0: 这个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能顶上一大把。
1: 哎，吃过的朋友都说啊，四大好处看得见，一个是可以补软骨，第二个呢可以补硬骨，第三呢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是缓解了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去哪儿也都不费劲。所以我们说吃氨糖呢，赶紧选咱们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0: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吉林听众啊，独家最优惠的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沿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白城37度左右，其他的大部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5度。
8: 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
9: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0: 哇，太好吃了。
9: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老同志呢，非常准时的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问好，说方飞早，周航早。谢谢老同志，但是今天就只有飞，他们这个隔空收到这个早安吧，也祝大家都早安啊。哎呀，刚才看天气的时候，今天长春是真的很热呀，33

啊，但是说实话，今天早上我会觉得好像比每天还凉快点呢，可能是有风啊。今天早上感觉不咋闷，那个小凉风还嗖嗖的呢，不知道看看一会儿到了上午或者是中午的时候能不能达到一个很热的这个状态啊？反正今天最高气温尝试试33度。

大家在咱们其实极品的微信群当中聊得也特别火热啊，然后也都纷纷的问早安，看到了昨天大家在这个各自的这个家里边呵呵吃到的各种好吃的，然后其中呢，擎天柱还自己做了绿豆雪糕啊，我就都说可以买了，就可以卖了，完全达到了那种就是出售的级别啊，不管是从这个样式啊，还是这个。口味上我都感觉得老好吃了，其沙的那种的啊，我觉得很适合哎。大家那个通过我们昨天的推荐，这个伏天当中啊，真的得做一点解暑啊、清热的这个东西了啊。熬点绿豆啊，熬点绿豆沙、绿豆水啊。别忘了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绿豆本来它有点寒凉吗？我们加点什么陈皮呀、炖个羊肉啊。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护胃养胃的选择。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首先聊到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手机啊。这个生活呀、工作呀，你基本上都得在这个手机上点点点啊。我们呢，其实也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当中啊，使用的物品带一些细菌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手机呀、它确实也是菌痕累累啊。那么一项调查发现呢，仅手机屏幕上的细菌量啊，就比随机采集的，比如说银行的 ATM 机啊，因为那个 ATM 机咱们所有人都在用，对不对啊？这个每天可能很多人都去取点钱、存点钱呐、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老多人在那个键盘上点点点了啊。但是我们自己用到的这个手机屏幕啊，要比随机采集的 ATM 键盘、马桶冲水的按钮、电梯的按钮还要多啊。这个我们要引起一番重视了。嗯，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唠唠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说一说日常有没有清理手机屏幕啊这个习惯啊，一般都是用什么擦呀啊？我呢反正就是偶尔会用酒精湿巾去擦一擦啊，擦完了感觉锃亮啊，除了锃亮之外呢，你的那个心理状态也会觉得哎呀这好干净了，这个细菌都给它清没了，是这种心理状态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大家一早起来眼睛就觉得干得睁不开，看东西呢雾蒙蒙的，或者是总是觉得隔层纱似的那个感觉，眼睛黏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大家呢可以准备好手机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呢就通通的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它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的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啊，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尤其呢是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精华的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中药的熏蒸雾化，眼睛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简单一贴呢，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啊、看电视什么的都更加清晰了。哎，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呢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还不够啊！最后呢还有压轴的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到就能中。哎，华为手机呀、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齐天柱说一句话，我就是用眼镜布擦手机屏幕啊，那肯定是能擦得锃亮。但是呢，你要说这个除菌。

事儿呢，我们今天就拿出来公开的跟大家说，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没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定期清理，因为这个手机啊，它上边携带的这个细菌量呢，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啊。在研究的6300万部手机当中啊，有1470万部的手机存在健康的威胁。平均呢，一部手机携带的细菌量是男厕所冲水手柄的细菌的含量的18倍。啊，你就想啊，厕所的那个冲水的那个按钮，每天得有多少人来来往往的去按它，对不对？但是手机呢，我们就是自己在用。啊，结果我们自己在用的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菌落的总量是厕所冲水手柄细菌含量的18倍，啊，这个数据不摆出来好像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哈，一摆出来就觉得这么可怕吗？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第二点呢，就是手机上的细菌，它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和呼吸道的这个感染，在之前提到的那些调查的手机的样品当中呢，有1/4的手机细菌总数超过了可以接受的水平的10倍，手机细菌当中包括大量的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很多朋友都喜欢，比如说吃东西啊。就是现在咱们都是这样吗？边吃东西边拿电话去刷手机呀，去打什么视频、打微信、打电话啊。那么手机上的细菌其实就是在不经意间就吃到了咱们的肚子当中，就有可能会导致肠道的疾病和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啊。对，反正我说实话，我有这个习惯，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吧，就得刷手机啊。你要说在外边就是可以。啊，这个在外边不管是自己吃饭还是跟朋友一起吃饭啊，我都可以不碰手机。但是在家呢，就是想拿手机在那儿，寻思这个东西，这个我边吃边看啊，看个什么小短视频，或者那个刷点有意思的啊，看点小猫小狗，云撸猫云撸狗，就是这个，你就感觉哎，这好像也很下饭啊，间接的。第三个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手机表面它布满了数以万计的细菌，在打电话的时候，这些蠕动的细菌啊，难免不会被擦抹到咱们的面部，哎，肯定是会的呀，啊，咱们这个拿完手机的手有可能去碰碰鼻子呀，揉揉眼睛啊，这都是在咱们不经意之间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情况呢，也可能会导致暗疮、肺炎、脑膜炎等疾病。所以给大家明晰地列出了3点，第一个就是它携带的这个细菌呢超乎咱们的想象，第二个就是它可能确实会导致胃肠道的疾病和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就是会导致咱们的面部皮肤的一些暗疮的这个情况，大家必须要引起重视啊。重阳说，原来啊，我也是经常用酒精湿巾擦手机，但是后来呢，在网上看到说这样对手机的屏幕有伤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大家的手机的屏幕上有贴膜，这个就完全不用去在意，就是咱们用酒精湿巾去擦，这个完全不用去管它。但如果说咱们是裸机，哎，没有贴膜，那咱们在擦的时候呢，确实不要去太大力的去蹭。啊，有的时候它会伤害一点咱们手机原屏的上面的那个镀膜的啊。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你可怜呢，又孤单一个人了，别急，我们来了。对，这不是有大家呢吗？没事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一会儿再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手机上的菌落，我们怎么去减少它，让我们能更健康一点，对吧？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啊，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这个腰间盘，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身子像板结了似的，对吧？一变天呢，膝盖就像天气预报似的，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好，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8799。通络喉骨贴呢，它拒绝用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啊，会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神经呢和筋脉被瞬间的揉开了。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

哎，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跟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通过喉骨贴啊，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啊，加快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元，大家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喉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减少手机上的那个细菌。不少的朋友在上厕所的时候都是拿手机去刷的，对不对？那么把手机带到了洗手间，被认为呢是导致一些细菌附着在手机上的原因。因为这个冲马桶的时候，它的那个细菌啊会随着空气当中进行一个传播啊，增加了它掉落在手机上的机会啊。所以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多多的去注意啊。在这个厕所的时候，首先就是少刷点手机啊。另外咱们在冲马桶的时候呢，那个盖子尽量其实是要盖好的，不然的话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细菌啊就飞起来了。包括咱们在厕所里边放置的什么洗漱用品啊，有的时候也是会附着的啊，这个大家要引起重视的。另外呢，最好咱们日常就是出门啊，然后那个手机呢和现金呐、钥匙啊、各类的卡呀，咱们有一点这个区分放置，这是比较合理的啊。接下来就是养成比较好的清洁习惯嘛，对吧？我们上完厕所呀，或者是到了那个公共的区域，我们接触完一些案件啊，接触完一些这个公共区域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勤洗手啊，然后再去拿手机啊。最后呢，就是经常用那个酒精的湿巾或者是酒精的棉签儿，还有棉球什么的去擦拭清洁手机，尤其咱们在去完洗手间之后啊，这个呢，大家就是日常反正只能是勤快一点点了啊，动不动就多擦一擦啊。文心呢发来了这个，一个是婴儿的手口湿巾，一个是75%的酒精湿巾。他说一个是擦眼镜的，一个是擦手机的啊，那没问题。欢迎开朗说，飞呀，我去所里的时候一刷就是半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谁不是呢？谁不是呢？但是真的这个习惯很不好，所以后面我就也有一直在控制啊。那个这半个小时蹲在厕所里边，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痔疮的发病率特别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啊，这个减少，就是你已经完事儿了就走，对，别在那儿因为刷手机，然后咱们一直坐在那儿或者是蹲在那儿啊，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啊，就赶快克服吧。好，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这不是那个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紫苏籽油吗？昨天呢发现特别受大家的欢迎，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我和芳芳啊给大家做了这个紫苏籽油啊还有亚麻籽油的这个科普之后呢，我们自己首先就清楚了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然后并且知道我们身体是非常需要这些好处的啊。同时呢，我们不仅把这样的好处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但凡现在是身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我比较亲近一点的朋友啊，我都推荐，我说你赶快呀，你整点那个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啊，我说这个咱们年龄也都不是很小了，这个记忆力呀、心脑血管啊啥的，这玩意儿都得去保护。我就说赶快，你就是整那个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完了我就是回去呢，我都会告诉他们怎么吃。我说这玩意儿你千万不能用那个他去炒菜炖菜啥的啊，我说这玩意儿是冷吃的啊，我说你就是那个放到米饭里边放到酸奶，放到那个大沙拉里边就是就行了，每天咱们就一小勺啊就可以了。我说你坚持一个月，你就能知道它有多好了。反正就是身边的这个很多朋友都被我这个传播了，很有用。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是我本来就有一点这个信任感哈，让人家。还有就是可能是咱确实做健康节目做了5-6年了，你说这事儿吧，就是你天天学天天学，咱就属于天天学习，那大家肯定就相信了。完了就是很多朋友都开始吃，都开始买，就是这样。完了，所以今天再继续给大家推荐啊，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库存呢是不是最后一天，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咱们这个紫苏籽油的话呢，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瓶呢，是每一瓶都是250毫升的啊，然后呢一共是四瓶嘛，四瓶拿到手是足足的2斤重，199块钱，同时呢还会送大家那个苏子籽儿，那个籽儿咱们回去呢就擀了那个放到那个饼里边啊，贼好吃啊， 就是给那个大家有这个苏子籽儿去赠送啊。然后前三十名下单的朋友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买一组呢是199送紫苏籽两包，买两组呢是398送紫苏籽是四包，还有100块钱的会员的专享大礼包。啊，这个大礼包呢里边是实打实的那个抵扣券，除了咱们从平台上能成为会员之后薅到的那个羊毛之后呢，咱们用这个抵扣券还能再买一些什么羊奶粉呐、海参呐、辅酶 Q 十啊这些东西的时候进行一个实打实的减免啊，这个就是真的活动力度很大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啊，3个数字6，大家就能收到咱们这个紫苏紫油的链接了。同时收到的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有礼记的北极红参的链接啊。这个紫苏紫油今天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最后一天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这个里边它有那个高活性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啊，它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只能靠日常的营养膳食去进行补充啊。反正咱们长此以往的坚持去吃上那么一小段这个紫苏籽油啊，你会发现它能够舒缓肠胃啊，驱散寒滞。然后这个紫苏它本来就是有药理性的嘛，对吧？啊，它就是能够消炎。啊，同时呢，它榨出来的那个油，对于咱们的整个的身体的代谢呀，然后身体的元气的恢复啊，还有就是那个心脑血管啊，都特别有帮助啊，就吃吧，真的。给大家带来的是四瓶，每瓶呢是250毫升，2斤重，199块钱。同时呢，大家点开链接，你会发现还有特别多的福利可以领啊。然后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反正第一个方式就是咱们打电话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电话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数字366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同时呢，大家也能收到永礼记的北极红参的链接嘛。这个北极红参呢，也适合咱们在三伏天来吃。三伏天因为咱们出汗多，气血呢就会亏虚，精神容易散啊。说实话我真是这样的，就是最近这个三伏天我就感觉应该是这一周多吧，你看我之前一直坚持运动什么的，我这一周多我就特别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真的做什么了吗？也没有做什么。然后你从自己的那个饮食状态来讲呢，也比较健康，挺干净的啊，稍微吃了几次放纵餐，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是那种极度放纵和让人不可原谅的感觉，哈哈哈哈。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出汗很多，然后就是感觉真是像有点那个气血亏呀、精气神散呐、我这两天就觉得好累，所以我都没有去运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累啊。反正三伏天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进行一些温补是非常合理的啊。温补当中呢，比如说大家多吃点枸杞了啊，然后你也可以多吃点海参。这枸杞呢，就是你可以日常喝水去溜着，然后别忘了把那个果给它也嚼了啊。海参呢，就是更直接了啊，更直接的去补了，因为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即食的海参，非常简单方便，不需要大家去泡发。然后呢，你买回去，如果你冷吃，我觉得也行，热吃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咱们就比如做点什么葱烧大海参之类的啊，都老好吃了啊。这个海参呢，它是天然的，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也是，你会发现这个精气神儿有提升啊，能够提升精气神儿和能够提升抵抗力。同时呢，海参它不管咱们是体质偏弱、容易疲劳，还是有三高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因为它胆固醇的含量很低。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优质的食物，而且它里边有海参的粘多糖，这个呢特别好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因为给大家带来的是几个套组嘛，有1斤的，有这个3斤的啊，这个反正现在就是买3斤送3斤嘛，最主要的是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低价的活动，还有就是18斤的 啊，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瑞雪说吃亚麻籽油呀，便秘得到了改善，你看看吧，你看看吧，啊，真实对不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都有这样的这个效果啊！大家如果想要，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奶茶说，昨天呢，寻思做20分钟的有氧，结果不到5分钟我就坚持不了了，实在太难受了。大暑加三伏，简直是双重 buff。哎，是吧？那看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是我这两天是我咋的了呢？我一直排查原因，我说我咋的了呢？我没怎么地呀，那我咋这么累呢？我想去运动，我咋这么不愿意动弹呢？这回咱俩又共情了，奶茶啊！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嗯，反正就是三伏天，那应该就是咱们大量出汗，然后呢加上这个天气太热什么的，加上今年咱长春有点潮的乎的，是不是就不太得劲儿啊？反正日常咱们多滋补滋补吧，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当中，而且一直也跟大家说这个三伏天冬病夏治嘛，这个可能效果更好，咱们别忘了这个去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嗯，温馨说，我这个年龄段我估计没有卫生间看手机的这个习惯，我泡脚的时候听小说啊，那没问题啊，外孙子卫生间看手机我都不赞成，那确实是这个卫生间看手机就是不咋好啊，不健康啊，多种这个问题都会相继产生啊，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痔疮啊，因为你蹲太久坐太久啊，另外就是这个细菌啊，有的时候就容易沾染到手机上，咱们再去碰嘴擦脸啊，这不就特别容易发生问题了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哎，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也都不一样，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哎，喝完了这个一诺叶黄素呢，效果是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现在咱们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大家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

0: 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白城是37度，其他的大部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2度到27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5度。
0: 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

0: 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腿部的健康啊。夏天呢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很闹心，对吧？那么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特别引进了北京的这个他们邀请到了北京的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啊，而且呢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哎，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和预约的话，就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天夏天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是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检查费呢，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哎，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豁然开朗说，我昨天晚上跑步1.5公里，没咋地，就是冒汗。奶茶说真行。你可是老扛造了，我发现啊，你老扛造了啊。谭小远说，赵飞，这个你说的对呀，三伏天太热，身体就乏力，家里的活呢就不咋愿意干，饭必须得做呀，能不干的活呢就不干了啊，等天凉了再干。哦，那原来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呀。啊，我还有的时候就是这两天这一周多吧，有点这个苛责自己呢，这个怎么回事，咋这么懒呢？啊，能不能行了？就是会自己那个在心里边那个骂自己，说怎么能赶快去运动啊？这都停了一周了，一周都没咋好好的去动了，完了去了2次，感觉效果也不咋好。啊，那看来不只是我自己，我有了点这个心理安慰了。齐天柱说，我觉得还可以啊，不算太热，35度以下我都能坚持住，35度以上呢我坚持不了了。啊，那今天白城是气温挺高啊，啊，白城的朋友37度，白城的朋友，咱老同志是不是？啊，今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你这三伏天儿，你说咱要不吃点什么这个绿豆沙啊、冰镇的或者冰西瓜，这不行啊。那下半时段呢，就跟大家唠唠，就是现在那个网上特别火的一个传言，说隔夜的西瓜呀，一口下去就能够吃掉8400个细菌，有零有整的啊，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呢？啊，那么大家也不必特别的恐慌啊，我们人体内的肠道有上百亿的细菌，8400。连零头都不到啊。那么一个实验显示呢，用干净的刀去切西瓜之后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啊。那也就是说呢，西瓜切开之后切面，哎，会被这个细菌污染，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买完的西瓜呢，一方面就是要少买，一方面呢就是要赶快把它趁新鲜吃掉。如果储存不当，有害的细菌确实会大量繁殖啊。我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了解这个事儿，但是不必恐慌。嗯，一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详细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有哪些可以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明确规避的。嗯，那这个时候呢，赶快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啊。

就是万人肖像节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拍点好看的艺术照啊，昨天呢很多朋友都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上面回复了拍照这个词，对吧？现在呢大家同样可以进行一个回复，然后大家回复的同时呢可以看一看，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我再帮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啊，就是大家如果其实我真觉得不管多大年龄，当然我们这次是只招募女性朋友啊，顶级的一个女性的这个肖像的摄影套餐，不管大家是多大年龄啊，其实都可以展现出来，就是大家所在的那个年龄的美。这个美呢，我就是曾经看到过很多照片，拍的都很失真啊。我是觉得我喜欢那种自然的，然后有质感的，有品质的。啊，美当然是很多元的，对不对？有的是很张扬的，很豪放的，有的是那种很内敛和克制的。我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有点克制加上内敛，然后呈现出来的是很自然的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不管这个东西，你说照片吧，你是自己看还是你分享给别人，这个都不能太失真呐，你跟你这个本人得是能对得上的。那这个其实自然的东西，它不好呈现。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顶级的明星的摄影团队啊，在这个进行的是一个万人的全国巡拍这样的一个活动，下一站呢就是咱们长春啊，他们呢都是给这个很多的明星去拍摄这个肖像的一个班底啊，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套餐呢是399。就原来是3999，现在就降到399，然后再降100的一个专属福利，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啊，299块钱啊，给大家呢拍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这种特别自然的有质感的肖像。大家如果想参加啊，就可以现在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回复拍照这个词，拍照，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到芳芳和方玲姐啊，提前去拍的这个啊，这个一个，他们就是也拍了好几组，就都很好看啊。反正大家现在就只能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其中的一张吧。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这个拍照这个词就能收到了。而且那个收到了这个照片之后呢，上面有这个二维码，大家那个长按。去添加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肖像的这个咨询了啊，自己是什么风格啊，然后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啊，可以看更多的样片啊，这个我们的客服呢就可以一对一的专属为你服务了，都会发给你的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赶快再来给大家几个吃西瓜的这个提醒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切西瓜之前那个刀啊和那个菜板子啥的必须要给它清洗干净，千万不要生熟混用啊。另外呢，就是吃不完裹个保鲜膜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别在室温放置超过16个小时啊，这个就细菌就慢慢滋生了嘛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咱们吃之前呀，把那个表面给它切一点儿，就是你片一点儿，片个1到2厘米啊。然后呢，像有点发酸、有点发软的西瓜，咱们一定不吃，必须扔掉啊，千万不要舍不得啊。那么夏天呢，不仅是西瓜，就是其他的那个食物也特别容易变质。我们在生活当中必须要时刻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心啊，因为伏天当中真的很容易变质，很容易变质啊，大家必须要多多的去注意，哎。啊，好多朋友都回复拍照了是吧，想看看想咨询一下。然后我们这次这个套餐呢是只针对于女性啊，其实我也想拍，嗯，我也挺动心的，但这次我参与不上，咱男生拍不了啊，这次拒绝咱男的啊，所以呢咱这个家里自己媳妇儿啊、嫂子的啊、这个父母、那个母亲、妈妈的，自然的好看的，然后价格说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套餐，咱们参与一下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另外，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货架子上的这个。

好吃的啊，好东西。第一个就是有机的紫苏籽油，这个紫苏籽油呢，它是纯的那个紫苏籽油啊，因为就这种油它有的时候有猫腻，说实话，所以我们在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苏籽油的时候呢，是反复的去检测，然后反复的去鉴别的，就是它是纯的那个紫苏籽油，有的里边呢它会掺一些大豆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啊，这个呢就是你吃不出来。啊，但是它那个效果啊，大打折扣，对吧？而且咱们你说这个东西它是冷吃的啊，说实话说白了就是生吃的东西，你里边要掺一些其他的油，这也不行啊啊，就白吃了，白补了，对吧？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的紫苏籽油，黑龙江化南的那个紫苏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那个昼夜温差大，然后土质呢也很肥沃。紫苏长得是特别壮实的，营养也很足，用它来去榨油，那么这个其中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就很高，是普通的大豆油啊花生油根本没有办法比得了的。而且呢，它是有国家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证书，每一瓶儿它都有溯源码，咱们就是一扫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是种在哪块地啊，什么时候榨的啊，然后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咱们在这个紫苏籽油的瓶子上呢都能是找得到的，非常好啊。然后我们买回去呢，就是咱们每天一勺就行了，你直接喝，或者是放到酸奶里边，放到大米饭里边，放到炒好的那个菜出锅完了之后你再放都没问题，吃到的是那个淡淡的坚果香，味道其实也很好啊。它能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什么呢啊，消炎，然后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对于咱们整个的大脑心脑血管都特别好，而且它不能靠自己人体去合成啊，特别特别棒。这个紫苏籽油我估计这个库存不太多了，应该就是今天一天吧差不多，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一方面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给咱们订。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啊，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666这三个数字，同时呢，大家如果回复了666啊，你会发现还能收到一个另外的好东西，就是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哎，这个北极红参啊，它也是特别温补的好东西，高活性，高海参粘多糖，高海参皂带啊，这些活性物质特别好，然后里边的氨基酸呢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非常的丰富啊。海参嘛，就是尤其好海参，它绝对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啊，极品的营养了。同时呢这个你想其他的滋补的食物，有的时候里边油脂特别多，有的时候那个嘌呤含量特别多，有的脂肪还要多啊，那么海参都不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特别好。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三送三，六斤是498块钱，然后你要入手三组18斤，这个其实是更划算的，是1494啊，订购三组呢就送大家两瓶法国伊尼特的大品牌的这个高档红酒啊，很好喝，而且还有深卡，就是咱们可以买深卡送朋友回礼什么的都无所谓啊，就都特别方便啊，反正你想要哪个都行啊，给大家做了多种选择，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温馨说，我个人认为啊，解暑还是喝点茶水，从里边呢去排热，喝的时候热一热就凉快了，哎，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喝一点热的温的啊，其实反倒呢能让咱们更加的那个凉快。忽然开朗说，吉林哪个城市避暑最好啊，交通方便一点的，购物也方便一些的城市啊，你要出来玩啊，忽然开朗，我感觉前一段才来咱们吉林玩啊，那我推荐你去吉林市吧。啊，上一次是不是也去吉林市了？啊，好像去了吧。反正上一次你进行了一个特种兵式的这个旅游打卡，我都觉得，哎呦我的妈，老忙碌了。要是我得老累了，你自己既然可以，那我推荐你去吉林市，去松花江边，去松花湖什么的，去那个万科的那个度假景区，我觉得也不错哎。
然后那个赶上要是阴凉的话。

0: 可以去爬爬什么朱雀山什么的，也很好啊啊。蜗牛，哎呀，蜗牛，这是又是啊，又参加升学宴啊，吃2天。哎呀，我也想吃这种大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老热闹了啊。温馨说，来我们敦化大石头吧，非常凉快，还这个啊，非常凉快不说，空气还非常好，那可以啊，哎，那可以，敦化，哎，是个好地方啊。啊，豁然开朗说多少度呀？啊，温馨呢？这个自己做的 AI 的这个图吗？啊，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反正要是想参与咱们这次万人的肖像节顶级团队，我们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然后如果想要购买咱们的这个紫苏籽油或者是北极红参，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3个数字6666，大家都能收到对应的链接。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戒不掉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劣质心藏着，先本来就相信我。温馨说，我们大石头镇啊，虽然小，但是高铁呢、高速都有，交通也很方便，树多山多，空气好，购物也方便，而且呢还便宜。自己家里边园子种的那个菜呀、卖的也比较多。哎呀，那我很喜欢哎，我找时间我要去看看啊、我要去感受一下啊啊。刚才不是提醒大家吃西瓜的时候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嘛，然后咱们要赶快吃啊、然后那个吃的时候最好是片上去。片下去一点那个薄薄的片儿，就是上面的那个啊，然后包括那个刀啊、菜板子什么的洗干净。还有几个菜呢，要提醒大家，咱们在3伏天当中，比如绿叶菜，特别容易变质啊，大家做完了之后要赶快吃啊。还有就是海鲜啊、菌类啊、淀粉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也都容易滋生细菌啊。大家呢就是在3伏天，咱们在进食的这个过程当中，现买、现做、现吃啊。特别容易变质，你得盯住了很多食物什么的啊。行，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视力。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了补贴政策，拿出了100万的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呀、还是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补贴，直接啊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哎，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边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中药的雾化，贴完的明显会发现清亮很多，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试一试，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如果占线我们就多打2遍。哎，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嘛，优惠力度很大，所有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朋友都有补贴，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啊，还不够哈，最后呢会再送大家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的手机啊、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啊，大家看好时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温馨说，赵飞来的时候联系我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湿地公园，纯原生态的。行，我要是去的话，我一定联系你啊。那个，然后呢，可以帮我做一点攻略，告诉我去当地吃点什么好吃的，是这个大家日常吃的那个本土特色。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上再见。三伏天，今天呢又等于是一个高气温的状态，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明天早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悉。

0: 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天气怎么样啊？热不热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雷阵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6度，其他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依然偏高，全省大部33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7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最低气温27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偏南风。
3: 昨天呢，长春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全市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3度左右，局部地方可达35度或者以上。所以提醒大家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室外高空作业人员等人群中暑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人员中毒。
2: 没想到这个伏天啊，真的是火力全开。

0: 嗨，刚才在公屏上，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都看到了大家关于天气热的议论。热虽热，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心静自然凉，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抓空和大家说一说不同人群怎么在三伏天防暑降温。那如果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了，一定不要硬扛啊。家里如果已经儿女给您安装空调的叔叔阿姨，您别心疼电费。如果觉得都已经热得有点喘了，赶紧把空调开开，还是有用的。
1: 嗯，就是啊，别省那点电费，身体是最要紧的。外出的朋友也一定要避开中午最热的那个时间。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先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打电话要趁早，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驾驶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联系我们。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和大家来同步相关的反馈。在前些天，长春市的吕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住在伟业新城小区，自己家楼外的雨水的排雨管坏了，那物业呢说这个不归自己管。在上周五的时候，吕女士找到了社区，因为这我们也建议吕女士首先要和物业沟通啊，看一看物业服务的项目包不包括我们楼体外侧的雨排管的维修以及更换。上周五吕女士给我们打完电话之后，去了社区网格长和物业进行了沟通。那物业呢，在上周六已经把涉及到吕女士家的雨排管、排雨管啊进行了维修和更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太好了啊，真是这事儿有了最新进展啊，大家也可以松口气了。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啊，咱们生活当中真是难免遇到，但真要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办呢？首先啊，有物业咱们找物业，没有物业咱们找社区沟通协调，实在沟通协调解决不了的，咱们再想办法啊，看看联系业主委员会啊，或者说该怎么办，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0: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小区有物业的，咱们要明确物业为业主提供哪些服务。我一个月不管是交快8毛钱的还是2-3块钱的物业费，你物业是有哪些义务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些服务的。如果就是在物业提供目录范围之内的，那你必须不打折扣的，没有任何条件的，你要完成自己的服务的履约，否则你就是违约。如果涉及到没有物业的，那这个事儿呢就比较麻烦。首先我们要问一问社区，问一问物业，问一问街道，像咱们这种老旧散小区，政府有没有相关的免费维修的项目或者是计划。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恐怕就得我们所有的业主们一起想办法了。
1: 嗯，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个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啊，其实真的是一定要互相来帮忙服务和体谅的。那你说如果要说咱就交物业费，催物业费。

0: 的时候特别积极，真正业主遇到问题遇到麻烦了，你一推625的，这能行吗？你说你收物业费的时候大家心里是不是特别烦呢？所以啊，咱们平常的物业如果做到细致服务、耐心体贴，那咱们在物业服务包括就让大家收取一定费用的时候，或者说需要我们业主来支持的时候，那家那肯定是一呼百应啊。可是有的物业呢，你再三的推诿，然后一管什么都不想管，那能行吗？所以啊，这个事儿我们希望物业呢引起重视。如果真的是我们业主遇到了一些问题，求助到我们的物业了，或者说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物业承担的责任，那咱们义不容辞的一定要为物业，我们的业主一定要多考虑一些，多服务一些。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白山的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刘女士。
2: 元大发娘两位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0: 你好。
1: 嗯，
2: 那个我反映这么个事儿。
1: 嗯，您说。
2: 我是长沙照相馆退休的，回那个浑江区商业局管。
1: 嗯
0: 嗯。
2: 我们的取暖费吧，去年到现在都没给。五月份打电话说6月份给，6月份打电话说7月份给，到现在都开完支了还没有。
1: 嗯，
2: 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1: 嗯，2025年的咱们浑江区退休人员的采暖费补贴没给，一共是多少钱，阿姨？
2: 808。
0: 往年一直都是808，是不？
2: 对。
1: 那咱们这个挺高的呀，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都是808块钱吗？
2: 对，
1: 您是属于咱们商业局下属的单位退休的职工是吗？
2: 对。
1: 嗯，您手里是有商业局电话的是吗？
2: 有啊。
1: 啊，是座机吗？
2: 那个座机。
1: 啊，那您把电话告诉我们呗。
2: 他这个是财务科的。
1: 嗯，您说。
2: 嗯，我告诉你啊，
1: 哎、
2: 3361780。
1: 3361780。
2: 哎，
1: 啊，这是财务。
0: 嗯，大娘转个方向啊，听不太清了。
1: 关键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了。这样，老人家，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咱们浑江区的商业局联系一下，我们问一下财务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钱给到大伙儿。
0: 嗯，这个是一项福利待遇啊，那具体什么时候能发放，到底还有没有了，啥原因啊，这个我们都帮您问一问，别着急，大娘。
1: 嗯。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浪费您的电话费了。
0: 嗯，
1: 有需要跟您联系沟通的，我们再给您回打电话。
0: 嗯，
1: 您的手机号是132，尾号是8608，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的单位是原来浑江区商业局下属的，
0: 照相馆，
1: 公办的照相馆是吧？
2: 啊，好。
1: 啊，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好，再见。
1: 哎，
0: 多保重啊，阿姨。
1: 嗯，好，上午的9:10，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0: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如果其他朋友有想给我们打电话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是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提醒大家，今天咱们全省多地依然高温持续，普遍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之间，像白城的温度更高，可以达到36度。那对于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一般的健康的成年人应该做好以下的避暑防范措施。首先呢，要尽量的避免在午后，特别是2-3点钟这个高温时段长时间的外出或者外出作业。那如果要是出门的话，我们需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打遮阳伞啊，戴遮阳帽啊，要穿浅色透气的衣物，同时一定要全天保证饮水充足，成人大概一天在1.2到1.5甚至2升都可以的，不能等渴了才喝水。大量出汗之后，大家可以自己适量的啊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如果要是家里有空调的，单位有空调的，不建议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开得特别低啊，18度太低了，这个空调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之间是比较舒服的，而且一定要记得定期开窗通风。
0: 嗯，还要多喝点水啊，这夏天呢经常出汗，所以我们要及时补

0: 我没有车外地，我就这样没交钱，村里边就分红就不给我，我找遍了各个部门都不给，政府啊农业局都不给我协调，都不管，
1: 嗯，
0: 所以我没办法，我想求你们帮帮忙协调，我村里把分红钱给我，钱倒不多，队长说了一个月22，我们家四口人88块钱，
2: 嗯，
0: 但是我要不要这个钱的话，以后我分红就没有了。
2: 咱们村上，我了解一下，咱们村上只有咱家没有测外地，还是说像您这样的情况也挺多的？
0: 不的，有的都有，一般有多少说不一般多，有的有没有，而我没有。
2: 嗯，咱家没有，人家说没给咱们分红，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家没有测外地吗？
0: 他就说我测外地没交钱，我不是我不交，是因为我没有。
2: 那您家的那个机动地，这个包的这个机动地，咱们这些都交钱了，是不是？
0: 交钱了，那个是我那个我头十年前就交了，一把就交齐了。他就去年的机动地一年的交那个分红，之前的您也没说，您就说去年一年的机动地承包费上平台了，还加上那个五保户那个去世了，又给他们发包出去，亲戚里道种了那个承包费给大伙分红，用村上用一部分，剩余的给大伙分红。但是不管你分多少，应该有我的份儿吧？我是集体经济组成员呢，对吧？
2: 嗯，
0: 就是那权益，你为啥不给我呢？
2: 我觉得你这个意识是非常对的，就是咱不是说为这22块钱四个人88块钱掰扯，我们的核心的争议就是说这个规则到底是不是公平合法的，是吧？尤其涉及到以后的利益，如果说这回没有咱们，那咱就算是理解认可，那么以后呢，那这个分红究竟以什么为依据？我看到您把咱们村书记的电话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了，是吗？
0: 对，我差这点钱，就是以后我的利益不全给我剥夺了吗？
2: 好，明白了。有几个关键性问题需要跟您核实一下。第一，咱们的户籍一定是在本村，是吧？
0: 对，我今年54了，我父亲、我爷爷那辈儿通通是户口，我户口没变。
2: 也是农村户口是吧？
0: 我有承包地，我跟村上长期在下洼村生活，一辈子没离开过下洼村。
2: 嗯，也是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都是确认的，对不对？
0: 对，
2: 行，那这几个事儿我们都明白了。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分红，村里说法就是说因为咱家没有测外地，是这个原因吗？
0: 没有测外地款，我不是我不交，是因为我没有。
2: 那村里应该了解你的情况啊，就是你本身没有，不是说不交，那他们分红分的就是因为这个测外地的利益，是不是？
0: 啊，这策划地包括三项，一个是机动地承包费，一个是五保户去世之后完又发给农民种的这个承包费，再加上这个确权多出这个面积，他们村上说也是策划地，就这个三样钱各一块堆儿，那两样我都有我的份儿吧，就这样我没交，我不是我不交，是因为我没有，完他就不给我，他这回不给我，以后我按我要发股东的农村要土地征收啥，我不有股东吗？那啥都没有我的了，我不差这点钱。
2: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得帮您核实清楚，就是你说的这个钱，就大家分红的这个钱来源于这三项，又是机动地又测外地等等，那我们得弄清楚这个钱到底分的是哪一笔钱。如果仅仅分的是测外地的钱，那咱家没有，那咱们相应的可能咱们能理解，但具体分红是怎么分的，这个我们还真得跟村上沟通一下。
0: 对，另外主持人方宁，我说一下，分红款就分红，你只要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有该分红的份额，这是法定的权益，跟那什么费用没关。但是我没有，我就是把这事说一下，就即便就是别人家有不交，他也该给分红，这是法定权利，跟他没有关系。
2: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弄清楚，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测外地，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不具备相应的分红的这个权利，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帮您核实一下，问一问。
0: 对，这是法定的权益。我之前问过1213、1116的专家也这么说，我说要没有出来的不交钱，能不能得分红？跟那没关系，只要你。
2: 我觉得咱们得弄清一个问题，你说的是分红，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这一次分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耕种测外地啊，这我们这个相应的承包费的返还，如果是某个专项的返还，那咱们没交，咱就不给还，那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分红到底分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帮您问清楚，就是这个你能确认是不是？
0: 三项钱加一块堆，村上说是测外地。
2: 啊，村上说明白了，这个有文件吗？或者说有公示吗？分的是什么钱？有说吗？
0: 有，因为啥？我找过村书记，之前那换届了嘛，之前村书记给我看一个文件，说政府给他发的文件，文件的内容是分红对象是本村全体经济组织成员。
2: 那您可以把这个拍个一我们吗？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说这一次分的钱是啥钱，有相应的这些文件啊，或者资料啊，或者公示啊，你能发。

0: 给我们吧，我们帮您看一眼。
1: 这个我都有证据，这个你问孙书记，孙书记也知道，他也不能跟你们说谎话。
0: 嗯，明白。但是我们想看一下，到底这个分红到底写的是啥？你要方便的话，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然后拍到这上面来，我们帮您看一眼。
1: 但是我好像不会发，我有，但是不会发。
0: 在手机里是不是
1: 啊？啊，在手机里面。
0: 很好找，您搜一下“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那里面有一个对话框。然后你就把照片就像跟朋友发微信一样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我们看不明白，我们帮您找律师看。
2: 微信公众号。
3: 嗯，家里边有四口人，除了您之外应该还有孩子是吗？
1: 除家里边共四口人，一个我是未婚的，一个还有一个我妹妹，因为我父母去世了，还有一个我两个小半女儿，我们家就四口人。两小半女儿没有地，没有地，但是她也是
3: 我的意思是，您外女儿会用手机吗？
1: 她不在家，也上学去了。
3: 啊，已经上学去了哈。
1: 我尽量托别人给你们发，我去看一眼。
3: 嗯，可以的。
1: 我
3: 听您刚才在和方宁沟通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激动哈，希望您平复一下心情。就像您说的，不是差这88块钱，就是想弄明白相应的发钱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刚才您反复提到说，这次发的钱主要涉及到三笔钱的来源，一是一年的村上机动地的收入，还有一位无保户去世之后他的土地重新发包，那这有一部分费用，还有一笔呢是确权多出来的这些地的确权费用，三笔费用汇到一起给咱们的村民进行分红。您说的这是分红啊？首先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分红还是返还一定的侧外地的承包费，它都应该事出有因，它一定是有个由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想看到您手里拿到的或者拍到的那些照片或者证据，就是想看一看咱们具体的发钱的缘由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希望冒蒙的就给咱们村里打电话跟他们连线，可能给您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我们先看一眼，看完我们如果要是有疑问的话，我们再和村里沟通。
1: 哎，
0: 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1: 这三笔钱，我们村上社长说了，两个五保户的费用、土地收承包费用，加上一年的机动地，因为我们机动地是10年一把拿，早就拿过去了。就是这个确权，2016年确权以后，比如说我分一亩地，我现在要确出一亩半，我这半亩人村要收钱，我就得给，我不给的话，您就不给分红。而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我分一亩确一亩，我没有那个多余的钱。
3: 是我们听明白了，刚才您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听明白。那涉及到，因为昨天您在我们的公屏上也给我们留言了，这些细节您和咱们村上包括咱们的社长都沟通了吗？
1: 我都找遍了，镇政府都找遍了。
3: 那他们应该给咱们解释啊。
1: 按政府说村上的事儿。
3: 因为咱们是村小组村民自治的，那所以村上是怎么规定的呢？村上也应该给您解释啊。
1: 村上说了，村上说我没交这个侧外地就不给我，我没有，人家往下就没话了，那就这么回事啊。但是他那分红方案的文件底下写的明明白白的，分红的对象是本村的全体成员，那我没有侧外地，你让我给你啥？
3: 嗯，您说的这个分红的事由指的就是您在村的公示栏拍到的分红的事由是吗？
1: 他不公示，我找到他的，对着社长在群里发了，说这分红钱不知道啥是分红，我找到了，为什么没有我的？我说啥是分红？我找到村书记，完村书记把的，我说你依据啥分的红？为啥没有我的呢？完了，
3: 您说的村书记指的就是张书记吗？
1: 不是他，是上一任，因为4月份我们村换届了，这个是现在的书记，完了，现在书记我也问他，我说现在你是书记了，那我分红我没有侧外地，分红应不应该有我的？他说了，要是分你没有侧外地，应该有你的。完光说，但是也没给呀。没给我钱，我不了了之了，我没有办法啊。
3: 我们听明白了。虽然书记是新换的，4月份刚到任，但是新官也要理旧账。针对您这个疑问啊，是2025年5月1号。分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我们也希望张书记在接听电话之后我们可以和他有效的沟通，但是张书记现在始终没接电话是吧？
0: 是的，我们热线编辑一直在打啊，但是张书记没接电话。那这样没事，我们线上如果今天没有打通的话，那我们在线下继续帮您沟通。
3: 或者是明天我们在节目上再帮着您联系。
1: 我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个书记之。

0: 负的，他对这情况了如指掌，不是说
1: 那太好了，
2: 那太好了，他了解。
3: 行。
0: 啊，对对对对。我希望你们把他电话接直播间，让他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3: 需要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吗？
0: 什么个人？就是我的姓名吗？
3: 对。
0: 没事，你就可以在直播间可以说，你就说你们是谁是谁。没事，我这事是公开
3: 的。
2: 明白了。
0: 他也公开了。咱们有事咱就直接，既然我找到你们了，你就可以说你们下方某某个村民谁谁谁，就完事儿了呗。
2: 好，
3: 我们也希望这样，因为有疑问的可能不多，他们也都知道是谁，那咱们就都摆到桌面上，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到底是怎么回事？当面锣对面鼓，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你今天保持手机畅通啊，如果我们今天在线上能够打通的话，咱们线上直接三方通话，如果说今天打不通，咱们明天直播间继续打，好不好？
0: 好了，那我现在可以撂电话呀。
3: 您
2: 先撂吧，
3: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还有其他的听众在线上。
0: 好，拜托你们了，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3: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您解开这个疑惑。
0: 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
3: 谢谢您的支持。
0: 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我实在没招了。
3: 别呀，您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节目就没电话了。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多谢您的信任和支持啊！我们先撂电话，一会儿打通了，我们热线面积一直在持续拨打，打通了我们就接进来，您也保持手机畅通。
3: 德惠的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于先生。
3: 德惠的于先生，您还在线吗？155尾号8274，德惠的于先生。
2: 也是关于机动地的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再给于先生反打吧，抱歉让于先生久等了。
3: 那针对刚才咱们吉林市的搜灯站镇夏洼村三社的居女士和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大家遇没遇到过？特别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农民朋友，大家遇到过吗？那咱们村上分钱一定是会有由头的，这个由头指的就是为啥发钱，那哪些人能分到这个钱，哪些人分不到这个钱，他也一定会制定所谓的游戏规则，否则那就乱套了。那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这里边咱们村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可以给居女士一些意见建议的，特别是我们有曾经做过村干部、村书记、村会计或者是小队队长的，我们这部分的听众网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2: 是的，有大家知道怎么回事的或者有了解的这个相关情况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留言。如果大家有遇到类似于像这样的问题的啊，想要求助的，大家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3: 我看到好运永香办啊，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应该就是刚才我们的居女士。居女士，如果方便的话，找一下您身边的年轻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吉林之声，关注我们之后，您可以把手里的相关的这些材料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谢谢您的信任。
2: 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说有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有了解的，想跟我们互动的，非常方便，您只要关注一下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私信啊，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对话了。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点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能够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方便，帮我们多多点点赞，点点转发，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3: 刚才大家一直在听，那现在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了啊，帮我们点点赞，也可以点击直播间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预约我们今后三天的直播。好，那我们和大家来说说美美的事儿。我们女性的肖像节现在已经开启了，长春一共有100个名额，大家如果想参与，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啊，发送拍照两个字，发到哪儿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私信拍照两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这次肖像节的相关内容了。
2: 真的是太火了，只要发拍照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大家早点添加这个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微信号，然后呢您可以啊发送拍照这两个字，然后咱们早点加上，然后呢如果您抢占好名额的话，人家还会送咱们这个精致摆台啊，这个需要咱们可能发朋友圈。如果您看到了就是我们啊主持人拍的这个照片之后，你一定会心动的，因为他这次的这个拍照真的超级的写真，就是那种非常的真实自然的状态，非常好看啊。大家如果想给自己来个美美的写真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吉林之声，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线上九台区的孟先生的电话，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回答一下，要不得等的时间有点长，不浪费大家的话费啊。如果早上起来感觉就昏昏沉沉的，吃完饭就犯困的，有可能啊是大家的血脂有点问题，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上厕所费劲的，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食疗的方法。俗话说呢，药补不如食补哈。那食补怎么补呢？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紫苏籽油。紫苏大家都吃过，叶儿可以吃，籽儿也可以吃。那用这个紫苏籽儿榨的油，您吃过吗？这是来自咱们有机紫苏籽儿油。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先记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儿油现在来了，一瓶呢是250毫升，就是相当于半斤装的。正常情况下啊，这半斤在门店一组四瓶是299块钱，今天一组四瓶，每瓶都是250毫升的，到手足足两斤，只要199块钱。
1: 嗯，非常的划算啊！有的朋友可能在琢磨，哎，这个紫苏籽油啊，紫苏籽油，哎，它调理身体为什么管用呢？其实就是因为紫苏籽油当中啊，富含高活性的亚麻酸，这也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能够靠日常食补来补充，专门来帮助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别靠谱的养生好物，正宗的华南有机紫苏籽油，咱们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大伙拿到手就能够看见它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这个有机的紫苏籽，这是一种原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关键啊，今天价格又这么实在，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大家好赶紧抢啊！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华南紫苏，您可能第一次听到华南这地儿，它是在黑龙江啊，在黑龙江。如果您了解华南紫苏，那您就知道这可是当地的特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国内核心紫苏道地产区，华南紫苏籽油同时入选了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产地的品质是具备官方认证的，而且呢它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GI 的认证，不同于您看到的其他的没有地理标志的普通产区的紫苏原料。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话，每天的食用量大概在5-10毫升左右，早上起来空腹拿小勺倒一点儿，咱们喝一小勺，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1: 嗯，而且非常好吃。另外现在呢咱们是有专属特惠的，4瓶250毫升的到手一共1000毫升，足足两斤重，只要199块钱。而且呢，给大家算瓶账啊，这个一瓶才不到50块钱，每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够您喝3-4个月，一天呢才花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另外呢，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还有额外福利，买一组199元送紫苏籽2包，买2组398元送紫苏籽4包，再送100元会员专享大礼包，里面呢全是实打实的抵扣的券啊，比方说像这个康度羊奶粉啊，20块钱抵扣券，海参30块钱的抵扣券，康度辅酶 Q 十10块钱的抵扣券等等啊，这个都很合适。以后我们买别的养生品都是能够用得上的，所以大家想要呢就赶紧啊，趁现在有这么实惠的价格，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伊红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诺伊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您是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

0: 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叶黄素是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的，那从外部怎么缓解视疲劳呢？我们向您推荐好视力眼贴。如果总感觉眼前蒙着一层雾，看啥都眼睛干涩发痒的，或者有异物感磨得难受的，吹点风糖烟抹泪的，想缓解视疲劳的，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先体验试用，400-609-2166。
1: 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啊，咱们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容易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呢，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也就清晰透亮了。
0: 是的，大家如果想订购好视力，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送给您，一大瓶黄金叶黄素再送给您，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也送给您了。您打电话400-609-216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甭管是多年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还是早上起来身上梆硬像板结了似的，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大家如果出现了骨头疼等相关的症状，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贴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狠心下料子，啥意思呢？加宽的弹力不羁，挺大挺大的，贴着的时候不掉，撕下来的时候它也不疼，如果要是有小印儿啊，用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609-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
3: 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好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骨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38，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广播端的推荐。那今天我们重点向大家推荐的是万人肖像节长春站的活动啊。长春站一共是招募100个名额，这次呢是女性专场。如果家里的老妈姐妹想一起美美的拍上美照的，现在是两次妆造加两张定片，只要299块钱。大家如果想报名，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
3: 而且进门呢是一次性的这个收费，人家没有说另外的收费，像什么美妆蛋啊，还有什么小食饮品啊，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可以放心的啊，赶紧加上这个肖像顾问的微信，您只要在吉林之声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啊，您就可以添加，长按那个二维码，然后添加这个肖像顾问的这个微信号了。如果咱们拍摄之后发这个朋友圈的话，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还是挺合适的。大家赶紧加上微信，然后先锁定名额再说。有的朋友说不知道拍完什么样，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方圆和方宁我们俩拍的这个照片了，真的挺好看的，我们挺满意的。
2: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新月小祝问，拍照这是什么活动，这个活动有什么意义，一会儿我们给您唠唠呗。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长春市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王女士。
4: 你好袁大方宁。
2: 你好，
3: 你好，
2: 您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想问那个斑斑病能办，那个在哪儿办，是职工医保退休的
2: 啊？那您太方便了，您家附近只要开通了慢病待遇的医院都可以，哪怕社区医院都行。
4: 那个这就是开通那个社区医院，方才问了，他只能开4种病，就是糖尿病那些什么
2: 高血压之类的。
4: 对，不能开4种
2: 啊。
4: 我这是骨质疏松
2: 啊，
4: 他说这个不能办，那我就问问你们吧，问别人也不知道啊。
2: 首先呢得确定在长春市的慢病目录当中有没有骨质疏松这种疾病，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咱们真的办不了。那如果有，咱们需要到有鉴定资质的医院去办理相应的体检。您是住在哪儿啊？
4: 那有那个啥住院的手续，就是那前都办了好几样，就这个没办，这个选择啥能办，但是不知道上哪儿办。原来最先出办是在哪儿，在那个中日联谊那个分院。现在那个太远了，也寻思能住在哪儿，住在昆明大路这块。
3: 你那个住院的那个诊断书什么的都有是吗？
4: 有啊。
3: 您是在哪儿中日联谊医院住的是吗？
4: 不是，在省医院。
3: 省医院住的。
4: 对。
3: 省医院能不能直接申请慢病呢？
4: 他们是不是办那个啥呀？办那个那叫啥的？就是省级的，咱们是市级的退休职工医保。
3: 你是说人家是省一级的医院，咱是市一级的就不能吗？不能的，不是，就是一般来讲，就像咱们这个骨质疏松，如果是轻度的，是没有办法办理的。但您刚才已经提到已经住院了，如果是重度的骨质疏松，纳入到咱们长春职工医保的自选慢病目录，是可以申请认定备案的。然后您看一下，我们了解到，比方说吉大医院、吉大二院、中日联谊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长春市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医院，这些三甲医院都可以做慢病的鉴定。
4: 啊，没有省医院，这我听了你这里没有省。
3: 对，我们在网上查到目前没有。但是如果您拿着省医院的病历，您可以咨询一下，像我们长春市的职工的医保，我们能不能够在这里申请慢病？如果说能的话呢，咱们就直接，您甚至可以在网上，你都不用跑到医院去办，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
4: 吉林
3: 医保公共服务。对，把你那诊断书什么的都拍上去，传上去。
4: 小程序是不是？
3: 对，它是个小程序。你进入服务大厅以后，到门诊慢特病认定，到那里，然后你去上传。
4: 门诊慢特病。
3: 对，找到相应的板块上传就可以了。
4: 完了上传。
3: 嗯，这就你省得跑了。
4: 啊，这真是挺方便。哎呀，得会问问你们，要不然这个让孩子办，我照岁数是不会办这个的。
2: 阿姨，您住院的那些手续啊、病历啊，是什么时候的？
4: 那个时间有点长，那个2020年以前。
2: 2020年以前的呀。
4: 2020年那个左右类型吗？
2: 哦，那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那恐怕您还得到一趟医院，到医院的慢病科。如果咱们有近期，比如说半年以内的有效的病例或者诊断，咱们带着；如果是超过半年的，有可能需要重新做体检。
4: 同时
2: 还需要带着您的身份证、医保卡，还有两。如果咱们成功鉴定成慢病待遇了，还需要您选定离家比较近的，可以有您需要的那个药的啊，比如说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是其他的区域级的医院啊，您要选定一家医院，这样咱们去开药比较方便。
3: 明白了。咱们这个病例都得是一年之内的，就是咱这都好几年了，肯定是不行了。
4: 就是去不了，我到岁数走不了。
3: 嗯，您平常出门也多保重吧，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对，怕摔跤啊，平时多小心点。
2: 好，
4: 谢谢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没事，阿姨，有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3: 好嘞，
4: 好了，
3: 多保重。
4: 太清楚了，保证。谢谢你们啊，
2: 客气。
4: 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3: 好，谢谢您，多保重身体啊。
2: 再见。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听众，长春市的常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5: 你好，常先生。
3: 您好。
5: 啊，我想反映一个那什么，我们这小区，我住这个春铁大厦这个平台问题。
3: 平台怎么了？
5: 现在吧，施工3-4年了，现在就这么破东烂西的，就这么扔在顶上了，也没人管了。现在
2: 您说的是春铁大厦小区平台施工的问题是吗？
5: 对，就四楼平台。
3: 四楼就是楼顶的那个公共平台是吗？
5: 对。
2: 谁施工？为啥要施工？
5: 他这个说的要为那个这个说的年头多了，这顶上防水不行了。都扒了，扒完重那个做防水。做完防水，他们不就咋的了？就这么就扔这了。
2: 那防水做完了吗，大爷？
5: 没有。
2: 防水没做完。
5: 七七八八的。
2: 嗯。
5: 完了，现在去年来、前年来了，又重新整，他这不得从地下商场，要是开商场，不得往上排气吗？原来那排气筒子铁的，都叫他们撤下去的。要改前边这个平台顶上呢盖房抠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做完房子那个就没做好的也抠开了。抠完了抠10来米长，6-7米宽，抠那么个坑。现在不修了，就那坑现在下雨就存水，再加上那些障碍物那些个那什么啥的都在那个堆，在这平台上堆了。
2: 明白，雨比较大，这块存水已经沤水了。
5: 存水那个存水那个都是当个水泡子了，现在下雨就水泡子。这个我住在四楼，这个虫这个天头一热就生虫蚊，这虫蚊太多了。
3: 是的，
5: 跟那个社区反映，社区往上反映也没啥
2: 没啥动静哈。
5: 结果
2: 常先生，我们打断一下您啊，常大爷，我们打断一下您，您说的春铁大厦这个小区施工的这个地点，它是哪栋楼？咱们春铁大厦一共有几栋楼？您说的这是哪栋
5: ？A、B、C 都有。A 和 C 挖坑了。挖的坑要建筑，搁前边要建房子。大伙说你这个平台这也没有那什么批件，你这点顶就盖3-4米高的房子。
2: 谁要盖物业吗？
5: 就是他们那个开发商就去那个要盖。
2: 开发商要盖在 A 栋和。
5: 不是开发，就是来干活的。
2: 那他们肯定也是有老板的呀，他们给人干活卖手腕的。
5: 对呀。
2: 那他们没说是谁要盖吗？
5: 你那个他，你给人家前边盖这么高个房子，大伙有反映说你住有住建局批文吗？完了啥也没有，住建局也来了，说的这个不能那个也没说啥，反正现在都搁这扔着呢。
2: 你说的是 A 栋。

0: 说 C 栋的是吗？
1: 这些东西都在这呢。
0: 嗯，您说的是 A 栋和 C 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家是在 B 栋吗？
1: 我家在 C 栋。
0: 你家在 C 栋，刚才你说的要盖这个东西，盖的是啥？是房子吗？
1: 嗯，要盖空调房，在这个前边这平台啊。
0: 空调房是吗？
1: 对。
0: 嗯，那您说修这个防水，补这个防水，是物业给咱补的，还是哪儿给咱们补的？
1: 就是这个平台来个施工队整的。
0: 对，这施工队是谁让他们来的？
1: 三四年。啊，
0: 这施工队谁让他们来的？这咱们业主们知道吗？
1: 那不知道。
0: 那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施工队就来了，咱问过物业没？
1: 那个就是这个施工队把这头从东头抓到西头，把原来那都挖掉去了，又重新整的。整完了，他这个今年春天头年冬天这个整完了修一下，到今年冬天他这玩意就裂开了，就不合格，完说要重整。
0: 是，大爷，我们听明白您说的这些了。我刚才问您的是，施工队来是谁让他们来的？物业让他们来的，还是政府街道让他们来的？这个咱们问过吗？
1: 政府呗，政府要盖这个，还那个，还在底下，还那个排个那个短锯呢，又是什么什么？
0: 那拍短锯不一定是政府，不一定是街道啊，是吧？您说的这个春铁大厦，您住在四楼，那它一到三楼是商户吗？
1: 那个空着来的，就是那个这些年也没开业，这房子搁这空这些年二十多年。
2: 大爷，您是咱们这个小区的常住的老居民了，是不是？
1: 对呀。
2: 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相信你一定清楚。我们猜测啊，就是三四年前有可能是住建啊，或者说咱们政府打算这个施工，但是当时有可能没有征得咱们业主同意，因为这是在四楼，要在四楼上面盖房子，没有征得大家同意，所以最终中间不得不停工，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有没有这个插曲？
1: 要那是有，
2: 是有的。
1: 那个这咋的呢？他是四楼吧，往前。会有二十多米，那个往前有那个平台，平台这个往下呢，就是照这个那个大楼宽出去十多米，这不就出这么个平台吗？他们把这个平台要重新做，就这么的，完了重新来做，就做也没做明白。
2: 所以因为可能有业主不同意，这个事儿就搁浅了。但究竟是谁主张要在这里盖房子？现在呢，弄着这个半拉科基的，整的大家呢，现在是看着就像烂尾一半似的，挺闹心的。但是这个咱们不知道到底是哪儿施工的，是不是？
1: 对呀，那个把这些个砖。
0: 常大爷，我们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麻烦您把咱们春铁。小区的这个春铁大厦小区的物业的电话告诉我们，您手里有没有？
1: 啊，有，我当时就知道。
0: 咱们是归长春市宽城区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管辖？
1: 那个长江路社区。
0: 长江路社区哈。
2: 这是属于火车站商圈的。
1: 对。
0: 嗯，那归哪个街道呢？
1: 街道归那个。
0: 不着急，
1: 叫街道是
0: 一时懵住了是吧？
2: 嗯，
0: 不着急，
2: 没事，我们查一下。
0: 啊，大爷，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去，麻烦您把物业的电话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社区有电话的话，您也可以找一下，都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个、
1: 社区我不知道，忘了，我这个物业的我知道。
0: 行，那您把物业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您别挂电话、
2: 我们帮您问问。
0: 好，我们的导播麻烦把。大爷电话接出去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迎进九台区的孟先生。孟先生您好，我们长话短说，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没有，就是他查你要重新停工这个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啊？谁正式的？
0: 谁通知的？有人通知吗？
3: 村上。
0: 啊，村上通知的是吗？是涉及到您自己还是家人？
3: 我爸我妈。
0: 啊，您的父母，他们现在是几级残疾？
3: 一个二，一个四。
0: 那有多少年没重新做过残疾等级鉴定了？他们的残疾程度加深了吗？加重了吗？
3: 加重了，有加重，有大加重了。我妈，他们就是那样了。
0: 村上通知的，那正常情况下这个事儿是靠谱的，因为涉及到残疾等级变更，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相应的福利待遇，所以我觉得如果像您说的父亲是四级，现在残疾等级有加重的情况，还是要重新做等级鉴定的，一旦加重为二级或者一级的话，那他可以享受一项或两项残疾人补贴待遇。
2: 是的，就是咱们该评去评吧，重新评一下，因为残联这个实行的是动态核查，如果咱们要加重了的话，那咱们肯定是要重新评估一下。
3: 好，那行，
2: 好，
0: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好，再见，有其他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2: 好嘞，稍后继续回来。
0: 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化南紫苏籽油。这个紫苏籽油当中富含高活性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只能靠日常食补来补充，所以就是我说的食补啊，药补不如食补。那咱们可以吃一点紫苏籽油，正宗化南有机紫苏籽油可以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大家如果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买一组四瓶，每瓶都是250毫升的，到手价只要199元。如果咱们想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是其他的咱们的兄弟姐妹买的话，两组，那咱们现在还会除了给您四包紫苏籽之外，还有一个100元会员专享大礼包，您买啥都有相应的这个抵扣券啊。那买一组199块钱的也送两包紫苏籽，
2: 多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用的是37度的低温慢榨，这个为什么有的油便宜啊？为什么有的油这个价格这么高啊？就是都不一样，咱们要买就买这种啊，价格适中的，但是呢，它的价格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呢是用这个高温压榨油，把有的那个便宜的油是把那个油逼出来了，但营养也给烧没了，还有一股哈喇味儿。咱们用的是当季饱满的紫苏籽，再经过37度的低温慢榨，就像文火煲汤一样啊，温度低，速度慢，但营养呢保留的是最完整的。开盖就是淡淡的坚果的清香，油色是非常的清亮纯净的，直接小口喝呀，或者说拌粥啊、拌酸奶呀都合适。肠胃弱的长辈们吃着也不会反胃的，也会非常舒服的。如果大家想尝一尝、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是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有活动，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每天前100名还会加赠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关节不好、疼僵、红肿的、上下楼费劲的、单纯补钙没有办法养骨，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样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补。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千万不要等骨质疏松了才想起了补钙。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上百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顶一把呀。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吃上几天呢，膝盖的疼痛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为什么呢？因为人有四大好处啊，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2: 嗯，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现在有福利，买10瓶送10瓶啊。

0: 买视频送视频，多买再免费加送安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400-016-1817，400-016-1817。如果平时觉得自己胸闷心慌，像压了块大石头的，大家可以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现在辅酶 Q 十也有活动，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而且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您如果想了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现在有活动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辅酶 Q 十，现在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啊，非常的合适，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400-100-3930。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关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只需治疗一次静脉曲张，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先要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而且现在呢还有活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你看我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你像过去啊，学中医第一天呐，你得学那个《大医精诚》啊，《大医精诚》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不是说图你什么，对不对？啊，说你有什么我可图的没有，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啊，我从一个大夫的角度，啊，我希望啊，我能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你不再遭罪，所以呢，我无欲无求，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他都是菩萨心肠，就没有一个啊跟那患者趾高气扬的啊，甚至讲话了狠狠哒哒的，所以。若有饥饿来求

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疵，华衣于志，普通一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说你年龄啊多大啊，你是大人你是小孩，完了之后你说你是聪明的呀，你还是那愚笨的呀，啊，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十多岁跟师傅学医，师傅拿本书啊，你先背诵这个啊，就这个大医精诚，背诵完了之后呢，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给你讲这其中道理。师傅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就做人呢得讲义气啊，说到哪儿啊你得办到哪儿。就像过去在农村参加那个红白喜事似的，你告诉我了我就没钱，我借钱去啊，我也肯定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呢得讲究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你还得讲究德行啊，实实在在的。所以我总跟大伙说，我说大伙你放心，我给大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医学知识啊，包括线上给大家伙看病，这是我的工作啊，这是我义务工作，我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所以大家你不要误解啊，我不是给电台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有人说你不领钱你生活怎么保障啊，我不说了吗，我有退休金呢，国家给我发退休工资啊。所以我觉得那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讲话呢，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么穷苦的地方，你就现在来说啊，就黑龙江省鹤岗市，它也不是什么很富裕的城市啊，啊，那房价，那大伙有很多人说我就是通过它那个房价便宜我才知道的，对吧？你像北京市内的那五六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你说五六万块钱一平米，你这在鹤岗市你都能买个三室两厅的房子了，你这就是多大的差距啊。所以我没忘记我就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讲话了，一个农村走出来的人啊，一个农民的儿子，地地道道农村孩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哎，你要说吃喝那都一样，那吃住啥的那都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你要细比的话，那差距可就大了。那什么呢？你比方说那个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大伙都知道，那北京那孩子啊，可能学的就更多，接触的那个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学习变革方面，再就是医疗，他的资源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你包括他能享受的这个医疗范围更广。而我们很多偏僻地区的，你看他就享受不到这些。你像我本身就是一个平民医者，讲话一个工作快五十年的那么个老大夫，你说我有多大能耐吧，还没有。我就希望给很多看病费劲的人多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本身我有退休金啊，国家给我钱，我吃饭足够用了，而且呢，老伴这块呢也有退休金啊，我们俩呀每个月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给大伙讲讲课，这是我一情节。我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咱们人人呢都能够看得起病啊，有好药人人都能吃得起，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你就像咱们一直用那个深白的药似的，你包括很多人问我说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啊和那个成药深白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呀，其实你要从药物的成

成分上来讲它没区别，都一样化瘀的，只是很多老年病友岁数大了自己熬不了了，另外呢对药材啊也不是很懂，它这个中药行当里边这个水很深，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台它质量它参差不齐，是吧，咱们很多人他没有这个鉴别能力，有的你像龙骨这药卖你很便宜啊，其实啊它里边的这个药性啊早就没有了啊，就是没有啥药性了，你熬吧，你熬不出里边的成分来，完事你根本你还看不出来，甚至有的呢直接拿那个假的龙骨骗你，你也不认识啊，所以与之操心不如啊咱们有成药咱们去吃这成药，对吧，第一它是成药，它接受国家这个管控，国家对这个成药它是有要求的，所以它不敢造假，第二呢它能保证你效果，你像沈阳有一位咱们的患者啊，就咱们的老伙伴，去年年初啊又一次脑梗了，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以前得过啊，第一次啊没这么重，那这一次就不行了，就挺重了，直接呢就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就走路啊你得在旁边给他扶着点，说话也不行，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开始用上参柏这药，大概用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他是右边的半拉身子瘫痪，半个多月的时间右边的半拉身子就已经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这个腿呀、啊、脚趾头啊就已经能开始往上勾了啊，右侧这个手臂胯框啊也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这个右手无论是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就能明显的看出消肿了，不像以前那么肿大那么粗了，你知道这么短的时间说明什么吗，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我当时我还特意咨询问了一下还得走路的情况啊，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完事呢也不敢让他下楼啊，有人讲那能咋的，哎呦有的时候那大风一来你就正常人他都能给你揍个跟头呢，对吧，你像那腿脚不利索的风一刮他再站不稳当再摔一下没那必要，那所以就合计着天好了再让他下楼，哎一晃你看一年了，你看人家现在啥东西都能自己干了，除了说话走路啊跟正常人比相对来说呀，你说说话慢点啊走路慢点啊其他的一切都正常，我这就挺好啊，对不对，你说你岁数大了你又没啥着急事，你慢慢的一点点恢复呗，恢复这事儿啊你记住它不是急的事儿，就像那个马路交通似的，你这个路口啊或者这条路上啊啊有那个事故了，俩车呀撞一块堆了，完了之后呢你后边的车你还像没撞车那样呜呜快开能行吗，你是不是就得减速了，对不对，哎，所以它是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你等你路口的这个事故处理好了是不是这个路面车辆它又自然畅通了，那我们脑袋血管也这样的，那恢复好了没有淤堵了自然脑血管气血畅通经络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心梗冠心病啊，甚至出现心绞痛，你乳腺啊长时间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增生啊，甚至长肿块，你肝上长时间淤堵那是肝硬化呀，慢慢淤堵就容易演变成什么呢，哎肝腹水呀肝额片呢，你肺子上长时间淤堵它就容易变成什么结节，所以什么位置你记住淤堵的时间长了都不行，你包括胃，你像我昨天讲到的一开始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的呢就是胃溃疡，你不理会它逐渐的这个溃疡啊它就越来越深，就

血它不就会有淤堵吗？哎，完了之后反复的那个淤堵，它不就恶化了吗？就这么简单呐。所以说，咱说到治疗，就是深白的药，你给它配上啥呀？西利散和这个利特灵一起去服用。这西利散干啥的呢？你得知道这药干啥用的，它属外用药，啊，能够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什么叫化腐生肌呀？就哪儿有那个坏了啊、烂了，哎，你给它倒上，它能把这个烂肉啊给它去掉，完了之后促进那个新肉的生长。你比如说糖尿病足，糖尿病足那脚破了，总不愈合啊，那肉啊不长啊，你给它抹点西利散，包括那个拥举疮痒啊、褥疮啊，你抹西利散啊。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瓶里边装着三颗或者五颗的，剂量不一样，但是我让你口服，一日三次，一次服用0.1颗，啊，不用多服。过去在民间老百姓就传，说这个扶南唑酮啊，就这个利特灵啊，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经常服用之后啊，会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表现，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利散一起用的这么个偏方。你这样，利特灵用药量也降低了，副作用也减少了。虽然说西利散它属于外用药，你口服一次啊，用量不大，一次0.1颗，所以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不良反应。而且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来讲就特别友好。怎么的呢？他这个组合呀比较好，一般呢7天一个疗程，3个疗程基本你就能改善了，价格也不高啊。你看在91年的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我改哈尔滨啊，我遇到这么个病人，他姓田，老爷子当时70多岁啊，属于低保户，无儿无女。他说：“大夫啊，我这胃呀、难受已经有1个多月了，啊，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啊，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吧，也是烧心呐、反酸水，胃也是说不清怎么个难受，一天天的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1个月，你看瘦的越来越厉害了。我说你做一个胃造影看看，这一查胃溃疡。”完事还伴有出血，你这情况就得住院了。这老爷爷讲话了，住院那不行，住院呢，我没这条件呢。啊，老伴身体也不好，我每天我还得给他做饭呢。为啥呀？说老伴他不能自理。我说那孩子呢？孩子不管吗？他说没孩子呀，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低保户啊。我说老爷子，从你检查结果看。你这溃疡挺严重，这病其实不好治啊。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回去试试，如果连续用上1个月不见任何好转，你就停了吧。啊，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个时候91年啊还没有这个深白舒心颗粒，所以我是手写的舒心汤的药方啊，让老人呢到外边药房啊去抓，完了之后呢又给他开了2瓶西利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的利特灵啊都是一帘一帘的，岁数大的有这印象啊，什么去痛片啊、解热镇痛片啊、什么利特灵啊，对吧，都是一帘一帘的。我说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啊，一周之后这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啊？老人说吃完了效果还不错啊，最近这个胃啊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咱继续用吧。又过了1个礼拜，这老人又过来开药了，说这舒心汤喝完了。这个时候你看老人呢，他那个脸色比原来好看点了，而且呢你能看得出来他脸上有肉了，就胖乎点了。完我又给老人开的西利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1个月啊，老人这个胃病的情况呢基本上就完全好了，胃疼啊、反酸啊
魏朝达。

0: 些情况啊，就都好了。完后来呢，我得知老人的老伴儿啊，他是脑血栓患者，所以我就建议我说让你老伴儿啊也喝点舒心汤啊。结果你看两个月过后，说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啊。你像那天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老师啊，我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个手和膝盖就一直疼，早上起来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啊，甚至有的时候得活动很久，完手啊总是胀的，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没？因为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啊，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多大岁数了？他说我比你小一岁。我说你是不是瘦啊？他说我这一辈子我就没胖过呀，啊，1.7米的个头，总是100来斤啊，都不到110，不到120的。我说那你挺瘦。完他跟我说，他说下乡的时候啊，睡那粮炕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住青年点，一开始他也没人烧炕啊，那讲话呢，那下乡的那都是市里人，是不是？市里人呢？啊，完了之后呢，他也不会烧炕啊，所以睡粮炕一来二去给拔出肾炎来了，本身就瘦，所以肾又不好啊，就现在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尿频尿急，一到上秋这两个膝盖就疼，那手更是常年的疼，一到上秋一变天这手指头就肿起来了，早上起来啊握拳头费劲儿。我说你这个病啊，西医没啥好办法，但是你要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就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统称为痹症。你像这个类风湿啊，红肿疼痛，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风寒啊，受凉，天一变呢，它就有疼痛，这叫寒痹。增生了，变性了，这叫骨痹。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其实统称为什么呢？痹症。那什么叫痹症啊？就是痹阻不通啊，所以它叫痹症。所以你疼痛的位置气血过不去，经络过不去，所以摸起来它就是凉的，有的即使摸起来热也是炎症造成的，也是不通造成的，是那炎症所产生的，包括肿胀。所以治疗起来，第一个就是得化瘀，第二个就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自己吃点参柏还是喝点那个红豆三粒药都可以。那么咱们说活血，我这还有个偏方，我说如果你要是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不喝酒，那你就每天去抹，抹上完了用手去搓搓热就行啊。一开始啊，你也不用说我泡多少，没必要，你记住准备2斤白酒就行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度数得高一点的啊，用2斤白酒。这2斤白酒泡这东西泡多少呢啊，咱是以2斤为例，20克的川乌，20克的草乌，20枚乌梅，2个乌蛇啊，20克的紫草啊，就这么几样药，你给它泡在这白酒里，正常泡啊20天。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其实你泡上一个礼拜它也是有效果的，所以泡一个星期你就可以用了。那你喝的话呢，你一天呢你喝上2次3次都行，一次就这么一酒盅，别多喝啊。完事儿呢，你在哪儿疼啊，你再往哪儿抹一点儿，是吧，到手心搓一搓，手疼啊你就俩手一起搓，膝盖疼啊你就倒点酒搓膝盖，就哪儿疼你往哪儿搓吧，就这么个方子啊，记住吗？会用吧。你看有一年老伴儿腰脱啊，挺严重，带的腿疼，走道啊整个那腰都不敢吃劲儿，讲话了那屁股蛋都不知道怎么用劲儿啊。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这药，一天吃3遍，然后呢我就给他泡的这药酒。我也着急呀 不到一个礼拜泡了，估计也就能有4天左右吧， 我看那药酒颜色就有改变了，我就给他拿出来用了，我就给他用这药酒啊，给他戳这个后腰戳腿这位置啊，因为他带的腿麻呀，完联合森柏这药带戳这药酒，当天就有效果，几天老伴这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有两个礼拜吧啊，没事了，就能动活了，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家务啊，这都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实践出来的啊，因为大伙也能听得出来，我不是那个专门的教学老师，那给大伙讲的呢也不是书本上的这些东西，书本压根没有，所以你听着了你就给它记下来啊。那有人说腰托吃身板那是什么道理呢？你腰托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还是说我又犯了，你那位置是不是突出了？他只要是突出了，他那个位置就会有淤堵。为啥你看很多人得上之后那腰他就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讲话了打个喷嚏跟要命似的啊，下地也费劲，说在床上起来啊，上个厕所费劲啊，不敢起，起来了走路呢也费劲。为啥？就是因为那个突出的地方啊，它压迫了我们周围的组织，甚至出现了水肿。我所说的水肿不是水肿，不是喝水的那个水肿，不是肝硬化腹水的水肿，也不是下肢的那个水肿，我说的是髓，脊髓的髓，髓核的髓，骨髓的髓，髓肿。因为这个腰椎突出了，椎间盘髓核出来了，所以呢就挤压到髓核造成髓肿啊，也许压迫了脊髓，也许压迫了神经，也许同时挤压了神经和脊髓，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髓肿了啊。这一髓肿不要紧呢，它就淤堵了呗，就像马路那交通似的，那位置啊又出交通事故了，这车在那儿堵个水泄不通的，所以你从根上你就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位置气血是不是就通开了，经络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森柏这药呢？就在这儿了。所以啊我跟你讲，就哪不舒服都不得劲儿。今天早上我看到一段话，说一件衣服1000块钱，你买衣服那小票啊它能证明，那一辆小轿车呢说20-30万啊，这怎么证明呢？拿发票呗，是吧，给你开那发票就能证明。说这一套房子值100多万，怎么证明呢？有这房产证就能证明。那再说一个人到底值多少钱呢？你唯有健康可以证明，你有健康了，你有身体了，这叫你的资本呢。你没有健康，你那叫遗产。所以论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叫什么呢？叫且活且珍惜。你想过一个问题没？就你倒下了得多少钱能把你扶起来，就多少钱能把你重新的扶起来。你就别说什么肿块恶性病啊，你就别说什么搭桥支架，你就一个脑血栓它后续的一个康复吧，对吧，咱说脑血栓你后期得做康复运动吧，咱别说那种卧床的起不来的，你就那种能走的，你说得多少钱能给你扶起来，能让你正常。你让我说我不知道，讲话有那好的快行啊，花点钱能好也行，就怕那种啥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像咱们吃点药，你比如说花点钱买一盒森柏舒心颗粒，这叫有数的钱，对吧，你这钱你花在哪儿了你有数，管花多少买啥了。怕就怕这种什么呢，花那没有数的钱，你就来吧，做一次高压氧舱300-400块钱，做一次功能训练200-300块钱，关键它不是一项啊啊，它是一项接着一项，这一项那一项，你就加吧，加吧加吧，1000多块钱，一个月 3万多块钱花出去了。你说那普通家庭他有几个三万？但你说病了你就这么瞅着，他也不是那个事儿啊，就这么地也不行。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人说攒点钱就治病了，攒点钱就治病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当你倒了得多少钱能给你扶起来呢？所以什么值钱呢？记住，人身体是最值钱的，你没有身体你谈啥都没用。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大幸福。有时候你想想，人这一辈子再穷也是三顿饭，再富也是一张床，不用纠结你身高，大家都一米多，讲话了那全世界他也没几个姚明啊，对不对？也不用纠结年龄，谁都难破百岁，也不用攀比财富，因为你再富有的人离开的时候你啥也带不走。所以财产是社会的啊，女儿是女婿的，儿子是儿媳的，良田千顷也不过一日三餐，是吧？广厦万间也不过一榻之眠。活到最后才发现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你就健康的活着，平淡的过着，开心的笑着啊，有一天你突然间领悟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今天也是特别感慨，我也想问大伙一件事。我们往5年前算，往10年前算，就大家也肯定接触过一些大夫，也去过一些医院。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病到今天为止还在没在你身上？我觉得一定是在的。如果病不在了，那咱俩肯定不能结缘，因为我是大夫，对吧？你肯定想听一听我对这病的意见啊，我对这病的看法，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治。就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说治了这么多年了，为啥这病还在身上？所谓的在，就是你生的病啊，它就没有去过根儿，对吧？没彻底好。那我们就想一件事，为啥这病还在你身上？为啥我今天又问大家这个问题啊？你像去年啊，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患者，一女同志，前些年呢 左侧的这个乳腺做的手术，整个左侧乳房和腋下的淋巴就全都给摘除了。最近这一年多，

右侧的乳腺感觉也不舒服了，所以就到医院做检查来了。啊，乳腺大夫说了，你这情况啊，还是得手术。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有点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这同事就说，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啊，让主任再给你看看，看看从中医的角度，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你要是不愿意切的话，那咱只能再想别的招啊，所以就这么的啊，跟这女同志一沟通，她就上我这儿来了。因为当时是爱人陪着她一起来的，我就跟她爱人讲，我说你也听一听她这病啊，我说你把衣服撩起来，我摸一摸，我这一摸右侧乳腺上有个块，我说你这个块啊不太好啊，感觉上不是好块啊，虽然乳腺上这块小，但你这块呢，你这地方啊大的淋巴结啊，讲话这淋巴结比这块都大，所以我的建议先是靶向治疗，然后呢再做手术，不要先去做手术。我说你穿刺了吗？这女同志说约了，还没做呢。我说你得做一个免疫组化啊。这女同志就说，那我最后能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我就积极治的话，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我说我得看你最后穿刺的结果，我不能大约某的啊，就对你有个预后的判断。这女同志就说，说大夫啊，那最坏最坏他那结果能什么样呢？大致我心里边有个准备。我说这个东西只有好没有坏，因为你在治疗，听明白了吗？因为你在治疗的路上，这女同志呢也不上来哪股劲儿了，啊，就一劲儿问我说：“那我最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啊，你现在告诉我就行，我能挺住。我说：“我们从出生以后，到最后，他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任何人都是，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你说你让我怎么说，对不对？我这就是最坏的结果吗？我说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知道你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就是想问我这情况啊还能活多长时间，我还能活多久，是这意思不？你看那人呐，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很多呀，那人家也活得好好的呀，对不对？我只能说好的一面比坏的一面要好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治疗，对吧？咱们是在努力的去针对疾病进行治疗，听明白了吗？因为你现在是在治疗的路上。他说：“主任呐，刚才那楼下大夫给我开了这么几种药，让我自己去买，咱们医院有这药吗？一般都在哪儿买你知道吗？”说着这女同志啊就给我递过来一个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三种药啊，第一个呢是德达博妥单抗，第二个呢是紫杉醇。什么叫紫杉醇大家知道吗？那不就红豆杉吗？啊，紫杉醇就是从红豆杉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我当时我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吗？他说不的了，我退休了，但我这个工龄比较短，缴的那个费用啊也都是最低档的，现在一个月能开2000多块钱。我说那你爱人呢？他爱人呢就在他旁边站着啊，说我还没退休呢，退休按现在这个标准呢，我估计能开个4000-5000块钱吧，还得有个7-8年、8-9年呢，而且听说现在呀又往后拖延了。我说现在这个单位能给你开多少钱呢？他说到手能开个4000多块钱。我说几个孩子？他说就一个孩子念书呢。学的什么专业？他说孩子也是学医疗的。我说那挺好啊，家里边有个学医的挺好。我说学的中医还是西医啊？他说学西医临床。我说以后啊让他多看看中医方面的书嘛，学会这个什么呢，融会贯通，中医西啊都得懂点。我说我为啥问你们收入呢？啊，刚才这两种药好不好？都挺好。

但是这两种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贵呀、啊！啊，就是这两种药啊，都挺贵。这个贵呀、啊，不是一般的贵。首先我说，你给我看的这第一个，德达博妥单抗，这是针剂，德国产的，这叫进口药。啊，这一针呢，就跟那胰岛素那针似的，自己就能打，就皮下注射。这一针3000多块钱，有的医院呢2980，有的医院呢是3280，啊，有的呢1周得打一次，有的呢5天就得打一次，所以这一个月你就得准备2万多块钱，啊，这得一直打，这是专门针对乳腺这块的，啊，其他的不管。我说这第二个呀、啊、是这紫杉醇。这是从那个红豆杉当中提取的，也很贵。你像这个德达博妥单抗、紫杉醇，到今天都没有正式的纳入医保范围，都属于自费项目。你像这紫杉醇，一般针对的呢就是胃恶性病，啊，乳腺恶性病，它不是天天喝，我们叫4天方案，第一天用，第八天用。第15天用，第30天用，一个月4天服用，我们叫什么呢？4天方案，这4天每天早晚各一瓶。你要知道，这一小瓶口服液很小很小的，这一小瓶的价格呢就接近5000块钱了。你算呗，一个月3万块钱。所以你看，为啥我问你这经济收入呢？因为很多病人他承受不了。你看，你现在你还得吃其他药，你不是说我就吃这一种，你还有其他药呢，对不对？完事你家庭还得有其他开销啊，你不能说我治病，啊，我饭不吃了，我人情过往我不走了，是不是？水电费我也不交了，你日子不还得过吗？对吧？水电费呀，吃饭呢，生活呀，你哪一样也少不了啊，所以平时。别给咱们自己那么大压力，啥事呢？糊涂点比较好，对不对？你别老去较真儿啊！我这病，我最后我到什么结果啊？我还能活多久啊？你较那真干啥呀？我说你这病啊，就是合计得的啊，想不开呀，生气呀，对吧？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就这么造成的啊！我说没事，一时半会儿你会没事的。这时候男同志就说了。那年轻时候可好生气了，记性可大了。我说你也是，你知道他脾气大，你让一让他不就完了吗？都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总想说上句话。他说我现在我都不吱声了，他有这病，他现在说啥都是对的，啊，我都不吱声。我说你这就对了，所以晚上回来啊，我吃完饭，我坐那凳子上，我就特别感慨。其实，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给他讲道理，是啥？是南墙，对吧？要不怎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呢？对不对？那么，能点醒一个人呢，也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你像很多人大病一场之后，他的性格就变了。为什么？他经历了，啊，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了，对吧？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了。你就像高血压病人，你跟他讲，你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得怎么怎么地啊，一定得化化瘀呀，化化淤堵啊。你放心吧，他听不进去，他就觉得什么脑血栓呐、脑溢血呀、什么心梗啊，离他都10万8千里呢，啊，他都不在意。所以只有说他大病一场，讲话了，突然病了啊，倒那儿了，起不来了，120拉走了，抢救了，瘫了，哎呦，他信了。他不仅信了，他还服了呢。就像在一起过日子啊，生活过日子，你告诉他别喝了，少喝点，怎么说都没用，对吧？大病一场，脑血栓、脑溢血，瘫了，说话费劲了，这时候他听了，对不对？哎，你现在你让他喝，他都不喝了。那、啊、你看得脑血栓有几个爱喝的？那有多少之前又抽又喝的？有的讲话了，那抽烟的说你戒一戒那烟，又戒不了啊，戒不了。哪一天咳咔咳嗽，你这一咳咳血了，啊，憋闷喘不上气儿来，到医院一查，哟，你这。

肺子里边长东西了，可不是那结节啊，是啥呀？你这是肿块啊，恶性的呀。说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得治疗呗，先戒烟吧。你看这烟也给你戒了，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对不对？我有个糖尿病患者，两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你怎么跟他讲没用？哇，你跟他说化瘀，说啥也不信。最后糖尿病肾病尿毒症了，大夫跟他讲，你这随时可能会死，这害怕了。之前你让他戒烟戒酒不戒，你让他吃这药不吃，你现在都不用告诉他，他自己就找药吃。所以老话说的多好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也确实，你只有大病一场，你才知道咋回事啊。那我经历的，有的脑血栓患者才40来岁，媳妇30多岁，孩子6岁，你是一，你说你这一倒下去，就后边跟再多的零，他又能咋地？又有啥用啊？对吧？讲话你是顶梁柱啊，你这柱子都倒了，后边那东西不都砸里边了吗？所以你说啥是你的？你没了，媳妇给你守寡守一辈子啊，你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啊，父母指着你今后能有个啥照应呢？啊，咱别说指望你养老了，啊，讲话呢就是父母去看病了，你能陪着就行。这现在啊，反过来了，得照顾你，得陪着你了。你说那父母今后怎么办？一年老上一年，那孩子6岁，自己爸爸就这样，一天讲话里倒歪斜的。啊，别人家里高高兴兴的，你家里边死气沉沉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你说什么是你的？是钱呢？是房子呀？还是衣服啊？还是车呀？你放心吧，就等你没那一天，衣服都给你扔出去了，啊，那车也给你卖吧了，房子也不住人给你卖了。不是说你家这样，就谁家都这样。我们楼下啊，有一天那垃圾桶里扔了好多衣服，那书啊都扔出来了。我拿起来一看啊，都是机器方面的书籍，就这么给扔了。回来我就问老伴，我说这也不知道谁家扔的那衣服啊，好好的全给扔了。那衣服看的还都不错，都能穿，还有那书。老伴就说楼下老徐家啊，老徐头前两天心梗走了，这今天儿子收拾东西，就把那衣服啥的不全都给扔了吗？这上午扔一批了，这下午还得往外扔啊。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啥是你的。房子呀，存款呐，衣服啊，扯淡。讲话到最后啊，就连那媳妇都不是你的。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过去我们村的那老张婆子一辈子仔细，就家里自留地儿种的小菜自己都舍不得吃，都得上大集卖去，家里那鸡心果才多钱玩意儿，但是舍不得吃啊，上大集去卖去。结果怎么的？高血压导致脑血栓脑溢血，躺炕上，老伴儿也不管，最后就那么活活的病死了。死了没有一个月，他那老头就把隔壁一个村的寡妇领回来了，俩人就那么过上了。没事俩人就喝，活着的时候你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这回人家俩人天天吃好的，没事就喝酒。所以人这一辈子，你说啥是你的？就你自己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个的啊。就像有那患者似的，40来岁的脑血栓，那以后路长着呢，你注意不好的话，你二犯三犯，你像有那腰间盘突出似的，你犯一次重一次。那有多少脑血栓患者第一次的时候没那么重能走啊，好的也快，那你看第二次犯病，那直接就不能动了，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瘫痪半身不遂了，犯一次重一次。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啊，我这第一次都好了啊，胳膊腿都好使了，都正常了，啊，就像那腰间盘突出似的，啊，我这都不疼了，那我怎么还能犯第二次呢？所以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也是我最大的感慨。
为什么我这病我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病还在我身上？是这病没有去根儿啊，还是这病就没彻底好啊？咱就拿脑血栓为例，你看让你住院，最多说没有让你超过2周、3周的，就没有超过半个月的，就打那血管药啊。你除非那种私人的小诊所，你就正规的那三甲医院，你连续打半个月，一般都让你停了。啊，我说知道为什么不？你像很多西药为什么讲周期，就像溶栓似的。到一定阶段就不让你溶了，为什么？你像很多脑血栓患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发现即使这个脑中风病人在医院溶栓也好，通血管也好，肢体康复也好，做的都很完美，甚至有的脑血栓，那脑袋里边都给你上支架了，一个脑血管支架5、6万呢，比心脏支架贵呀，啊，这都给你上了。你发现该做的全做了，但为啥出院之后还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呢？还是半身不灵活呢？还是走不了呢？还是说不了话呢？医院大夫完了事儿还让你出院，讲话啊，我这病也没好啊，是不是？你看还是不行啊，但是那你也得出院啊，而且您就告诉你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再在这住着啊，再住半个月一个月也没那意义了，就是浪费钱。你上哪康复训练去吧，啊，完事回去之后自己再买点药。那为啥呢？因为到这一步，医院的工作就完事儿了，你后续就是康复的事儿了。你就像冠心病，啊，心梗病人似的，我也住院了，我甚至我都支撑架了，有的讲话了，我下了3个支架呢。但我发现我支完架，就是心脏不疼了。但我还是心脏感觉到闷，还是感到没劲儿，为什么呢？咱就拿这个脑血栓为例，这病为啥叫脑血栓？血栓，血栓，啊，血在脑血管肯定是栓住了，肯定是梗住了，肯定是淤堵住了。那么淤堵住了，为啥人会出现半身不遂呢？为啥会出现语言障碍呢？有的是出现视力障碍，就像这小刘似的。以前我跟大伙讲过吧，对吧？小刘，右侧的眼睛睁不开，有的呢吞咽出问题，因为人除了有脑血管之外，这脑袋里边还有组织，大脑、小脑、脑干、脑桥、下丘脑，这叫脑组织。那么除了这些脑血管组织之外，还有什么？神经，它跟血管不一样，它遍布在我们脑袋周围，就像一张网一样，给我们的脑袋整个就给你包裹住了。所以，人的脑部有12对比较大的神经，什么视神经、嗅神经、听神经、吞咽神经等等，就这些神经。那么，当人突然脑血栓之后，这血一下子就在脑部血管淤堵了，所以淤堵那块的那个脑血管受损了，压迫住了，明白没？所以有的出现了萎缩，你像脑病，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脑萎缩，对不？有脑血栓的病人，咱不能说全有，几乎都有脑萎缩，只不过每个人轻重情况不一样。所以脑血栓发生之后，不仅你是脑部血管淤堵了，出现问题了，你包括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同样会遭受到受损、萎缩、坏死。所以，为啥你的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呀？为啥你那个语言不利呀？就是因为脑血管淤堵了。淤堵的同时，你的脑组织、你的脑神经、脑细胞同样跟着出现了受损，慢慢的萎缩、坏死。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讲的，说我在医院，我治了半个月，我还没好呢。完事儿呢，医院大夫就让我出院，因为你后续医院他也整不了了，后续的就得你自己去恢复，明白没？所以医院定了一个什么门槛费，到这个费用就结算，就让你出院，包括心脏病也是，啊，后续你得自己恢复，所以病重的，尤其心脑病，啊，化淤堵它。

0: 要时间，它不是说我今天化了，明天通了，它需要这么个时间。药都是一样的药，为啥每个人恢复的情况不一样呢？因为它病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所以恢复起来化淤堵的时间也就不一样。所以咱们就把化淤堵这件事做好就行。那么这几天呢，有不少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眼睛方面的问题。不少人说我这眼睛啊，为啥看东西都雾蒙蒙的呢？不是眼干就是眼涩啊。几年前眼科医院原来的那个院长给过我一个挺好的方子，就专门治疗眼泪病的，叫明目退翳茶。我没事想起来呀，就去药铺抓点药回来泡上点喝，挺好的啊。咱大家伙你也可以试一试，这方子还简单，用菊花三颗，记住是白菊花啊，白菊花，白菊花明目好，别买那黄菊花啊，黄菊花解毒的啊，用白菊花三克，枸杞呢是三克，你看都小剂量的。完事呢，决明子两颗啊，绿豆衣五颗，绿豆衣啊就是那个绿豆皮儿，药房有卖的，你要买不着你就自己直接买那绿豆，完了你用水泡一泡绿豆，那个绿豆皮儿就出来了啊。你要用绿豆的话，那数量就大了，得用到30克，所以呢还是尽量去用那个绿豆衣。我的建议啊，就是直接买现成的省事。白吉梨是三颗，每一天呢你给它泡水代茶饮，没事就喝。你像这个菊花啊，它能够祛风明目还养肝。决明子呢有清热的功效啊，能够清热明目还能通便。那绿豆衣就是咱说那个绿豆皮儿，它就是清热解毒的，对吧？你看夏天喝点绿豆汤，是不是它能够解暑解毒？白吉梨它就是清肝明目的，还能退医啊。什么叫退医呀？这个医呀，就是眼前那层白膜，雾气昭昭雾气蒙蒙的那个膜，所以你喝这药啊，它能给你退下去。用的时候呢，有条件的你配点森柏的药一起用，化化眼睛的淤堵啊，你可以用一用，就是眼睛不好的，眼睛干呐、涩呀、看东西模糊不清的，你可以用用这方子。反正大家伙你在疾病方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的啊，包括说我讲的这方子你哪儿没记全、没记明白的、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跟你联系的那个医生啊你跟他说，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个联系的医生吗？对吧？哎，你跟他说，反正咱们有啥事随时沟通呗。记好这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完有啥事咱们联系。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液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两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幽遁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两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幽遁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幽遁因子复原的黎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3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

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幽动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幽动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幽动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两天喝，分三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这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定成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面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幽动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了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你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
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

那咱们说到这个幽动因子啊，这个一个周期到三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一个周期了，这个是三个月小周期，那这一个周期三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十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十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幽动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呀，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二十天空十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两天再喝一包停两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六盒，用上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三二一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幽动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幽动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幽动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啊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

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牛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他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牛顿草的叶子、桑叶啊，他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王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啊、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那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王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的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啊，三盒两盒一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定不到两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一盒600，66360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那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王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牛顿草、黎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牛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的？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牛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牛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棵两棵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除开五指山这片大区。

0: 鱼长的这个狸猫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呐、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儿，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油墩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儿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油墩草，那做出来狸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呀。就后来啊，做这个牛顿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狸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蹲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啊，打破了我的常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蹲方啊，又叫狸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蹲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啊，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黎芳芳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啊，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哎，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此时都顶尖呢？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黎芳芳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王方复原了90%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芳芳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呢，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

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90%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它，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它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啊，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顿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啊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顿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呢，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黎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顿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顿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
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狸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顿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黎王方，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1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10块钱，你花50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直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直，他也这么直，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4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4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2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6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4盒啊，这不就凑够6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6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消化呀、大便呐、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顿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顿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2盒就可以了，然后2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留2400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

0: 这个离王坊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幽都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四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幽都因子有，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幽顿草，也叫离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离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幽顿因子。那这个幽顿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幽顿草，帮助这个幽顿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四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幽顿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灵族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幽顿草做的这个幽顿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给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10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3个月呀、啊、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啊、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五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幽顿因子3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 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顿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顿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顿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干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是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3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顿因子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哎，3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优顿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优顿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优顿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优顿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4天，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5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 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盾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你
3: 好。
0: 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嗯，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0: 啊，
3: 就怎么那个吃那个幽遁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
0: 啊。
3: 甘油三酯也高。
0: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
0: 啊，
3: 或者是血塞通啊，就控制着。
0: 啊。
3: 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这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0: 不行。
3: 还有胆结石。
0: 嗯。
3: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0: 啊，等会儿那么大个啊。
3: 啊。
0: 哎呦。
3: 是不是？
0: 那得多疼呐！
3: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啊，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生吧、
0: 哎、
3: 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0: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
3: 嗯、
0: 我跟你这个一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
3: 嗯。
0: 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那个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

0: 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
1: 哦哦哦。
0: 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睛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1: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
0: 大概多长时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1: 嗯，一个多星期吧。
0: 哎呦我天，那就中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不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是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又通了的、
1: 哎、
0: 是这种情况，你这个事儿更重。
1: 这么吓人呢、
0: 啊、听明白了吗？这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1: 听明白了，
0: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
1: 是是是，
0: 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幽动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
1: 哦，
0: 所以呢，你这个幽动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1: 对，
0: 所以这幽动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幽动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幽动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嘛，这不就解决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幽动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就不担心了吗？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了。如果说你吃上幽动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幽动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三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你就等于2盒花1200，到手里面6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1: 行，那
0: 这回听懂了吧？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这回就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1: 好了好了，
0: 我给你订上，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哎，
1: 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好嘞，都一样，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0: 对，咱们活到100岁。哎，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17项目加速建设，打造延边文旅新地标。 摘要播发新。

0: 新华社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下两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础面没有改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协同发力，持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 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职级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6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 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近日，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幺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建设一期项目规划落地，项目坐落于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项目规划控制面积273公顷，总投资1.26亿元，以坡口森呼吸、山水相约、临江漫游为设计主题，紧扣一山两江品牌发展战略，深度整合区域优质资源。 项目充分挖掘鸭绿江绝美边境风光、四宝临江红色历史底蕴，融合古道驿站、老牌影视拍摄地、北坳种植基地、千亩特色果园等属地特色元素，统筹规划四大功能片区，设计5条差异化主题游线。项目重点打造三大核心文旅产品，分别是场景化影视主题拍摄基地。
1: 鸭绿江万生活旅居目的地、国境线探索营科教示范地，精准匹配旅拍爱好者、亲子家庭、银发康养人群、研学团队等不同游客群体的游玩需求。
2: 项目以温泉康养、特色民宿为主题，主要建设雨雪乐园、影视旅拍基地、温泉康养区、生态农业区、观景栈道、观景平台。 桃李采摘园、古道驿站等特色业态，其中配套建设特色温泉中心及民宿酒店103间，规划室内泡池22个，室外温泉泡池12个，依托原有资源改造古道驿站，打造特色旅拍基地。
1: 同步配套发展生态、采摘、农业观光、特色餐饮等业态，同时结合属地资源优势，开发五道沟河漂流、戏雪乐园项目，补齐丰富文旅业态体系。
0: 项目依托 G331国道独特边境区位优势，整合山林、水系、乡村资源，打造复合型边境风景区。建成后，将完善沿边旅游产业布局，拉动旅游、交通、餐饮、特色采摘等相关产业发展，持续释放文旅红利，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全面助推临江边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将继续谋定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建设目标，进一步深化景区精细化运营，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完善智慧旅游服务，强化沿线品牌联动，全力打造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上的标志性打卡与特色文旅名片，为推动吉林沿边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助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近日，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将专业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贴心的健康保障。活动现场，医护志愿者有序开展诊疗服务，为到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心电筛查、听力检查、中医问诊、脑卒中风险排查等多项免费健康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细致为每一位居民逐项检查身体指标，耐心询问居民日常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及用药情况，细致讲解老年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预防要点，针对性普及日常饮食、作息调理、科学用药等养生知识，为居民解答各类健康疑惑，帮助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此次活动以精准便民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居民身心健康，切实解决了老年人就医咨询不便、健康检测不及时等民生难题。今天的安全科普提醒广大市民，汛期要远离河道、行洪禁区。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不要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堤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要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抢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呢，我们要跟姐妹们分享一条好消息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明明那么好看，但是你翻翻相册就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师班底，平时啊拍摄商业广告6位数起呢，明星跟拍一天得5位数，咱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同事都嚷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那可不是你之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都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啊，拍摄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您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啊，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咱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

0: 材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呢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名额啊！大家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这次的明星班底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师坐镇，平时6位数起，普通人约不到啊！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给你的级别，是明星花50000块钱一天才能请到的团队啊！请大家现在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
1: 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长春 FM91.6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您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它关乎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就是在暑期如何帮助孩子防范网络诈骗，防范手机沉迷，如何引导孩子安全健康科学上网，这些问题是当下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咱们绕不开的课题啊。那么首先咱们说说 AI 时代做孩子驾驭 AI 的引路人，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应该做点啥。人工智能呢，正在深刻改变咱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那么面对 AI 啊，不少家长是既兴奋又焦虑。兴奋的是呢 ，AI 能够帮助咱们孩子高效学习；焦虑的又是啊，哎呀，这孩子可别过度的依赖上 AI， 丧失独立思考能力。这种心情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那么在 AI 时代，孩子的培养思路咱们怎么调整呢？教育专家指出呢，不必纠结未来专业和职业是否对口。学习的核心是培养孩子掌握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素养。AI 时代它是没有固定的赛道的，但是呢它需要你拥有适应变化的能力，就是能够找得到立足的位置。有的家长可能会问说，那 AI 都能查到一切了，知基础知识的学习还有必要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有必要啊。因为专家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说学习基础知识的过程是碳基大脑的思维撸铁。哎，啥意思？背古诗、做计算，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记住知识，更是在训练你的思维和学习整合信息，理解前人探索知识的思路。思维训练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被技术替代的。那家长怎么做呀？第一呀，咱得转变角色，咱得从监控者变成同行者。家长的核心破局点在于完成从对孩子的监控到同行的角色重构。咱与其说整天盯着孩子不停地唠叨说啊不能用 AI 啊，你不如跟孩子一起用用 AI， 你看看这 AI 能做啥不能做啥。当孩子用 AI 生成一幅画，那您可以问说哪些部分是这个 AI 生成的，你在哪些地方补充了自己的创意。这样的对话呢，既保护了孩子的创作热情，又培养了他们人机协作的思维。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立下规矩啊，让 AI 当助理而不是当保姆。杭州的一位冯先生，他就主动教他上小学的女儿用 AI 查资料，然后做旅行攻略，但是呢他给孩子立下了2条铁律。

0: 第一呢，就是每一步必须注明信息来源；第二呢，就是最终要用自己的话来重新组织内容。冯先生说呀 ，AI 可以当助理，但是不能当保姆。在他看来，家长不能够把 AI 教育全推给学校，家庭才是培养孩子 AI 观的第一现场。第三呢，就是教提问而不是教操作。 AI 工具迭代的特别特别的快，你今天学某个软件，明天说不准它就过时了。那么真正不过时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提出好问题，如何拆解任务，如何判断 AI 给出的答案是不是靠谱。咱们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一起练习，说拿到一个问题，咱们先自己想一遍，然后再用 AI 查一遍，最后呢对比一下两者的差异，那么讨论 AI 的答案哪里好，哪里有问题。第四呢，就是要警惕 AI 带来的风险。AI 时代家校需要警惕的风险一共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社交能力弱化，第二个是隐私和信息的泄露，第三就是使用时间过长是容易导致上瘾的。家庭层面，咱们要做好高质量陪伴，要管控 AI 使用时长，区分学习和娱乐场景，多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一定要加强线下的同伴交往。那第二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暑假的这个安全，就是暑期的防诈，咱们先帮孩子破一个字儿，是哪个字儿啊？就是怕字儿。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暑期必须要高度重视的话题就是网络诈骗。免费领取限定游戏皮肤，内部渠道出明星周边，暑假期间呢，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它是进入到高发期的。那么，骗子会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精心布下连环骗局。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们的心理弱点，靠免费福利吸引孩子主动私信，随后呢就谎称哎呀你这个账号异常啊，然后用账号冻结来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挨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一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码，最终呢盗刷账户余额。那么家长们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两个例子啊。广州一位读五年级的女孩，她就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遭遇到诈骗了。这个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的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要配合调查为由来恐吓女孩。在骗子诱导下，女孩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谎称需要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然后呢，这个女孩的妈妈说，因为她女孩这个女儿平时挺乖巧的，自己也没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拿近5000块钱瞬间就被转走了。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正式的立案调查了。就家长朋友，你听出问题了吗？骗子的核心技术、核心战术就是切断孩子与家人的联系。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孩子被密集的话术轰炸，那是很容易被洗脑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如何帮助孩子防范呢？第一，就是你要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的案例，不要只是说网上有骗子，你要跟孩子一起分析骗子的套路，他咋骗的，先用啥吸引你，然后用啥吓唬你，最后让你做什么，让孩子在案例中看清楚骗术的真面目。第二呢，就是教给孩子防骗的准则。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提醒啊，家长要教育引导孩子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防诈意识。第三就是给孩子建立有事儿找爸妈的安全感，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很多孩子被骗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笨，而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怕啥，怕挨骂，怕挨揍，怕被家长说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确告诉孩子，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不会责怪你，我们一起来解决。第四呢，就是管好手机和支付，不能够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取消免密支付，为支付类应用启用安全锁，不给孩子的手机绑定大额银行卡，定期核对账户流水。 第五啊，就是关注异常行为。如果发现孩子频繁进行视频会议、跟陌生账号长时间通话，或者是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那么你需要及时介入询问。那么暑假期间防沉迷，让孩子放下这个手机，拥抱真实的世界啊。你看暑假有多少孩子是这样，就一睁开眼睛手机先抱起来，哪怕眼睛都半睁半闭的都把手机拿起来了，是不是？这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常态了。电子产品争夺战正在无数家庭里反复上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禁止，而在于替代和约定。所以我们要用合作代替对抗啊，咱别天天吼不要手机啦，不如跟孩子一起协商制定电子产品使用攻略。第二呢，就是要设立家庭的无手机时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睡前一小时，外出玩耍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放下手机。第三，就是要用有意义的活动来填满孩子的时间。第四呢，要用正向引导代替负面评价。孩子啊，要健康上网，咱们家长得先做健康的领航员。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7: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

0: 31度，最低气温25度。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人到中老年呢，我们聊的最多的就是健康问题，一定离不开高血压。在咱们的老年群体当中啊，高血压呢可以说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慢性病。很多老年人啊常年和高血压相伴，家里啊备着血压计，常年吃着降压药，每天呢小心翼翼地养护身体。但是呢，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哈，您会不会靠饮食来稳住血压呢？很多叔叔阿姨呢可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高血压只要按时吃药就万事大吉了，饭菜啊照常吃，口味呢照常重，零食照常尝，觉得药物呢可以抵消饮食带来的伤害。还有一些老年人啊，觉得自己血压高却从来没有头晕头疼心慌的感觉，身体呢轻轻松松，就以为自己的血压没问题，不用忌口，不用调理。其实啊，在临床上呢，医生常说一句话，高血压3分靠吃药，7分靠吃饭，饮食不改正，再好的降压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更可怕的就是啊，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比头晕难受的高血压是更危险的。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文琪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为什么没有难受症状的高血压反而是沉默的杀手？生活里啊无处不在的隐形盐到底藏在哪些食物当中呢？那么高血压到底能不能吃肉？怎么选肉？怎么吃肉才不升压呢？首先我们来纠正大家呢一个养生的误区啊，就是无症状的高血压是最危险。很多老年人体检时候发现血压偏高，甚至已经确诊了高血压，但是身体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头不晕眼不花心不慌，睡眠也好，体力也足，于是呢就放松警惕了。我没有感觉难受啊，说明血压高的不严重，不用忌口，不用严格调理，偶尔忘记吃药也没关系。这就是高血压最大最致命的误区。医学上呢把这种情况啊叫做沉默性高血压，它不像感冒发烧难受立刻显现，也不像关节疼痛不舒服马上呢感知。高血压呢对身体的伤害啊是悄无声息，日积月累慢慢渗透的。当你感觉到头晕头疼胸闷麻木的时候，说明血压呢已经长期失控，血管心脑肾脏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损伤。而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呀，不代表没有伤害，只代表身体呢已经慢慢的适应了高压的状态，血管长期紧绷持续受压，一点点硬化变脆老化。举个例子，就有点像家里的水管长期高压输水，外表看着完好无损，但是内部呢早已经老化锈蚀，不知道哪一天啊，气温变化、情绪波动、劳累熬夜、用力排便，血压就会突然飙升，就可能呢诱发脑梗、心梗、脑出血、眼底病变、肾脏损伤。很多突发的症状意外啊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常年呢无症状高血压日积月累积攒出来的隐患。所以说呢，各位叔叔阿姨啊，一定要记住一句养生的金句，高血压不看感觉只看数值，没有症状不代表安全，反而更加危险。 不管你身体舒不舒服，只要血压超标，就要严格的控制生活，严格的控制饮食，饮食调理是控制血压最基础、最关键、最长久的核心手段。说到高血压的饮食呢，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盐。大家都知道高血压呢要低盐饮食，每天少放盐，少吃咸菜，少吃腌菜。但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呀、平时炒菜呢盐放的并不多，几乎是清淡饮食，但是血压还是居高不下，忽高忽低，控制不稳？核心的原因呢只有一个，就是你避开了明面上的食盐，却吃进去了大量看不见的隐形盐。所以呢，今天啊，这也是文琪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重点来聊的内容。我们日常吃的盐啊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炒菜用的食用盐，看得见摸得着，大家呢都会刻意的少吃；而另一种啊是藏在零食、熟食、家常菜、调味品里的隐形盐，看不见尝不出来，每天呢不知不觉大量摄入，悄悄升高我们的血压。很多食物吃起来不咸，含盐量却高得吓人，如果长期吃这些食物，就是在慢慢的透支血管健康。那么哪些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盐的食物呢？比如说哈，所有的调味品都是隐形盐的重灾区。很多叔叔阿姨炒菜不放盐，但是喜欢放酱油、生抽、老抽、蚝油、豆瓣酱、甜面酱、鸡精、味精、浓汤宝。大家不知道啊，所有的咸味的调味品主要的成分都是氯化钠，它的本质就是盐。一勺酱油等于半勺盐，一勺蚝油含盐量极高，鸡精、味精啊全是盐类的结晶。很多家庭呢炒菜不放盐，调料放一大堆，最后摄入的盐分比重盐的饮食还要高。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降压做饭的原则，吃调料就是吃盐。高血压的人群呢，能少放就少放，能不放就不放。做饭以食材的原味为主，清淡本味才是最养血管的。第二类呢，我们容易忽视的饮食啊，就是熟食、卤味、加工的肉类，这些东西啊，隐形盐是超标的。像是超市啊、菜市场卖的香肠、腊肉、火腿，还有腊肠、卤鸡、卤鸭、卤味凉菜、真空熟食，为了防腐、入味、保鲜，制作过程中呢都会加入大量的盐。这些食物啊吃起来香，味道醇厚，咸味不刺眼，但是含盐量是家常菜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很多老年人的早餐爱吃一些火腿、香肠，平时爱吃一些卤味、熟食，觉得方便省事，殊不知啊，一口一口吃进去的全是升血压的元凶。还有一类呢是自带高盐的，像是挂面、方便面、饼干、主食类的。很多人都觉得主食都是粮食，怎么会有盐呢？其实我们常吃的普通的挂面、手擀面、方便面、烧饼、烙饼、馒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为了劲道不粘连、口感好，都会加一些盐。尤其是挂面吃起来清淡无味，每一把挂面里都含有大量的隐形盐，常年顿顿吃挂面、吃面食，盐分就不知不觉超标了。第四类啊，就是酸甜零食、甜点、干果藏着伪装盐。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颠覆我们大家的认知哈？很多酸甜口的食物啊，像是蜜饯、果脯，还有呢话梅、山楂片、瓜子、坚果、面包、蛋糕，吃起来呢甜甜的，根本尝不到咸味。但是啊，食品加工呢都有一个原理啊，加糖必须加盐，咸甜中和，味道才更好吃。所有的甜食果脯加上干果，全部暗藏大量的隐形盐。很多老人没事呢爱吃一些零食干果，看似养生，实则每一天呢摄入超量的盐分，血压是很难稳住的。 还有第五类需要注意的，就是泡菜、酸菜、腐乳和酱菜，这也是我们老年群体平时爱吃的下饭菜哈、啊，也。

是隐形盐的大户。咱们老一辈人呢，勤俭节约啊，喜欢呢腌制咸菜、酸菜、萝卜干、腐乳配粥来下饭。这一类腌制的食品呢，靠高盐防腐发酵，盐分极高，钠含量是超标的。长期食用啊，直接加重血管的压力，造成血压波动居高不下。讲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真正的低盐饮食啊，不是炒菜少放盐这么简单，而是全方位的避开所有的隐形盐。每天呢，看似清淡的三餐，被调味品、面食、熟食、零食、腌菜里的隐形盐层层叠加，最终导致啊，盐分严重超标，血压呢常年不稳。所以呢，建议很多高血压的叔叔阿姨记住一个标准：老年人每天食盐的总摄入量，包括隐形盐在内啊，都不要超过5克。只要呢能够严格控盐，收缩压、舒张压都会平稳的下降一大截。讲了大家呢最容易忽视的隐形盐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高血压到底能不能吃肉？是不是只能吃素？吃肉呢会不会升血压？怎么选肉？怎么吃肉最健康？很多人确诊了高血压之后呢，会陷入一个养生的误区啊，就是从此一口肉不吃，常年吃素。大家总觉得肉油腻、胆固醇高、升血压、堵血管，所以呢完全戒肉。其实啊，高血压呢不用戒肉，绝对不能完全吃素。长期不吃肉会导致营养不良、气血不足、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反而呢不利于血压稳定。血压不稳的人需要优质的蛋白滋养血管、养护身体。关键呢不是不吃肉，是会选肉、会吃肉、吃对肉。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教大家呢一个吃肉的标准，分三类啊：推荐吃、适量吃和坚决不吃。首先呢，我们推荐大家吃的是什么？白肉，像是鱼肉、虾肉、鸡胸肉，这都是属于优质的白肉。它的特点呢是脂肪极低、油脂干净、蛋白优质、容易消化，几乎呢不会升高血脂和血压，还能够修复血管、增强体质。所以呢建议啊，高血压的朋友每周呢吃2到3次的鱼肉，清蒸、水煮最佳，清淡烹饪，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体质。我们可以吃适量吃的呢是瘦红肉，像是瘦的牛肉、瘦的猪肉、去皮的羊肉，完全是可以吃的。很多老人不敢吃猪肉，其实啊，只要剔除肥肉，只吃瘦肉，控制分量，完全安全。红肉呢，能够补铁、补气血、补体力，适合老年人体虚、乏力、气血不足的人群。每天呢，咱们少量的瘦肉、荤素搭配，身体营养均衡，血压更加稳定。最后啊，我们呢要有一些坚决不吃的肉啊，就是肥腻的加工肉，像是肥肉、五花肉、皮、动物内脏、烧烤肉、油炸肉、卤制的重肉，高脂肪、高油脂、高盐、高胆固醇，会造成血液粘稠、血管淤堵、血压飙升，是高血压人群的禁忌肉类，一定要严格避开。那么我们在吃肉的时候要记住哪些原则呢？就是不油炸、不红烧、重盐、不腌制、清炖、水煮、清蒸啊，这是最养血管啊、最稳血压的烹饪方式。很多人血压呢常年不稳，要么完全不吃肉身体虚，要么乱吃重油重盐的肉身体堵。只要掌握这个吃肉的标准，荤素平衡，血压呢就自然平稳下来了。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聊了控盐吃肉啊这两大核心，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咱们老年人啊高血压完整饮食调理的一些方案，像是三餐怎么吃、多吃什么、少吃什么，彻底稳住慢性的血压波动。首先咱们来说主食怎么吃啊，不要顿顿的纯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间隙主食是升糖很快的，代谢也快，容易造成血管的压力波动。建议

0: 咱们粗细搭配，用燕麦、小米、糙米、玉米、荞麦、红薯替代一半的精米白面。粗粮呢是富含膳食纤维，清理血管垃圾，平稳代谢，平稳血压，这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另外蔬菜怎么吃呢？深色的蔬菜优先多吃，像是菠菜、西兰花、芹菜、油麦菜、冬瓜、苦瓜、番茄这一类的蔬菜呀，是富含钾元素的。钾呢可以置换身体多余的钠，天然排盐，天然降压，每天呢保证足量的蔬菜，这是最便宜有效的降压方式。咱们再来说说水果怎么吃啊，选择呢低糖温和的水果，像是苹果、梨、蓝莓、柚子、猕猴桃，还有一些需要我们避开的高糖的水果，荔枝、芒果、榴莲、龙眼，这些高糖啊会造成血液粘稠，影响血压的稳定。喝水呢是我们每天非常注意的一个环节，那么水怎么喝？咱们高血压的老人啊，不要大量的猛灌水，早晨呢也不要猛喝水，要小口慢饮，全天呢均匀的补水，稀释血液，预防粘稠，不喝浓茶，不喝甜饮料，白开水是最好的降压饮品。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高血压的话题哈，其实呢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养生的禁忌，比如说我们不要凭感觉来判断血压，无症状的高血压刚才我们也说过了，非常的可怕，因此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按时记录，用数值来说话，不是凭感觉。第二呢就是隐形盐，咱们必须要全面的管控哈，不只是少放盐，更要少放调料，少熟食，少腌菜，少加工的零食。另外呢我们要荤素搭配，咱们吃东西千万不能极端哈、比如说呢咱们只吃素那是不行的，要吃对瘦肉，多吃白肉，营养充足，血管呢会更加的健康，血压也会更加的稳定。咱们的饮食啊还要配合作息，这样效果呢才会翻倍，不熬夜，不生气，不劳累，不暴饮暴食，三餐规律，清淡节制，这是咱们晚年呢稳定血压的一个根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哈、高血压呢它从来不是靠吃药就能一劳永逸的疾病，它是吃出来的慢病，也能靠吃来养回去。很多老人呢一辈子节俭啊，爱吃腌菜熟食，口味偏重，日积月累让血管呢长期承受高压负担。还有很多老年人啊身体没有难受的感觉，就放肆的饮食，忽略了沉默高血压的巨大隐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控制住这些隐形盐，吃对肉，吃对三餐。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改掉一些重口味的习惯，避开隐形盐的陷阱，科学的荤素搭配，用简单的一日三餐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稳住常年的血压，轻轻松松，健健康康，安稳幸福地享受我们晚年的生活。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呢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啊，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呢你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啊咱们都用上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

6092166，统统的送78元的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哈、身体机能下降，眼周的气血流通不畅，出现了拥堵，就导致呢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有了，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朋友们啊，有没有发现明明长得很好看，但是呢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因为我们主持人啊已经率先的体验拍摄过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拍照来看我们拍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们自己也很喜欢。那么成片出来之后啊，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同事呢也都说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的出彩。而且我们的这个照片啊，跟大家说啊，这种呢叫做肖像照，并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艺术照，那种照片呢所有人都是千篇一律的，浓妆艳抹、假面，没有个性，拍完之后呢你并不喜欢。但是高级的肖像照啊，拍摄风格是真实自然的，而它主要呢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呢都值得哈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因为呢它会锁定当下最美的你。如果说想看我们主持人啊已经拍摄成片的这些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输入拍照
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拍照，现在就能看了。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呢，就是让咱们的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美丽的自己，就是从现在呢留下影啊，留下这些照片来定格的，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就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现在呢，大家在我们的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输入关键词拍照，原价啊，它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的肖像摄影套餐，两次的妆造加两张的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的价格是399元，但是现在哈，再次给到我们频率的听友呢，是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咱们到手价只要299元。啊，还提供美妆蛋啊，一次性的胸贴啊，啊，小食品啊，饮食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免费送给咱们的。啊，另外呢还赠送哈、色彩诊断一次。如果说咱们前30名呢添加咱们的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呢发美照，咱们呢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咱们名额并不多啊，因为这是一个全国巡回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登录吉林之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拍照来锁定名额，并且呢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

0: 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1: 别怕，慧心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心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生生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六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0: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1: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心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三伏天暑湿蒸腾，耗伤脾胃阳气、心肺气阴，湿气困住冬焦，难免食少纳呆。为了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慧心老师特意为家乡百姓举办多维新益生菌粉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今天高不高兴啊？高兴吧。慧心呐就把这些大事儿一样一样的都给你们安排妥了，这就跟居家过日子一样，咱们得有安排呀，啊，你老了是不得，哎。

养老保险呐、啊、医疗保险呐、啊、我这房子地儿啊，这居家过日子，你大米白面呐、啊、啊，你液化气呀、啊、水电费呀、啊、是不是都得安排好了？哎，不然的话咱们怎么过呀？这是最基本的。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开支了，买液化气，买水费，买电费，买大米，买豆油，过两天了咱们又交取暖费，这一样一样的都安排好，干啥好猫冬。说猫冬你好生活啊，你啥都没准备，你冬天你咋整？老百姓讲话了，俩手攥空拳，啥都没有，你不得遭罪吗？啊，那咱们东北这嘎达一到冬天它冷，它犯老病，不是高血压就脑梗，要不就得心脏病。你一看阳历一过了十月一，你就上医院你去看看去，你就上咱们长春一大医院，你就看看，你看那电梯上那人呐，乌泱乌泱的，那脑袋呀一个挨一个的，那冬天的时候你就一进大门口，在电梯口那你就看，冬天穿黑鸭绒棉袄的人多呀，黑压压一片，你说这人咋都跑医院来了呢？还是有病的人多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要做到水没来前先叠坝，所以这一样一样的我都给你们安排好啊，我这是有步骤的，你们呢一定要跟住，别掉队啊。今天继续给大家发多维新益生菌，咱们是从27号开始发的，27、28、29、30、31，一共5天。你知道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的那些小姑娘小伙子都忙啥样吗？嗓子都哑了。嗯，老哥哥老姐姐们报名这热情度可高了，来电话，丫头啊快给阿姨报20赠7的啊，小欣欣呐 啊小张成啊，你快给我报10赠3的啊，大家呢都抢着报名。我就发现呐，我说句话不好听，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咋都老见总呢？他这次报益生菌吧，不光是给自己吃，给儿子姑娘还有大孙子啊，我大孙子啊今年高考，这不是刚报完嘛，录取了，孩子就是老拉肚啊，要不就说孩子老大便干燥，那脸上都长青春痘了，这要上大学了，寻思给他调调。你看这老年人呐，操不完的心呐，啊，要说这种情况行不行？行，慧心支持你们，因为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呐，14岁以上的都能吃。现在这帮年轻啊，小孩啊，啊，10多岁的、20多岁的，其实这个胃肠道都不好。他们将来这个体格啊是很让咱们担忧的呀，这茬年轻人这体格赶不上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为啥？咱们没吃农药化肥，咱们没啃肯德基，咱们没喝饮料，你看他们都是啥，肯德基麦当劳各种饮料，那小手都拿着饮料在那滋滋喝，成天点外卖，你说那体格能好吗？你说他们吃的喝的那些东西都到哪儿了？不都到肠子里了吗？所以现在年轻小孩得胃病的、肠炎的、得糖尿病的、痛风的、老鼻子了，为啥呢？吃的，吃哪儿？

吃肠子里去了，90%的营养都是通过小肠吸收，你那吸收的都是农药化肥、科技与狠活、添加剂，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这茬人呐，体格比他们好。你看咱们吃啥？过去苞米面、大饼子、苞米碴子，啊、哎，二米饭。等吃到大米饭的时候了，那得乐啥样啊？过年了能捞点大米饭，过去没有电饭锅，大米饭是捞的，那用罩铃捞，捞完了搁到盆里，下边炖菜，这米汤可不能扔，炖茄子豆角用这米汤，炖出那菜它黏糊，上边搁上帘子，然后把这饭往上一搁，你再腾一下，那七的饭，哎，好吃。哎，你现在呢？啊，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哎呀，各种的外卖，哎呀，什么盖浇饭呐、啊，哎呀，有什么叉烧鸡呀、啊，有什么这个炸鸡呀、啊，有什么油焖大虾呀，还有什么撸羊肉串啊？哎呀，我说烤苞米粒算好的呢，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这茬年轻人就是包括咱们的儿子，40多岁、50多岁，你看他们吃的啥？那上班也是吃饭应时不应赏的，饥一顿饱一顿的，也吃外卖，没时间做饭，搁单位吃食堂算好的，起码他没有烂马七糟的，就那个外卖，麻辣烫、米线。都吃出胃病来了，所以一定要保护他们啊，给他们喝益生菌，对不对？太好了，都该喝呀。益生菌呢，保护胃肠黏膜，提高抵抗力，打开脾胃吸收大门，首先消炎，对有胃炎的、肠炎的、胃息肉、肠息肉的，你说咱们的儿子有没有胃炎？一张嘴都口臭，咱那姑娘大便干燥好几天不拉，还有那儿子总拉稀，那肠子里都是细菌炎症，你喝益生菌给他起到消炎，提高抵抗力，保护黏膜，他不得癌呀。你吸收好了他才能健康啊，咋得的痛风啊？肾脏排毒过滤功能降低了，尿酸干到500-600，正常不超过420，他呢都440，最低的时候，高一高500-600，那脚趾头都鼓包了，那叫啥？痛风结石，我的妈呀，老疼老疼的了，咋得的？不还是因为吃的东西，豆腐，喝啤酒，吃海鲜，啊，造不的吗？啊，完了就得糖尿病，糖尿病。噗嗤噗嗤往肚皮上扎胰岛素，你吃饭就得扎20个单位、25个单位，刚开始扎14个单位、20、25，越整越多，并发症出现了，视网膜病变，眼睛不行，周围神经病变，脚趾头木，你以为那烂脚丫子一天烂的呢？你以为糖尿病眼睛看不着啥一天看不着的呢？那得是天长日久，你啥都是从你肚子里吃进去的，吃进去了，人家说病从口入吗？你看你少吃，你啥病都能好，嗯，你别乱吃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咱们的姑娘儿子啊，你都不用问我，老哥哥老姐姐啊，姑娘儿子40多岁、50多岁，有高血压、糖尿病、痛风、颈椎病、腰椎病、胃肠道不好，不是干燥就拉稀，胃难受的，都可以给他们喝多维新益生菌。咋喝？早晨2袋，晚上2袋，水温温的乎的，不烫嘴，头天晚上晾一杯凉白开，第二天早晨你给他兑上点温乎的，然后放里2袋益生菌，搅拌搅拌均匀，给他喝下去。

脑袋冒油，不是干燥就拉稀，他胃肠道不好，就这孙子他马上上大学了，你把肠道菌群给他调好了，不管他上哪儿上大学，你记住他换水了他也没事，所以要给孩子喝上。哎呀，这么一整吧，咱这个益生菌呐、不够分呐、活动呢是到31号，今儿个都28号了，不够分，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就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啊。你要是实在没钱，你少买，你买那5赠1的，少买啊。你呢，咱这一盒正常量是早一袋晚一袋，就喝半个月。那你要加量喝早两袋晚两袋，喝的时间呢就短点，但是咱们效果好啊。这一夏天7月、8月、9月你都喝早两袋晚两袋，等凉快了10月1之后了，你再喝早一袋晚一袋。因为咱们这一夏天吧非常非常之关键，胃肠道要不好，你吃啥都不吸收。特别是咱们这夏天，你说谁家不买个大西瓜啊，吃两口西瓜，买个瓜，那各种水果啊，葡萄大喷下来了都想吃点。所以这个水果现在你说它抹农药不抹啊，西瓜瓜也照样给你往里头打甜蜜素，熟得快。所以说你防不胜防，你咋整，你就得保护肠道。为啥现在得糖尿病的多，得高血压的多，得脑梗的，得痛风的多，长肠息肉的是吧，得肠癌的，胃癌的多，就是吃的啊。这些东西里头你说它都加东西了，那种的蔬菜你不用说了，各种农药化肥。我告诉你，我亲眼所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务农了啊，从小在我们农村呐掰的班一起长大的，现在我们俩还有联系，他去了，他大棚里我进去了，种的西红柿。他早晨4点钟起来，我也起来了，他说摘柿子。因为头天晚上他带着我戴的手套往那青柿担子上抹的药，就那绿柿子够个了，个头够了，但是没熟，有点拉瓤了。咱们农村的柿子焦绿的是吧，拉瓤了，里从芯儿拉瓤了，从芯儿开始红了，一点点红到皮儿了。那柿子红啊是先从芯儿红拉瓤，然后一点点那皮儿红了。他呢看着刚一点拉瓤，药熟没熟那样的，还有的大青的愣焦绿的呢，往上抹药。我也帮着抹了啊，那他慧心你帮我干点活，我说来吧，我去看他去了，抹。抹完之后第二天早晨4点我俩又起来了，干啥，摘柿子。那大铁筐，摘了4筐，他老头用3轮车拉到找事儿，不大一会儿8点钟回来了，4筐都卖出去了。我说这柿子咋熟这么快呢，那抹的药啊都这样啊，你说说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的是不是生柿子，是不是生柿子，你说抹那药一宿它就红了。我说就这拉羊的就这么吃点也比吃你那通红的强啊，你通红的你抹药了，为啥大冬天的柿子通红的不好吃，冬天的柿子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冬天的那柿子通红通红的，你买回来你吃好吃吗，硬个撅的不好吃啊，那跟吃生柿子有啥区别呀，那就是生柿子加农药化肥加的化学元素，你说那玩意儿你胃里能得劲吗，你过去农村咱那柿子熟透了拉瓤，从里头往外熟，熟透了你吃就刚拉瓤那也好吃，它吃不坏呀。青柿担子你吃完不胃难受吗，青柿担子吃完都有吐的，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你就吃啥大白菜土豆子啊，豆角茄子你炖吃，但是有糖尿病的这咕嘟咕嘟冒泡的你炖完了黏得糊的你吃完你就血糖高啊。

老姐姐说我没吃啥呀，我就吃点粉皮，吃点粉丝，拌点凉菜，炖的豆角，土豆子，倭瓜，啊，茄子，我炖的黏糊的，我吃的就这玩意儿升血糖。那吃啥呀？哎，告诉你们，干豆腐、大豆腐，那绿豆芽子，那菜花、角果、牛肉蒸着吃，牛肉烀熟了蘸蒜酱吃，啊，大虾，啊，水煮了，蘸海鲜汁吃，啊，鱼你蒸你别炖，这都不增加血糖，你抵抗力还增强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从吃上我们要保护肠道，啊，我们年轻的孩子，我们的儿子辈儿、姑娘辈儿，给他们吃点益生菌。就是保护肠道，因为他们吃这些呀、外卖呀，包括吃这些蔬菜呀、水果啊，现在这里边化学元素太多了，那你防不胜防啊，你没招啊，你吃不吃？你说你不吃饭，你说我不活了，你不吃饭，你吃活着就得吃，吃就对我们的胃和肠道都有刺激，那咋整呢？保护呗，多吃点益生菌。这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的胃肠道虽然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啥了，纯纯的绿色的，只有夏天才能吃着的豆角、茄子、倭瓜、角瓜啊，秋天吃的红萝卜、绿萝卜、胡萝卜，萝卜开会了是不是啊，胡萝卜腌咸菜啊，红色的萝卜留着包包子啊，包牛肉馅包子用的都是红萝卜、绿萝卜，大绿萝卜腌咸菜，大白菜腌酸菜，土豆子到冬天割的都长芽子了。勤快的老哥哥老姐姐把那豆角、那瘪豆角，您那夹巧袋那个带豆的那个，你就晒不了豆角干，得啥样扁扁的，那叫瘪帘子，扁扁的，哎，给它切成豆角干晒了。或者呢，切成豆角丝儿，或者土豆干儿，或者茄子干儿、角果干儿、倭瓜干儿，勤勤的给它晾成干儿，到冬天吃。这都是绿色的。你看我们这茬人得这个慢性病，虽然得，但是一些呀，说啊，胃肠道长东西呀，长癌症啊，长息肉少，因为我们肚子里干净。但是我们的胃肠道被啥给破坏坏了？老哥哥老姐姐，你说咱们这个年纪70多岁、80多岁，我们的胃和肠子被啥给祸害了？药。对了，就是吃药吃的，因为长病啊，你不吃咋整啊？你血压高你不吃降压药吗？啊，那咱们一个个说啊，你看先说高血压，嗯，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首先你得吃降压药。降压药你看，替米沙坦有吧，啊，拜辛酮、硝苯地平控制片啊，贝特勒克还帮着控制心率的，叫90酸美托洛尔啊，是不是啊？哎，还有呢，我们一些吃的呢，施惠达、洛活喜，洛活喜呢叫苯磺酸安露地平，叫洛活喜，还有吃施惠达的叫苯磺酸左安露地平啊，这都是我们常用的降压药。降压药吃超过3年以后，感没感觉腰疼、尿频？它刺激肾。这个降压药主要是通过呢利尿剂，它呢，你看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品着啊，你血压高了是不是啊，哎，你这边呢高了，你赶紧替米沙坦呐、哎，这些降压药啊你吃上了，吃上之后你喝点水，过一个点俩点，是不是觉着稳当了，脑袋不迷糊了，你一量血压，哎，下来了。感没感觉这当中你咋的了？这当中你尿了两泼尿，尿一泼到两泼，是不是？所以降压药是利尿剂，它刺激肾，或者是有的是扩张血管的，总而言之它刺激两个脏器，要么是扩张你的肝脏刺激肝，要么刺激你的肾。
所以常年吃降压药的老哥哥老姐姐，要不得就得脂肪肝了。哎，要不得他就哎得肾结石、肾囊肿了，哎，要不得他就尿频了，是不是？要不得他就没劲儿了，他就腿沉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降压药是西药，它伤肝伤肾。你说伤肝伤肾的过程当中，它伤没伤你的胃肠道？咋没伤呢？啊？嚼么嚼着大便不行了，有的要不得就是干燥，啊，哎，这个干燥啊，可不是说像拉那个羊粪蛋似的，哎，巴楞巴楞的拉到那坐便上当当直响，那羊粪蛋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吗？那你说羊粪蛋像啥？像过去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蜜枣，是不是？哎，老哥哥老姐姐知道啥叫蜜枣吧？黢黑的，手指盖这么大。那小拇指这盖这么大，黢黑的，上边带褶的，嗯，一吃啊挺甜的，中间还有个籽儿，那羊粪蛋是不是就那样？啊，吃蜜枣吃多了也干燥，啊，所以说这个吃降压药的人，他的便秘不是纯纯的干燥，不是纯纯的羊粪蛋那个干燥，它是什么？秘解，里急后纵。什么意思？用大白话说，就是憋得够呛，拉不出来。哎呀，觉着有大便了，也下坠，下坠了，得赶紧去拉去。到那儿怎么使劲不出来？就在肛门那儿堵着，或者使挺大劲呐，拉的肛门都疼了。有的老大姐还打点开塞露，哎，出来了，那头出来了，后边还不敢，是不是这样？但是拉完就不得劲儿。拉完了就觉着这肠子不得劲儿，肛门这也不得劲儿，还下坠回来了，回来过一个点俩点儿还下坠，还有，是不这样？这就叫出现了脾肾气虚，肾气虚，腿沉，憋不住尿，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总觉得累挺慌，因为肾为气之根。喘气儿够不着底儿，人虚乏，尿尿没劲儿，尿完拉了分叉。那有的老大姐尿尿顺大腿里子往下淌，老太太就是这样，老头呢就是前列腺呢，他尿完了，尿完了回去吧，他刚提上裤子，又拉来出来一杆，这点尿全尿裤兜子里了，是不是这样？哎，这就是脾肾气虚，下坠叫中气下陷，中气下陷就是。肺脾气虚，兼肾气不足，但是我们有一些中医大夫，特别是一些广播电视讲课的，他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用这些中医术语，用这些名词来忽悠老百姓。您这位患者是中气下陷，他就说这个词儿，显示他有文化，显示他医道高。那老哥哥老姐姐说，我也不知道啥叫中气下陷呢，我就是下坠呀，我总感觉拉不净啊。那你咋不给翻译过来呢？啊，咱们中医大夫，不管你是执业医师、主治医师、正高、副高，你什么主任，你什么专家，咱们有医师法，规没规定，不让你用术语。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知道吗？大夫是有法的。不让我们用术语，就是这个医学术语，你用这个来讲，你来说，患者能懂吗？你把你学那点词儿，你呱呱你都甩出来了，患者明白吗？那老太太有的都不识字儿，那老哥哥就小学6年级，你忽悠谁呢？他能会吗？你给他用大白话说，所以会心呐，有啥说啥。这个中气下陷就是肺气虚和脾气虚，你这么说还不行。还听不懂，脾气虚是啥？下坠，总觉着有大便，拉还拉不净，拉完不得劲儿，还有，这就是脾气虚，胳膊腿沉。肺气虚呢，总觉着气门不够用，老想长拔气儿，哎呀，哎呀，累够呛。就这样，这不就听明白了吗？啊，所以这个时候，跟他长期吃降压药，长期吃降糖药，
这就有关系，特别是吃一些西药，阿托伐他汀钙片，叫利普妥，瑞舒伐他汀钙片，长生片，就这些药，就这几个，降血脂的，扩张血管的，防止血栓形成的，一般有脑梗的，有冠心病的，心梗做过支架搭桥的，这些药他常年吃。你有高血压，你还得加上降压药。你有糖尿病，你还得加糖尿病药呢，利格列汀二甲双胍，西格列汀二甲双胍，阿卡波糖，啊，是不是？二甲双胍、格花脂，不就这些玩意儿吗？这些都是西药。啊，那个达格利净，达格利净刺激肾，你吃它你得多喝水，不然的话你得尿道炎，老头就得前列腺炎，尿尿黄，老太太下边就刺挠。下边瘙痒刺挠，他不知道咋回事。大爷，李老师，我这咋刺挠呢？我这咋瘙痒呢？为啥呀？啊，他这个吃完达格利净，他代谢糖通过尿道排出来，你那尿里头老有糖，总有糖胶粘的，那不感染了吗？所以老太太得尿道炎。啊，你说那刺不刺激胃呀？他就胃不好，肠子不好，大便老不正常，不是干就是稀呀，口干呐，刷啦刷啦干呐，舌头都裂口子呀，吃点咸菜酱就折腾慌啊，啊，这舌头才难受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伤了你的胃肠道。我们吃这些西药，你不吃还不行，你吃了还伤胃，还刺激肠子，怎么办？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吃还不行，那咋整？保护点儿呗，用啥保护？益生菌呐、保护我们的肠子和胃，让它别长息肉，别得溃疡。你别吃来吃去你肠癌了，吃来吃去你胃癌了。所以为啥现在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长肠息肉，多发性肠息肉，一做肠镜，你这里有肠息肉啊，给你做了，你这里有七个，哎呀，给你做七个，做22个。究竟做几个你也不知道，啊？你说做完了有没有创面？有创面，那表面它坏了，你再吃东西，啊？你再又伤害它、拉它、折磨它，你这里又有大便，你说慢慢坏不坏？啊？没有营养啊，营养不吸收，所以这个老年人他最后表现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长病长得没筋骨囊了，长病长得可虚可虚的了。啊，啥也不想吃，也不想动弹，就是没劲儿。你说他要是有个好姑娘吧，精棍他啊，妈你吃点啥呀？夏天热，妈你躺一会儿啊，领老妈溜达溜达，整点啥吃。我告诉你，老两口都在你享福，先走这个享福了，后走这个遭罪了。为啥？儿子能伺候你伺候那么细吗？你在儿媳妇面前你敢喘大气儿吗？你得看着儿媳妇脸儿说话。我说这话都是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胃肠，你的身体就健康一半了，或者说保护好胃肠，你的病就好一半了。为什么？保护好胃肠，你是不是能吃能拉？吃和拉的问题要解决了，吃饭得劲儿，拉大便正常，能吃还能拉出去，你说你能有啥大病？是有点心脏病，有点脑梗，有点高血压，没事儿，你吃药它也吸收啊。你说首先你吃饭就胃难受，你大便好几天不拉，不吃泻药，不打开塞露就不拉，或者就拉稀，一天拉好几遍，哎呀，就昨天吃点黄瓜，哎呀，今天到今天都不行啊，拉3趟了，你说这还有好吗？啊，你自己吧，一挪一擦的，笨笨磕磕的，身体不好，弄不好你弄裤子上，弄裤子上你能走能撂吧，你能把这屎洗洗下去，你不吱声，你要动不了呢，笨笨咔咔的，儿媳妇给你洗，儿子给你洗，姑娘给你洗，她说你两句你不生气，哎，儿媳妇给你洗，耍的你两句，你都一个礼拜你都过不来劲儿，你想死的力气你都没有，想死，哎呀，心思还是活着好，舍不得死，特别动不了的，说我想跳楼，你窗户台你都爬不上去，
你想自杀，你都买。

0: 买不着药，啊，难不难？老来难呐。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这一茬人呐，身体呢都不算太好，大家呢一定要跟住慧心的脚步。这几天呢给大家发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调理好肠道。你肠道好，你吃五谷杂粮吸收，老饭粒老饭粒，咱们多吃饭，身体才能好，有抵抗力啊，吃药才能吸收治病。数量吧不多，就发到31号，根据自己情况买5赠1呀、啊、买10赠3呐、啊、20赠7呀、啊、只要条件允许，你就买10赠3或者20赠7的，别零灸。因为益生菌你可以常年吃，天天吃，对身体只有好处，一丁点坏处都没有。给咱们的儿子孙子也给他吃点，提高抵抗力。因为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呀、啊、这外卖呀、啊、他们总下饭店呐、啊、这对胃肠道伤害太大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3: 别怕，慧心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心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生生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6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2: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1杯奶茶的钱。
3: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 本次活动仅限五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馨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姐姐好。
4: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4: 可下跟你通上话了。我呀，第一个我得先给你报这个，益生菌呐、啊，20盒赠7盒的这个、嗯、
0: 啊，好，20赠7的是吧？
4: 对。
0: 哎，好，老姐姐，把姓名电话都登记好啊。
4: 我那个以前用过这个益生菌，咱的益生菌，
0: 嗯，
4: 我用的可好了。我这回我寻思多买点，我要常用啊。
0: 哎，
4: 我这肚子疼啊，拉肚，有时还干燥，我这肚总拧肠刮劲疼啊。以前呐、啊，
0: 嗯，
4: 现在吧，不疼了，大便也正常了，
0: 嗯，
4: 吃东西呢也香了。
0: 嗯，
4: 所以我这回我要多买一点，买20赠7的。
0: 哎，这么做呢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你就记住，老姐姐，胃肠要不好啊，说今儿个干燥，明儿个拉稀，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说你吃药它能吸收吗？
4: 对。
0: 你这胃肠道疾病多年了？
4: 20-30年了。
0: 具体是胃疼啊还是胃胀啊？胃啥滋味？
4: 胃有时候吃点东西也胀，还胀气儿。这肚子吧，肚脐子转圈就是疼，有些滋滋啦啦的疼。我完了也胀一下，就是大便有时候便不出来，完吃点四消丸就便出来了。
0: 嗯，那你
4: 呢？有时候干，
0: 老姐姐，你说便不出来是干燥，是像羊粪蛋似的，还是说拉不出来不太硬啊？
4: 以前有羊粪蛋似的，后期吧吃上没有了羊粪蛋，就是有时候便费劲，就是也像有，哎呀，便出来点吧，还像便不完，拉不净，就这种情况，有时候呢还拉稀一闷拉，
0: 嗯。这是肝脾不调，肝郁气滞，脾胃虚弱，所以肝郁气滞，这个人胀气，他就有胆囊炎，或者脂肪肝儿，口干口苦，半夜睡不着觉。
4: 有，你说这都有，
0: 这就是肝郁气滞，导致胆气上逆，逆谁了呢？犯谁了呢？犯胃了啊。但为了这个胃就咯儿嘎打嗝堵听话，
4: 哎，
0: 那么这个肚脐子周围疼，这是典型的这个出现呐，脾胃虚弱兼肝经郁堵，出现啥呢？胀气儿疼，要打个嗝啊，排个气儿啊，它可能就不疼了，
4: 还好点，对，
0: 哎，这个松快松快。
4: 嗯，
0: 不然的话你摸你肚子这儿鼓包那儿喘气儿，肚脐儿周围绑硬的。
4: 对对对对，
0: 气滞，
4: 太对了
0: 啊、
4: 嗯、
0: 气滞他这个肚子疼是拧劲儿疼
4: 啊。
0: 这个病呢还有个事儿，就是着凉了
4: 啊。
0: 小时候年轻时候着凉了，
4: 是的。
0: 年到中年呢，40-50岁生气了。
4: 嗯。
0: 所以大姐，你啥呢？腿肚子抽筋啊？
4: 抽筋。膝盖呀，动弹不动。

0: 中劲了，中膝盖这个后边这个大腿窝，它就好抽筋儿。
1: 哎，大腿窝那就像有一根筋拽了似的疼。
0: 是抽筋，那动弹不对劲了，就是那嘎抽筋似的。
1: 哎，这就都解释通了，这个病就是寒啊，寒上来的，喝点水呢憋不住尿，一次还尿不多少。
0: 啊，对，越冷越有尿。
1: 哎，气上来就胀，这人吧就胀，胀啊！你要说活动活动，放个屁挺好。他要躺那干胀，那脚这股气都顶到脖了。
0: 你是可不是咋的？哎
1: 啊，
0: 总有
1: 气。然后咱解释解释那个拉大便无力，哎、有的老伙伴说呀，便秘说三四天不拉，其实他干燥不是说羊粪袋那一个袋一个袋的，他是呢拉不出来。说没劲儿、
0: 嗯、
1: 就不像你拉那大长条子拉完得劲儿，你这拉完也不舒服，拉完脚着没拉净似的。
0: 对对对对，
1: 哎，这就是出现脾虚。这个脾虚呢，咱们中医有个词儿叫中气下陷，脾气不足，你就有两条腿沉呐、啊、灌铅呐、
0: 啊、嗯啊，疼疼，哎呀，还其次膝盖也疼，两个腿走道费劲，就是凉，
1: 两条腿酸沉。
0: 对，
1: 这有凉呢，这是当中还说明一个什么呢？命门火衰，命门火衰就是肾气虚。大姐，你就怕风啊？
0: 怕风啊？
1: 怕风怕冷，有尿憋不住啊？
0: 对对对，
1: 啊，冰凉的，这样人说这咋回事？这样人呐，容易得心脏病。心慌气短冠心病
0: 啊，我心脏也不好啊，都用咱们家的产品了，它都好多了。
1: 嗯，这个病吃益生菌保护脾胃，提高抵抗力，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起码你得人愿意吃饭呢，吃啥都消化，大小便正常，你再吃药就好了。你这个病还有一种风湿呢、
0: 啊、有风湿啊，我也有啊。
1: 哎，最容易得的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啊，
0: 膝盖一整走道就像响啊，一动它有时不对劲就响。
1: 所以这病大姐啊，你吃益生菌，一天早两袋晚两袋，加加量
0: 啊。
1: 吃完之后呢，一它能够无死角的清理肠道内的垃圾毒素。咱们肠子上不有犄角旮旯一个褶一个褶的吗？
0: 啊，
1: 人肠子没看着，那猪肠子不就是吗？
0: 嗯，
1: 哎，人肠子里的它也一些细菌垃圾在那拐弯里犄角旮旯里，所以容易形成肠炎，长肠息肉什么的。你吃益生菌呢，第一能给肠道排毒，第二呢保护胃和肠黏膜，防止溃疡，第三呢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啥都吸收，第四呢就是增加有益菌，平衡菌群，防止恶性疾病。有的人得胃炎了，肠息肉了，胃息肉了，扎，有的人得胃癌肠癌，有的人就不得呢，这个就看你抵抗力啊。另外你同时吧，你可以配合着什么吃呢？你风湿关节炎疼痛，这个季节冬病夏治是好机会，你配合骨骼风痛胶囊吃。
0: 哎啊，
1: 这个对你正啊
0: 啊。
1: 哎，好了姐姐，二十正七的益生菌登记好了啊。
0: 哎，谢谢谢谢，感谢你啊老师啊，李老师啊。
1: 不客气，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慧心老师好。
1: 哎，老姐姐叫啥名？
3: 叫张燕呐。
1: 啊，多大年纪？
3: 77，
1: 啊，77属啥的呢？
3: 那属鼠的，
1: 属耗子的。
3: 哎，
1: 嗯，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啊？
3: 这益生菌呢，听老师又 就整一生菌，我

0: 想买点啊。
1: 啊，要报名定益生菌是吧？
0: 对，买20正那个。你说我呀，头10天呢拉肚啊，这肚子我拉的，蹲到厕所就不出来了。哎呀妈呀，没把我拉死了。后期小便没有了，都从大便跑出来。
1: 嗯，那拉脱水了。
0: 脱水了。
1: 你是吃什么东西了，还是胃肠感冒了？
0: 好像是胃肠感冒，也是吃点剩东西，合适，这都赶巧的。这家伙，哎呀妈，差点没拉死。你说这打的点滴呀、啊。哎呦我的妈呀！完、我寻思这回老师整了益生菌，我吃点试试，是不是有好处？完了吃完那个泻药呢，这又干燥。
1: 嗯。
0: 哎，这排便又费劲，你说这是啥回事啊？你说。
1: 就说你的胃肠道吧，始终就不好。
0: 啊。
1: 吃点凉的呢，吃点剩菜剩饭呢，你就拉肚。
0: 啊，对。
1: 大姐，你摸你肚子周围是凉的，是热的？
0: 是啊，小肚子也拔凉啊，小肚子也拔凉，就
1: 小肚子拔凉啊，就是脾胃虚寒呐、
0: 啊。虚寒啊？
1: 哎，脾胃虚寒，肚子拔凉，啊，拧劲儿疼，整不好就拉稀。再一个呢，说这又不行的，过两天又干燥了。
0: 对呀，你说呀。
1: 所以这个病叫糖解不调，时干时稀，是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咋回事？我告诉你，找胆呢，找肝啊。
0: 哦，
1: 你肝胆是肯定不好的。
0: 那肯定呗。
1: 啊，而且呢，这个病是随着情志。哎，这两天你就是，你着急上火生气，你大便都不好。
0: 啊，
1: 啊，它跟情志走。
0: 哦、
1: 所以这个病就直接导致你有胃炎呐，慢性胃炎呐。
0: 是是是，
1: 吃点东西就打嗝烧心呐，胃里难受啊。
0: 胃都切除了，45的时候切除2/3，
1: 现在剩1/3呗。
0: 啊？
1: 剩1/3的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呀，你看看，咱们胃呀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啥得靠它消化吸收啊。所以这个时候你1/3的胃，那人家一整个的胃，你吃啥东西吧，它胡乱半片的，它不爱消化。
0: 对。
1: 再一个呢，胃既然咱们做了手术切除2/3了，那当时肯定是长得不好的东西，
0: 叫溃疡啊，溃疡12指肠溃疡那嘎达有点腐烂了，12指肠那嘎达。
1: 嗯，它这个腐烂之后吧，不光是表面这一块腐烂，12指肠一旦溃疡腐烂，顺着你的小肠啊，这些整个吸收营养，它当中呢出现菌群失衡。就是大姐，你手拉个口感染了，挠发了，它是不是有细菌呐？
0: 对呀，
1: 挠发了都流脓了，上边都白的了。是不是有细菌？
0: 对，
1: 在12指肠这胃这，那你吃东西在胃和12指肠这一路过往肠子走的时候，这个细菌炎症不都带到小肠了吗？
0: 啊，
1: 所以你大便就没好过，就从你得胃病开始，你大便就没好过。
0: 对对对，总爱拉稀。嗯，
1: 而且这个炎症，这个细菌带到肠子还容易长肠息肉。
0: 有，
1: 所以你说，你看你这是一个容易得这个肿瘤的体质，容易得像胃癌、肠癌的体质。
0: 妈呀，是吗？
1: 啊，就是你性格要，哎，少生气，往开了想，就防止它变化。我就告诉你，
0: 啊、
1: 你吃益生菌，它有防止恶性疾病的功能。
0: 也太好了。
1: 啊，就你总吃，你肠道抵抗力提升了。就打比方说，同样吃不好了，拉肚了，你那没事儿；同样长息肉了，做手术了，你没事儿。你抵抗力增强了，你什么东西吸收好？这个多维新益生菌，你以前吃没吃过？
0: 以前呢，我是头几年呢吃过一回。完以后我就不吃，要是拉肚我就吃点那个。

0: 取肚的药，止泻的药，哦，就没吃。
1: 你呀、啊，就你这体格，应该常年吃。
0: 是吗？常年吃的呀。
1: 对。
0: 他还管胃呀、啊，管胃呀、啊。
1: 整个这条线胃、肠子、大肠、小肠，整个消化系统，它有保护胃黏膜、十二指肠溃疡面、
0: 哦、
1: 保护食道和肠黏膜的作用。
0: 啊、哦，
1: 你总吃像胃做过手术有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肠子长息肉做过手术的，它那个黏膜受损，那咱们怕啥？不就怕它再坏吗？
0: 哎呀，谁不说呀？你说呀。
1: 所以不用担心，你怕啥？说怕，哎呀，可别再手术啊，再切除我这就没了啊。
0: 那
1: 不用担心，像咱们有条件的话，多维新益生菌你可以常年吃
0: 啊，
1: 它对你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排毒，提高抵抗力、
0: 啊、
1: 让你肠子抵抗力强，修复那个黏膜损伤啊。
0: 哎，
1: 咱们人呐，不管哪块长东西，说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说哪儿的肿瘤啊，这些都是通过小肠来传播的。
0: 是啊，
1: 都是通过肠子，通过血液传到全身，靠小肠来吸收。所以你十二指肠一旦溃疡，胃做了手术，你负担最大的就是你的小肠。
0: 啊，
1: 而且肠子这个息肉要加十万分小心，
0: 肠息肉不大，就像那个绿豆粒那么大。对，我还得说手术还小。
1: 哎，咱家能不手术就不手术，让它不长、
0: 啊、
1: 控制住，你抵抗力提升了那就好了啊。
0: 嗯，哎
1: 哎
0: 哎，
1: 益生菌早两袋晚两袋吃。
0: 啊，
1: 哎，
0: 行，
1: 它30天就修复胃肠道的黏膜。
0: 是吗？哎呀，
1: 哎，
0: 好，
1: 好，我现在给你登记好，收到之后就开始服用啊。
0: 哎，好，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

0: 心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你看我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你像过去呀、学中医第一天呐，你得学那个大医精诚啊，大医精诚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不是说图你什么，对不对啊？说你有什么我可图的没有，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啊，我从一个大夫的角度啊，我希望啊，我能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你不再遭罪。所以呢，我无欲无求，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他都是菩萨心肠，就没有一个啊跟那患者趾高气扬的啊，甚至讲话了狠狠哒哒的。所以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华医愚智，普通医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说你年龄啊多大啊，你是大人你是小孩，完了之后你说你是聪明的呀，你还是那愚笨的呀啊，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10多岁跟师傅学医，师傅拿本书啊，你先背诵这个啊，就这个大医精诚，背诵完了之后呢，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给你讲这其中道理。师傅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就做人呢得讲义气啊，说到哪儿啊你得办到哪儿。就像过去在农村参加那个红白喜事似的，你告诉我了，我就没钱，我借钱去啊，我也肯定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呢得讲究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你还得讲究德行啊，实实在在的。所以我总跟大伙说，我说大伙你放心，我给大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医学知识啊，包括线上给大家伙看病，这是我的工作啊，这是我义务工作，我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所以大家你不要误解啊，我不是给电台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有人说你不领钱你生活怎么保障啊，我不说了吗，我有退休金呢，国家给我发退休工资啊。所以我觉得那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讲话呢，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么穷苦的地方，你就现在来说啊，就黑龙江省鹤岗市，它也不是什么很富裕的城市啊啊，那房价，那大伙有很多人说我就是通过它那个房价便宜我才知道的，对吧？你像北京市内的那5-6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你说5-6万块钱一平米，你这在鹤岗市你都能买个3室2厅的房子了，你这就是多大的差距啊。所以我没忘记，我就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讲话了，一个农村走出来的人啊，一个农民的儿子，地地道道农村孩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哎，你要说吃喝那都一样， 那吃住啥的那都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你要细比的话，那差距可就大了。那什么呢？你比方说那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大伙都知道，那北京的孩子啊，可能学的就更多，接触的那个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学习变革方面，再就是医疗，他的资源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你包括他能享受的这个医疗范围更广，而我们很多偏僻地区的，你看他就享受不到这些。你像我本身就是一个平民医者，讲话一个工作快五十年的那么个老大夫，你说我有多大能耐吧，还没有。我就希望给很多看病费劲的人多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本身我有退休金啊，国家给我钱，我吃饭足够用了啊，而且呢老伴这块呢也有退休金啊，我们俩呀每个月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给大伙讲讲课，这是我一情节。我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咱们人人呐都能够看得起病啊，有好药人人都能吃得起，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你就像咱们一直用那个深白的药似的，你包括很多人问我说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啊和那个成药深白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呀，其实你要从药物的成分上来讲它没区别，都一样化瘀的，只是很多老年病友岁数大了自己熬不了了，另外呢对药材啊也不是很懂，它这个中药行当里边这个水很深，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的质量它参差不齐，是吧，咱们很多人他没有这个鉴别能力，有的你像龙骨的药卖你很便宜啊，其实啊它里边的这个药性啊早就没有了啊，就是没有啥药性了，你熬吧，你熬不出里边的成分来，完事你根本你还看不出来，甚至有的呢直接拿那个假的龙骨骗你，你也不认识啊。所以与之操心不如啊咱们有成药咱们去吃这成药，对吧，第一它是成药，它接受国家这个管控，国家对这个成药它是有要求的，所以它不敢造假。第二呢它能保证你效果，你像沈阳有一位咱们的患者啊，就咱们的老伙伴，去年年初啊又一次脑梗了。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以前得过啊，第一次啊没这么重，那这一次就不行了，就挺重了，直接呢就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就走路啊你得在旁边给他扶着点，说话也不行，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开始用上深白的药，大概用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他是右边的半拉身子瘫痪，半个多月的时间右边的半拉身子就已经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这个腿呀、啊、脚趾头啊就已经能开始往上勾了啊，右侧这个手臂胯框啊也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这个右手无论是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就能明显的看出消肿了，不像以前那么肿大那么粗了。你知道这么短的时间说明什么吗？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我当时我还特意咨询问了一下他的走路的情况啊，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完事呢也不敢让他下楼啊。有人讲那能咋的，哎呦，有的时候那大风一来你就正常人他都能给你揍个跟头呢，对吧，你像那腿脚不利索的风一刮他再站不稳当再摔一下没那必要，那所以就合计着天好了再让他下楼。哎，一晃你看一年了，你看人家现在啥东西都能自己干了， 除了说话走路跟正常人比相对

来说呀，你说说话慢点啊，走路慢点啊，其他的一切都正常，我这就挺好啊，对不对？你说你岁数大了，你又没啥着急事，你慢慢的一点点恢复呗。恢复这事儿啊，你记住，它不是急的事儿，就像那个马路交通似的，你这个路口啊，或者这条路上啊，啊、有那个事故了，俩车呀撞一块堆了，完了之后呢，你后边的车你还像没撞车那样呜呜快开，能行吗？你是不是就得减速了，对不对？哎，所以它是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你等你路口的这个事故处理好了，是不是这个路面车辆它又自然畅通了？那我们脑袋血管也这样的，那恢复好了，没有淤堵了，自然脑血管气血畅通，经络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心梗冠心病啊，甚至出现心绞痛。你乳腺啊长时间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增生啊，甚至长肿块。你肝上长时间淤堵，那是肝硬化呀，慢慢淤堵就容易演变成什么呢？哎，肝腹水呀，肝额变呐。你肺子上长时间淤堵，它就容易变成什么结节。所以什么位置你记住，淤堵的时间长了都不行，你包括胃，你像我昨天讲到的，一开始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的呢就是胃溃疡，你不理会它，逐渐的这个溃疡啊它就越来越深，最后怎么样，出血了，那胃出血，对吧？讲话有的再深点那就穿孔了，哎，你穿孔了那就不是治不治的问题了，讲话那就是要命的事了啊。很多人说这一个胃溃疡怎么还涉及到淤堵呢？因为溃疡出血呀、出血就有血瘀呀、出血就有淤堵啊，淤堵时间长了就容易恶化呀。所以任何一个胃恶性病的患者你可以去查，那你说你有没有胃溃疡，就没有一个说我没有胃溃疡，都是什么呢？有胃炎，完一点一点发展出现溃疡，因为有溃疡了才会出血呢，对吧？那出了血它不就会有淤堵吗？哎，完了之后反复的那个淤堵它不就恶化了吗？就这么简单呐。所以说咱说到治疗，就是深白的药你给它配上啥呀，西利散和这个利特灵一起去服用。这西利散干啥的呢？你得知道这药干啥用的，它属外用药啊，能够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什么叫化腐生肌啊？就哪儿有那个坏了啊、烂了，哎，你给它倒上，它能把这个烂肉啊给它去掉，完了之后促进那个新肉的生长。你比如说糖尿病足，糖尿病足那脚破了，总不愈合啊，那肉啊不长啊，你给它抹点西利散，包括那个拥举疮疡啊、褥疮啊，你抹西利散啊。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瓶里边装着三颗或者五颗的，剂量不一样，但是我让你口服，一日三次，一次服用0.1颗啊，不用多服。过去在民间老百姓就传说这个扶南唑酮啊，就这个利特灵啊，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经常服用之后啊，会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表现。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利散一起用的这么个偏方。你这样利特灵用药量也降低了，副作用也减少了啊。虽然说西利散它属于外用药，但你口服一次啊，用量不大，一次0.1颗，所以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不良反应。而且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来讲就特别友好，怎么的呢？他这个组合呀比较好，一般呢7天1个疗程，3个疗程基本你就能改善了，价格也不高啊。你看在91年的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我改哈尔滨啊，我遇到这么个病人，他姓田，老爷子。

不是，他不能自理。我说那孩子呢？孩子不管吗？他说没孩子呀，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低保户啊。我说老爷子，从你检查结果看，你这溃疡挺严重，这病其实不好治。啊，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回去试试。如果连续用上一个月不见任何好转，你就停了吧。啊，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个时候，91年，啊，还没有这个森柏树新颗粒，所以我是手写的树心汤的药方，啊，让老人呢，到外边药房，啊，去抓，完了之后呢，又给他开了2瓶西利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的利特灵啊，都是一连一连的，岁数大的有这印象。啊，什么去痛片啊，解热镇痛片啊，什么利特灵啊，对吧？都是一连一连的。我说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那、啊、一周之后，这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啊？老人说吃完了效果还不错。啊，最近这个胃啊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咱继续用吧。又过了一个礼拜，这老人又过来开药了，说这猪心汤喝完了。这个时候，你看老人呢，他那个脸色比原来好看点了，而且呢，你能看得出来他脸上有肉了，就胖乎点了。完，我又给老人开的西利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啊，老人这个胃病的情况呢，基本上就完全好了，胃疼啊、反酸呐、啊、胃嘈杂这些情况啊，就都好了。完后来呢，我得知老人的老伴儿。啊，他是脑血栓患者，所以我就建议我说让你老伴儿啊也喝点舒心汤，啊，结果你看2个月过后，说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啊，你像那天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老师啊，我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个手和膝盖就一直疼，早上起来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啊，甚至有的时候得活动很久，完手啊总是胀的，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没？因为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啊，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多大岁数了？他说我比你小1岁。我说你是不是瘦啊？他说我这一辈子我就没胖过呀，啊，1米7的个头，总是100来斤，啊，都不到110，不到120的。我说那你挺瘦。完，他跟我说，他说下乡的时候啊，睡那粮炕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住青年点儿，一开始他也没人烧炕啊。那讲话了，那下乡的那都是市里人，是不是？市里人呢，啊，完了之后呢，他也不会烧炕啊，所以睡粮炕一来二去给拔出肾炎来了。本身就瘦，所以肾又不好，啊，就现在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尿频尿急；一到上秋，这两个膝盖就疼，那手更是常年的疼。一到上秋，一变天，这手指头就肿起来了。早上起来呀，握拳头费劲儿。我说你这个病啊，西医没啥好办法，但是你要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就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统称为痹症。你像这个类风湿。啊，红肿、疼痛，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风寒啊，受凉，天一变呢，它就有疼痛，这叫寒痹。增生了、变性了，这叫骨痹。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其实统称为什么呢？痹症。那什么叫痹症啊？就是痹阻不通啊，所以它叫痹症。所以你疼痛的位置，气血过不去，经络过不去，所以摸起来它就是凉的。有的即使摸起来热，是那炎症所产生的，包括肿胀。所以治疗起来，第一个就是得化瘀，第二个就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自己吃点参柏，还是喝点那个红豆杉这药都可以。那么咱们说活血，我这还有个偏方，我说。如果你要是会喝酒，你就连喝带抹。

你如果平时不喝酒，那你就每天去抹，抹上完了用手去搓，搓热就行。啊，一开始啊，你也不用说我泡多少，没必要。你记住，准备2斤白酒就行。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度数得高一点的。啊，用2斤白酒，这2斤白酒泡这东西泡多少呢？啊，咱是以2斤为例，20克的川乌，20克的草乌，20枚乌梅，2个乌蛇，啊，20克的紫草，啊，就这么几样药，你给它泡在这白酒里，正常泡啊20天，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其实你泡上1个礼拜。它也是有效果的，所以泡1个星期你就可以用了。那你喝的话呢，你一天呢，你喝上2次、3次都行，一次就这么1酒盅，别多喝。啊，完事呢，你在哪儿疼啊，你再往哪儿抹一点儿，是吧？到手心搓一搓，手疼啊，你就俩手一起搓；膝盖疼啊，你就倒点酒搓膝盖，就哪儿疼你往哪儿搓吧，就这么个方子。啊，记住吗？会用吧？你看，有一年老伴儿腰托，挺严重，带的腿疼，走道啊，整个那腰都不敢吃劲儿，讲话了，那屁股蛋都不知道怎么用劲儿，啊，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这药，一天吃3遍，然后呢，我就给他泡的这药酒，我也着急呀，啊，不到1个礼拜泡了，估计也就能有个4天左右吧。我看那药酒颜色就有改变了，我就给他拿出来用了，我就给他用这药酒，啊，给他搓这个后腰、搓腿这位置，啊，因为他带的腿麻呀，完连喝参柏这药，再搓这药酒，当天就有效果，几天老伴儿这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有2个礼拜吧，啊，没事了，就能动弹了，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家务啊，这都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实践出来的，啊，因为大伙也能听得出来，我不是那个专门的教学老师，那给大伙讲的呢，也不是书本上的这些东西，书本压根儿没有，所以你听着了，你就给它记下来，啊，那有人说腰托吃参柏，那是什么道理呢？你腰托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还是说我又犯了，你那位置是不是突出了？他只要是突出了，他那个位置就会有淤堵。为啥？你看很多人得上之后，那腰他就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讲话了打个喷嚏跟要命似的，啊，下地也费劲，说在床上起来，啊，上个厕所费劲，啊，不敢起，起来了走路呢也费劲，为啥？就是因为那个突出的地方啊，它压迫了我们周围的组织，甚至出现了水肿。我所说的水肿不是水肿，不是喝水的那个水肿，不是肝硬化腹水的水肿，也不是下肢的那个水肿。我说的是髓啊，脊髓的髓，髓核的髓，骨髓的髓，水肿。因为这个腰椎突出了。椎间盘髓核出来了，所以呢就挤压到髓核，造成水肿。啊，也许压迫了脊髓，也许压迫了神经，也许同时挤压了神经和脊髓，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水肿了。啊，这一水肿不要紧呢，它就淤堵了呗，就像马路那交通似的，那位置啊又出交通事故了。这车在那儿堵个水泄不通的，所以你从根上你就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位置气血是不是就通开了，经络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参柏这药呢？就在这儿了。所以呀，我跟你讲，就哪不舒服都不得劲儿。今天早上我看到一段话，说。一件衣服1000块钱，你买衣服那小票啊，它能证明。那一辆小轿车呢，说20-30万，啊，这怎么证明啊？拿发票呗，是吧？给你开那发票就能证明。说这一套房子值。

0: 100多万，怎么证明啊？有这房产证就能证明。那再说一个人到底值多少钱呢？你唯有健康可以证明，你有健康了，你有身体了，这叫你的资本呢。你没有健康，你那叫遗产。所以论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儿叫什么呢？叫且活且珍惜。你想过一个问题没？就你倒下了，得多少钱能把你扶起来？就多少钱能把你重新的扶起来？你就别说什么肿块、恶性病啊，你就别说什么搭桥支架，你就一个脑血栓，它后续的一个康复吧，对吧？咱说脑血栓，你后期得做康复运动吧。咱别说那种卧床的起不来的，你就那种能走的，你说得多少钱能给你扶起来，能让你正常？你让我说我不知道，讲话有那好的快行啊，花点钱能好也行，就怕那种啥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像咱们吃点药，你比如说花点钱买一盒深百舒心颗粒，这叫有数的钱，对吧？你这钱你花在哪儿了，你有数啊，花多少买啥了。怕就怕这种什么呢，花那没有数的钱，你就来吧，做一次高压氧舱300-400块钱，做一次功能训练200-300块钱。关键它不是一项啊，它是一项接着一项，这一项那一项，你就加吧加吧加吧，1000多块钱，一个月3万多块钱花出去了。你说那普通家庭他有几个3万？但你说病了你就这么瞅着，他也不是那个事儿啊，就这么地也不行。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人是攒点钱就治病了，攒点钱就治病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当你倒了，得多少钱能给你扶起来呢？所以什么值钱呢？记住，人身体是最值钱的，你没有身体你谈啥都没用。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大幸福。有时候你想想，人这一辈子再穷也是三顿饭，再富也是都1米多，讲话了，全世界他也没几个姚明啊，对不对？也不用纠结年龄，谁都难破百岁，也不用攀比财富，因为你再富有的人离开的时候你啥也带不走。所以财产是社会的啊，女儿是女婿的，儿子是儿媳的，良天千顷也不过一日三餐，是吧？广厦万间也不过一榻之眠。活到最后才发现，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你就健康的活着，平淡的过着，开心的笑着啊，有一天你突然间领悟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

0: 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今天也是特别感慨，我也想问大伙一件事。我们往5年前算，往10年前算，就大家也肯定接触过一些大夫，也去过一些医院，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病到今天为止还在没在你身上？我觉得一定是在的。如果病不在了，咱俩肯定不能结缘，因为我是大夫，对吧？你肯定想听一听我对这病的意见啊，我对这病的看法，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治。就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说治了这么多年了，为啥这病还在身上？所谓的在，就是你生的病啊，它就没有去过根儿，对吧？没彻底好。那我们就想一件事，为啥这病还在你身上？为啥我今天又问大家这个问题呀？你像去年啊，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患者，一女同志，前些年呢左侧的这个乳腺做的手术，整个左侧乳房和腋下的淋巴就全都给摘除了，最近这一年多右侧的乳腺感觉也不舒服了，所以就到医院做检查来了啊。乳腺大夫说了，你这情况啊还是得手术。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有点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这同事就说，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啊，让主任再给你看看，看看从中医的角度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你要是不愿意切的话，那咱只能再想别的招啊。所以就这么的啊，跟这女同志一沟通，她就上我这儿来了。因为当时是爱人陪着她一起来的，我就跟他爱人讲，我说你也听一听他这病啊，我说你把衣服撩起来，我摸一摸，我这一摸右侧乳腺上有个块，我说你这个块啊不太好啊，感觉上不是好块啊，虽然乳腺上这块小，但你这块呢，你这地方啊大的淋巴结啊，讲话这淋巴结比这块都大，所以我的建议先是靶向治疗，然后呢再做手术，不要先去做手术。我说你穿刺了吗？这女同志说约了，还没做呢。我说你得做一个免疫组化啊。这女同志就说，那我最后能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我就积极治的话，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我说我得看你最后穿刺的结果，我不能大约某的啊，就对你有个预后的判断。这女同志就说，说大夫啊，那最坏最坏他那结果能什么样呢？大致我心里边有个准备。我说这个东西只有好没有坏，因为你在治疗，听明白了吗？因为你在治疗的路上。这女同志呢也不上来哪股劲儿了啊，就一劲儿问我说，那我最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啊，你现在告诉我就行，我能挺住。我说我们从出生以后到最后，他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任何人都是，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你说你让我怎么说，对不对？我这就是最坏的结果吗？我说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知道你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就是想问我，我这情况啊还能活多长时间，我还能活多久，是这意思不？你看那人呐，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很多呀，那人家也活得好好的呀，对不对？我只能说好的一面比坏的一面要好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治疗，对吧？咱们是在努力的去 针对疾病进行治疗，听明白了吗？因为你现在是在治疗的路上。他说：“主任呐，刚才那楼下大夫给我开了这么几种药，让我自己去买。咱们医院有这药吗？一般都在哪儿买？你知道吗？”说着，这女同志啊，就给我递过来一个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三种药。啊，第一个呢是德达博妥单抗，第二个呢是紫杉醇。什么叫紫杉醇？大家知道吗？那不就红豆杉吗？啊，紫杉醇就是从红豆杉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我当时我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吗？他说不对了，我退休了，但我这个工龄比较短，缴的那个费用啊也都是最低档的，现在一个月能开2000多块钱。我说那你爱人呢？他爱人呢就在他旁边站着，啊，说我还没退休呢，退休按现在这个标准呢，我估计能开个4-5千块钱吧，还得有个7-8年、8-9年呢，而且听说现在呀又往后拖延了。我说现在这个单位能给你开多少钱呢？他说到手能开个4000多块钱。我说几个孩子？他说就一个孩子念书呢。学的什么专业？他说孩子也是学医疗的。我说那挺好，啊，家里边有个学医的挺好。我说学的中医还是西医啊？他说学西医临床。我说以后啊，让他多看看中医方面的书，嘛，学会这个什么呢？融会贯通，中医西医啊都得懂点。我说我为啥问你们收入呢？啊，刚才这两种药好不好？都挺好。但是这两种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贵呀，啊，就是这两种药啊都挺贵。这个贵呀，不是一般的贵。首先我说你给我看的这第一个德达博妥单抗，这是针剂，德国产的，这叫进口药啊。这一针呢就跟那胰岛素那针似的，自己就能打，就皮下注射。这一针3000多块钱，有的医院呢2980，有的医院呢是3280，啊，有的呢一周得打一次，有的呢5天就得打一次，所以这一个月你就得准备20000多块钱，啊，这得一直打，这是专门针对乳腺这块的，啊，其他的不管。我说这第二个呀，啊，是这紫杉醇。这是从那个红豆杉当中提取的，也很贵。你像这个德达博妥单抗、紫杉醇，到今天都没有正式的纳入医保范围，都属于自费项目。你像这紫杉醇，一般针对的呢就是胃恶性病，啊，乳腺恶性病，它不是天天喝，我们叫4天方案，第一天用，第8天用。第15天用，第30天用，一个月4天服用，我们叫什么呢？4天方案。这4天每天早晚各一瓶。你要知道这一小瓶口服液很小很小的，这一小瓶的价格呢就接近5000块钱了，你算呗，一个月3万块钱。所以你看为啥我问你这经济收入呢？因为很多病人他承受不了。你看你现在你还得吃其他药，你不是说我就吃这一种，你还有其他药呢，对不对？完事你家庭还得有其他开销啊，你不能说我治病啊，我饭不吃了，我人情过往我不走了，是不是？水电费我也不交了，你日子不还得过吗？对吧？水电费呀，吃饭的生活呀，你哪一样也少不了啊。所以平时别给咱们自己那么大压力，啥事呢糊涂点比较好，对不对？你别老去较真儿啊！我这病我最后我到什么结果啊？我还能活多久啊？你较那真干啥呀？我说你这病啊就是合计得的啊，想不开呀，生气呀，对吧？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就这么造成的啊。我说没事，一时半会儿你会没事的。这时候男同志就说了，那年轻的时候可好生气了，记性可大了。我说你也是，你知道他脾气大，你让一让他不就完了吗？都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总想说上句话，

现在我都不吱声了。他有这病，他现在说啥都是对的，啊，我都不吱声。我说你这就对了。所以晚上回来啊，我吃完饭，我坐那凳子上，我就特别感慨。其实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给他讲道理，是啥？是南墙，对吧？要不怎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呢？对不对？那么能点醒一个人的，也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你像很多人大病一场之后，他的性格就变了。为什么？他经历了啊，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了，对吧？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了。你就像高血压病人，你跟他讲，你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得怎么怎么地啊，一定得化化瘀啊，化化瘀毒啊，你放心吧，他听不进去，他就觉得什么脑血栓呐、脑溢血呀、什么心梗啊，离得都十万八千里呢，那他都不在意。所以只有说他大病一场讲话了，突然病了啊，倒那儿了，起不来了，120拉走了，抢救了，瘫了，哎呦，他信了，他不仅信了，他还服了呢。就像在一起过日子啊，生活过日子，你告诉他别喝了，少喝点，怎么说都没用，对吧？大病一场，脑血栓、脑溢血，瘫了，说话费劲了，这时候他听了，对不对？哎，你现在你让他喝，他都不喝了。啊，你看得脑血栓有几个爱喝的，那有多少之前又抽又喝的，有的讲话了，那抽烟的说你戒一戒那烟，又戒不了啊，戒不了，哪一天咳咔咳嗽，你这一咳咳血了啊，憋闷喘不上气儿来，到医院一查，哟，你的肺子里边长东西了，可不是那结节啊，是啥呀，你这是肿块啊，恶性的呀，说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得治疗呗，先戒烟吧，你看这烟也给你戒了，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对不对？我有个糖尿病患者，两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你怎么跟他讲没用啊？你跟他说化瘀，说啥也不信，最后糖尿病肾病尿毒症了，大夫跟他讲你这随时可能会死，这害怕了啊！之前你让他戒烟戒酒不戒，你让他吃这药不吃，你现在都不用告诉他，他自己就找药吃。所以老话说的多好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也确实，你只有大病一场你才知道咋回事啊。那我经历的有的脑血栓患者才40来岁，媳妇30多岁，孩子6岁，你是一，你说你这一倒下去，就后边跟再多的零，他又能咋地，又有啥用啊，对吧？讲话你是顶梁柱啊，你这柱子都倒了，后边那东西不都砸里边了吗？所以你说啥是你的，你没了，媳妇给你守寡守一辈子啊，你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啊，父母指着你今后能有个啥照应呢，啊，咱别说指望你养老了啊，讲话呢就是父母去看病了你能陪着就行，这现在啊反过来了，得照顾你，得陪着你了，你说那父母今后怎么办，一年老上一年，那孩子6岁，自己爸爸就这样，一天讲话离倒歪斜的啊，别人家里高高兴兴的，你家里边死气沉沉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你说什么是你的，是钱呢，是房子呀，还是衣服啊，还是车呀，你放心吧，就等你没那一天，衣服都给你扔出去了啊，那车也给你卖吧了，房子也不住人给你卖了，不是说你家这样，就谁家都这样。我们楼下啊，有一天那垃圾桶里扔了好多衣服，那书啊都扔出来了，我拿起来一看啊，都是机器方面的书籍，就这么给扔了。回来我就问老伴，我说这也不知道谁家扔的那衣服啊，好好那全给扔了，那衣服看的还都不错，都能穿，还有那书。老伴就说楼下老徐家啊，老徐头前两天心梗走了，这今天儿子收拾东西就把那衣服啥的不全都给扔了吗，这上午扔一批了，这下午还得往外扔啊，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啥是你的，房子呀、存款呐、衣服啊，扯淡，讲话到最后
啊，就连那媳妇都不是你的。

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过去我们村的那老张婆子一辈子仔细，就家里自留地儿种的小菜，自己都舍不得吃，都得上大集卖去。家里那鸡心果才多钱玩意儿，但是舍不得吃啊，上大集去卖去。结果怎么的？高血压导致脑血栓、脑溢血，躺炕上，老伴也不管，最后就那么活活的病死了。死了没有一个月，他那老头就把隔壁一个村的寡妇领回来了，俩人就那么过上了。没事俩人就喝，活着的时候你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这回人家俩人天天吃好的，没事就喝酒。所以人这一辈子，你说啥是你的？就你自己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个的啊，就像有那患者似的，四十来岁的脑血栓，那以后路长着呢。你注意不好的话，你二犯三犯，你像有那腰间盘突出似的，你犯一次重一次。那有多少脑血栓患者，第一次的时候没那么重，能走啊，好的也快。但你看第二次犯病，那直接就不能动了，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瘫痪半身不遂了，犯一次重一次。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啊，我这第一次都好了，啊，胳膊腿都好死了，都正常了，啊，就像那腰间盘突出似的，啊，我这都不疼了，那我怎么还能犯第二次呢？所以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也是我最大的感慨，为什么我这病我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病还在我身上？是这病没有去根儿啊，还是这病就没彻底好啊？咱就拿脑血栓为例，你看让你住院最多说没有让你超过两周三周的，就没有超过半个月的，就打那血管药啊，你除非那种私人的小诊所，你就正规的那三甲医院，你连续打半个月一般都让你停了啊。我说知道为什么不？你像很多西药为什么讲周期，就像溶栓似的，到一定阶段就不让你溶了。为什么？你像很多脑血栓患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发现即使这个脑中风病人在医院溶栓也好，通血管也好，肢体康复也好，做的都很完美，甚至有的脑血栓那脑袋里边都给你上支架了，一个脑血管支架五六万呢，比心脏支架贵呀，啊，这都给你上了，你发现该做的全做了，但为啥出院之后还是半拉身的不听使唤呢？还是半身不灵活呢？还是走不了呢？还是说不了话呢？医院大夫完了事还让你出院，讲话呢？啊，我这病也没好啊，是不是？你看还是不行啊，但是那你也得出院啊，而且您就告诉你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再在这住着。啊，再住半个月一个月也没那意义了，就是浪费钱，你上哪哪康复训练去吧，啊，完事回去之后自己再买点药。那为啥呢？因为到这一步医院的工作就完事了，你后续就是康复的事了。你就像冠心病啊，心梗病人似的，我也住院了，我甚至我都支撑架了，有的讲话了我下了三个支架呢，但我发现我支完架就是心脏不疼了，但我还是心脏感觉到闷，还是感到没有劲儿，心脏没有劲儿，两条腿走道没劲儿。为什么呢？咱就拿这个脑血栓为例，这病为啥叫脑血栓？血栓血栓啊，血在脑血管肯定是栓住了，肯定是梗住了，肯定是淤堵住了。那么淤堵住了，为啥人会出现半身不遂呢？为啥会出现语言障碍呢？有的是出现视力障碍，就像这小刘似的，以前我跟大伙讲过吧，对吧？小刘右侧的眼睛睁不开，有的呢吞咽出问题，因为人除了有脑血管之外，这脑子里边还有组织啊，大脑、小脑、脑干、脑桥、下丘脑，这叫脑组织。那么除了这些脑血管组织之外，还有什么神经？它跟血管不一样，它遍布在我们脑袋周围，就像一张网一样，
给我们的脑袋整个就给你包裹住了。所以人的脑部有12对比较大的神经，什么视神经、嗅神经、听神经、吞咽神经等等，就这些神经。那么当人突然脑血栓之后，这血一下子就在脑部血管淤堵了，所以淤堵那块的那个脑血管受损了，压迫住了，明白没？所以有的出现了萎缩。你像脑病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脑萎缩，对不？有脑血栓的病人，咱不能说全有，几乎都有脑萎缩，只不过每个人轻重情况不一样。所以脑血栓发生之后，不仅仅是脑部血管细胞同样会遭受到受损、萎缩、坏死。所以为啥你的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呀？为啥你那个语言不利呀？就是因为脑血管淤堵了。淤堵的同时，你的脑组织、你的脑神经、脑细胞同样跟着出现了受损，慢慢的萎缩、坏死。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讲的，说我在医院我治了半个月我还没好呢，完事呢医院大夫就让我出院。因为你后续医院他也整不了了，后续的就得你自己去恢复，明白没？所以医院定了一个什么门槛费，到这个费用就结算，就让你出院。包括心脏病也是啊，后续你得自己恢复。所以病重的尤其心脑病啊，化淤堵它需要时间，它不是说我今天化了明天通了，它需要这么个时间。药都是一样的药，为啥每个人恢复的情况不一样呢？因为它病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所以恢复起来化淤堵的时间也就不一样。所以咱们就把化淤堵这件事做好就行。那么这几天呢，有不少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眼睛方面的问题。不少人说我这眼睛啊，为啥看东西都雾蒙蒙的呢？不是眼干就是眼涩啊。几年前眼科医院原来的那个院长给过我一个挺好的方子，就专门治疗眼泪病的，叫明目退翳茶。我没事想起来呀，就去药铺抓点药回来泡上点喝，挺好的啊。咱大家伙你也可以试一试，这方子还简单，用菊花3颗，记住是白菊花啊，白菊花，白菊花明目好，别买那黄菊花啊，黄菊花解毒的啊。用白菊花3颗，枸杞呢是3克，你看都小剂量的。完事呢决明子2颗啊，绿豆衣5克，绿豆衣啊就是那个绿豆皮儿，药房有卖的，你要买不着你就自己直接买着绿豆，完了你用水泡一泡绿豆，那个绿豆皮就出来了啊。你要用绿豆的话，那数量就大了，得用到30克。所以呢还是尽量去用那个绿豆衣，我的建议啊就是直接买现成的省事。白吉藜是3克，每天呢你给它泡水代茶饮，没事就喝。你像这个菊花呀，它能够祛风明目还养肝。决明子呢有清热的功效啊，能够清热明目还能通便。那绿豆衣就是咱说那个绿豆皮儿，它就是清热解毒的，对吧？你看夏天喝点绿豆汤，是不是它能够解暑解毒？白吉藜它就是清肝明目的，还能退衣啊。什么叫退衣呀？这个衣呀就是眼前那层白膜，雾气昭昭雾气蒙蒙的那个膜。所以你喝这药啊，它能给你退下去。用的时候呢，有条件的你配点参白的药一起用，化化眼睛的淤堵啊。你可以用用，就是眼睛不好的，眼睛干呐、涩呀、看东西模糊不清的，你可以用用这方子。完，大家伙你在疾病方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的啊，包括说我讲的这方子你哪儿没记全、没记明白的、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跟你联系的那个医生啊你跟他说，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个联系的医生吗，对吧？哎，你跟他说，反正咱们有啥事随时沟通呗。记好这电话 400-656-3009。

0: 1-800-656-3009，完有啥事咱们联系。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4: 别怕，慧心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心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深深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6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5: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

0: 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1: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心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三伏天，暑湿蒸腾，耗伤脾胃阳气，心肺气阴，湿气困住中焦，难免食少纳呆。为了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慧心老师特意为家乡百姓举办多维新益生菌粉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今天高不高兴啊？高兴吧。慧心呐就把这些大事儿一样一样的都给你们安排妥了，这就跟居家过日子一样，咱们得有安排呀。啊，你老了是不得养老保险呐，医疗保险呐，我这房子地儿啊，这居家过日子，你大米白面呐，啊，你液化气呀，水电费呀，是不是都得安排好了？哎，不然的话咱们怎么过呀？这是最基本的。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开支了，买液化气，买水费，买电费，买大米，买豆油，过两天了咱们又交取暖费，这一样一样的都安排好干啥？好猫冬。说猫冬你好生活啊，你啥都没准备，你冬天你咋整？老百姓讲话了，俩手攥空拳，啥都没有，你不得遭罪吗？啊，你咱们东北这嘎达一到冬天它冷，它犯老病，不是高血压就脑梗，要不就得心脏病。你一看阳历一过了10月1，你就上医院你去看看去，你就上咱们长春一大医院，你就看看，你看那电梯上那人呐，乌泱乌泱的，那脑袋呀一个挨一个的。那冬天的时候你就一进大门口，在电梯口那你就看，冬天穿黑压拥棉袄的人多呀，

压压一片。你说这人咋都跑医院来了呢？还是有病的人多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要做到水没来前先叠坝。所以这一样一样的我都给你们安排好啊，我这是有步骤的，你们呢一定要跟住，别掉队啊。今天继续给大家发多维新益生菌，咱们是从27号开始发的，27、28、29、30、31，一共5天。你知道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的那些小姑娘小伙子都忙啥样吗？嗓子都哑了。嗯，老哥哥老姐姐们报名这热情度可高了，来电话，丫头啊，快给阿姨报20赠7的啊，小欣欣呐，啊，小张成啊，你快给我报10赠3的啊。大家呢都抢着报名。我就发现呐，我说句话不好听，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咋都老见总呢？他这次报益生菌吧，不光是给自己吃，给儿子、姑娘，还有大孙子。啊，我大孙子啊，今年高考，这不是刚报完嘛，录取了。孩子就是老拉肚，啊，要不就说孩子老大便干燥，那脸上都长青春痘了。这要上大学了，寻思给他调调。你看这老年人呐，操不完的心呐。啊，要说这种情况行不行？行，慧心支持你们。因为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呐，14岁以上的都能吃。现在这帮年轻啊小孩啊，啊10多岁的20多岁的，其实这个胃肠道都不好，他们将来这个体格啊是很让咱们担忧的呀。这茬年轻人这体格赶不上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为啥？咱们没吃农药化肥，咱们没啃肯德基，咱们没喝饮料。你看他们都是啥？肯德基、麦当劳在那滋滋喝，成天点外卖，你说那体格能好吗？你说他们吃的喝的那些东西都到哪儿了？不都到肠子里了吗？所以现在年轻小孩得胃病的、肠炎的、得糖尿病的、痛风的、老鼻子了，为啥呢？吃的吃哪儿去了？吃肠子里去了。90%的营养都是通过小肠吸收，你那吸收的都是农药化肥、科技与狠活、添加剂。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这茬人呐，体格比他们好。你看咱们吃啥？过去苞米面大饼子、苞米碴子，啊、二米饭。等吃到大米饭的时候了，那得乐啥样啊？过年了能捞点大米饭，过去没有电饭锅，大米饭是捞的，烧开水，大米下里煮熟了。然后呢用罩铃捞，捞完了搁到盆里下边炖菜，这米汤可不能扔，炖茄子豆角用这米汤炖出那菜它黏糊，上边搁上帘子，然后把这饭往上一搁，一再腾一下，那七的饭哎好吃。哎，你现在呢？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哎呀，各种的外卖，哎呀，什么盖浇饭呐、啊，哎呀，有什么叉烧鸡呀、啊，有什么这个炸鸡呀、啊，有什么油焖大虾呀，还有什么撸羊肉串啊？哎呀，我说烤苞米粒算好的呢，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啊，这茬年轻人就是包括咱们的儿子。40多岁50多岁
你看他们吃的啥？那上班也是吃饭，应时不应晌的，饥一顿饱一顿的，也吃外卖，没时间做饭，搁单位吃食堂算好的，起码他没有烂马七糟的，就那个外卖，麻辣烫、米线，都吃出胃病来了，所以一定要保护他们，啊，给他们喝益生菌，对不对？太好了，都该喝呀。益生菌呢，保护胃肠黏膜，提高抵抗力，打开脾胃吸收大门。首先消炎，对有胃炎的、肠炎的、胃息肉、肠息肉的，你说咱们的儿子有没有胃炎？一张嘴都口臭，咱的姑娘大便干燥，好几天不拉，还有那儿子总拉稀，那肠子里都是细菌炎症。你喝益生菌给它起到消炎，提高抵抗力，保护黏膜，它不得癌呀。你吸收好了它才能健康啊，咋得的痛风啊？肾脏排毒过滤功能降低了，尿酸干到500-600，正常不超过420，它呢都440，最低的时候高一高500-600，那脚趾头都鼓包了，那叫啥？痛风结石，我的妈呀，老疼老疼的了，咋得的？不还是因为吃的东西，豆腐、喝啤酒、吃海鲜，啊，造不的吗？啊，完了就得糖尿病，糖尿病，咕哧咕哧往肚皮上扎胰岛素，你吃饭就得扎20个单位、25个单位，刚开始扎14个单位。20-25，越整越多，并发症出现了，视网膜病变，眼睛不行，周围神经病变，脚趾头木。你以为那烂脚丫子一天烂的呢？你以为糖尿病眼睛看不着啥，一天看不着的呢？那得是天长日久，你啥都是从你肚子里吃进去的，吃进去了，人家说病从口入吗？你看你少吃，你啥病都能好，嗯，你别乱吃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咱们的姑娘儿子啊，你都不用问我，老哥哥老姐姐啊，姑娘儿子40多岁、50多岁，有高血压、糖尿病、痛风、颈椎病、腰椎病，胃肠道不好，不是干燥就拉稀，胃难受的，都可以给他们喝多维新益生菌。咋喝？早晨2袋，晚上2袋，水温温的乎的，不烫嘴，头天晚上晾一杯凉白开，第二天早晨你给它兑上点温乎的，然后放里2袋益生菌，搅拌搅拌均匀给它喝下去。水温太高，说我翻花开水沏益生菌，你傻狍子，那不给它益生菌的菌群破坏了吗？啊，咱们肠子里才36度啊，那、你不能超过35度、36度，就温乎的那个水不烫嘴就行，早2袋晚2袋。然后咱们的孙子外孙子10多岁、20多岁啊，我30岁大孙子可以，你给他吃也是早2袋晚2袋。这孩子啥呢？大便干燥，长青春痘，哎，鼻炎，抵抗力低下，哎，长脚气。你看小孩小年轻人就这样，脑袋冒油，不是干燥就拉稀，他胃肠道不好。就这孙子他马上上大学了，你把肠道菌群给他调好了，不管他上哪儿上大学，你记住他换水了他也没事，所以要给孩子喝上。哎呀，这么一整吧，咱这个益生菌呐、不够分呐、啊活动呢是到31号，啊，今儿个都28号了，不够分，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就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啊。你要是实在没钱，你少买，你买那5赠1的，少买啊。你呢，咱这一盒正常量是早1袋晚1袋，就喝半个月。那你要加量喝早2袋晚2袋。

你往里头打甜蜜素，熟得快。所以说你防不胜防，你咋整？你就得保护肠道。为啥现在得糖尿病的多，得高血压的多，得脑梗的，得痛风的多，长肠息肉的，是吧？得肠癌的、胃癌的多，就是吃的啊。这些东西里头，你说它都加东西了，那种的蔬菜你不用说了，各种农药化肥。我告诉你，我亲眼所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务农了，啊，从小在我们农村呐掰的班一起长大的，现在我们俩还有联系。他家是扣大棚的，有一年我上他们家去了，哎，他大棚里我进去了，种的西红柿。他早晨4点钟起来，我也起来了，他说摘柿子，因为头天晚上他带着我戴的手套。往那青柿担子上抹的药，就那绿柿子够个了，个头够了，但是没熟，有点拉瓤了。咱们农村的柿子嚼绿的，是吧？拉瓤了，里从芯儿拉瓤了，从芯儿开始红了，一点点红到皮儿了。那柿子红啊，是先从芯儿红，拉瓤，然后一点点那皮儿红了。他呢，看着刚一点拉瓤。哎，药熟没熟那样的，还有的大青的愣焦虑的呢，往上抹药，我也帮着抹了啊。那他慧心，你帮我干点活，我说来吧。哎，我去看他去了，抹完之后，第二天早晨4点，我俩又起来了，干啥摘柿子？那打铁筐，哎，摘了4筐，他老头用3轮车拉到找事儿，不大一会儿8点钟回来了，4筐都卖出去了。我说这柿子咋熟这么快呢？那抹的药啊，都这样啊。你说说，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的是不是生柿子？是不是生柿子？你说抹那药一宿它就红了。我说就这拉羊的，就这么吃点也比吃你那通红的强啊。你通红的你抹药了。为啥大冬天的柿子通红的不好吃？冬天的柿子，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冬天的那柿子通红通红的，你买回来你吃好吃吗？硬个撅的不好吃啊，那跟吃生柿子有啥区别呀？那就是生柿子加农药化肥加的化学元素，你说那玩意儿你胃里能得劲吗？你过去农村咱那柿子熟透了拉羊，从里头往外熟，熟透了你吃，就刚拉羊那也好吃，它吃不坏呀。青柿担子你吃完不胃难受吗？青柿担子吃完都有吐的，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你就吃啥大白菜、土豆子啊、豆角、茄子你炖吃，但是有糖尿病的这咕嘟咕嘟冒泡的，你炖完了黏得乎的，你吃完你就血糖高啊。有的老姐姐说我没吃啥呀，我就吃点粉皮，吃点粉丝，拌点凉菜，炖的豆角、土豆子、窝瓜啊、茄子，我炖的黏糊的，我吃的就这玩意儿升血糖，那吃啥呀？哎，告诉你们，干豆腐、大豆腐、那绿豆芽子、那菜花、角瓜、牛肉蒸着吃，牛肉烀熟了蘸蒜酱吃，啊，大虾，啊，水煮了，蘸海鲜汁吃，啊，鱼你蒸你别炖，这都不增加血糖，你抵抗力还增强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从吃上我们要保护肠道，啊，我们年轻的孩子，我们的儿子辈儿、姑娘辈儿，给他们吃点益生菌。就是保护肠道，因为他们吃这些呀、外卖呀，包括吃这些蔬菜呀、水果啊，现在这里边化学元素太多了，那你防不胜防啊，你没招啊，你吃不吃？你说你不吃饭，你说我不活了，你不吃饭，你吃活着就得吃，吃就对我们的胃和肠道都有刺激，那咋整呢？保护呗，多吃点益生菌。这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的胃肠道虽然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啥了，纯纯的绿色的
只有夏天才。

还能吃着的豆角、茄子、窝瓜、角瓜，啊，秋天吃的红萝卜、绿萝卜、胡萝卜，萝卜开会了，是不是啊？胡萝卜腌咸菜，啊，红色的萝卜留着包包子，啊，包牛肉馅包子用的都是红萝卜，绿萝卜大绿萝卜腌咸菜，大白菜腌酸菜，土豆子到冬天割的都长牙子了。勤快的老哥哥老姐姐把那豆角那瘪豆角，您那夹巧袋那个带豆的那个你就晒不了豆角干，得啥样扁扁的，那叫瘪帘子，扁扁的，哎，给它切成豆角干晒了，或者呢切成豆角丝儿，或者土豆干，或者茄子干，角过干，窝过干，勤勤的给它晾成干，到冬天吃，这都是绿色的。你看我们这茬人得这个慢性病，虽然得，但是一些呀，说啊胃肠道长东西呀，长癌症啊，长息肉少，因为我们肚子里干净。但是我们的胃肠道被啥给破坏坏了？老哥哥老姐姐，你说咱们这个年纪70多岁、80多岁，我们的胃和肠子被啥给祸害了？药。对了，就是吃药吃的，因为长病啊，你不吃咋整啊？你血压高，你不吃降压药吗？啊，那咱们一个个说啊，你看先说高血压，嗯，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首先你得吃降压药，降压药你看替米沙坦，有吧？啊，拜辛酮，硝苯地平控制片啊，贝特勒克还帮着控制心率的，叫90酸美托洛尔，啊，是不是？哎，还有呢，我们一些吃的呢，施惠达、洛活喜，洛活喜呢叫苯磺酸安露地平，叫洛活喜，还有吃施惠达的叫苯磺酸左安露地平，啊，这都是我们常用的降压药。降压药吃超过3年以后，感没感觉腰疼、尿频？它刺激肾。再一个，降压药主要是通过呢利尿剂，它呢，你看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品着啊，你血压高了，是不是啊？哎，你这边呢高了，你赶紧，替米沙坦呐，哎，这些降压药啊，你吃上了。吃上之后你喝点水过一个点俩点，是不是觉着稳当了，脑袋不迷糊了，你一量血压，哎，下来了，感没感觉这当中你咋的了？这当中你尿了两泼尿，尿一泼到两泼，是不是？所以降压药是利尿剂，它刺激肾，或者是有的是扩张血管的，总而言之它刺激两个脏器，要么是扩张你的肝脏刺激肝，要么刺激你的肾，所以常年吃降压药的老哥哥老姐姐，要不得就得脂肪肝了，哎，要不得他就哎得肾结石、肾囊肿了，哎，要不得他就尿频了，是不是？要不得他就没劲儿了，他就腿沉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降压药是西药，它伤肝伤肾。你说伤肝伤肾的过程当中，它伤没伤你的胃肠道？咋没伤呢？啊，嚼不嚼是大便不行了，有的要不得就是干燥啊，哎，这个干燥啊，可不是说像拉那个羊粪蛋似的，哎，巴楞巴楞的拉到那坐便上当当直响，那羊粪蛋一个粒一个粒的吗？那你说羊粪蛋像啥？像过去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蜜枣，是不是？哎，老哥哥老姐姐知道啥叫蜜枣吧？黢黑的，手指盖这么大，哎，小么手指盖这么大，黢黑的，上边带褶的，嗯，一吃啊挺甜的，中间还有个籽儿，那羊粪蛋是不是就那样？啊，吃蜜枣吃多了也干燥，啊。所以说这个吃降压药的人，他的便秘不是纯纯的干燥，不是纯纯的羊粪蛋那个干燥，它是什么？秘解里急后重。什么意思？用大白话说，

0: 就是憋得够呛，拉不出来。哎呀，觉着有大便了，也下坠，下坠了，他赶紧去拉去，到那儿怎么使劲不出来，就在肛门那儿堵着，或者使挺大劲呐，拉的肛门都疼了，有的老大姐还打点开塞露，哎，出来了，那头出来了，后边还不敢，是不是这样？但是拉完就不得劲儿，拉完了就觉着这肠子不得劲儿，肛门这也不得劲儿，还下坠回来了。回来过一个点俩点儿还下坠，还有，是不是这样？这就叫出现了脾肾气虚，肾气虚，腿沉，憋不住尿，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总觉得累挺慌。因为肾为气之根，喘气儿够不着底儿，人虚乏，尿尿没劲儿，尿完拉了分叉。有的老大姐尿尿顺大腿里子往下淌，老太太就是这样，老头呢就是前列腺呢，他尿完了，尿完了回去吧，他刚提上裤子，又拉来出来一杆，这点尿全尿裤兜子里了，是不是这样？哎，这就是脾肾气虚，下坠叫中气下陷，中气下陷就是肺脾气虚，兼肾气不足，但是。我们有一些中医大夫，特别是一些广播电视讲课的，他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用这些中医术语，用这些名词来忽悠老百姓。您这位患者是中气下陷，他就说这个词儿，显示他有文化，显示他医道高。那老哥哥老姐姐说，我也不知道啥叫中气下陷呢，我就是下坠呀、啊，我总感觉拉不净啊，那你咋不给翻译过来呢？啊，咱们中医大夫，不管你是职业医师、主治医师、正高、副高，你什么主任，你什么专家，咱们有医师法，规没规定，不让你用术语。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知道吗？大夫是有法的，不让我们用术语，就是这个医学术语，你用这个来讲，你来说。患者能懂吗？你把你学那点词儿，你呱呱你都甩出来了，患者明白吗？那老太太有的都不识字儿，那老哥哥就小学六年级，你忽悠谁呢？他能会吗？你给他用大白话说。所以会心呐，有啥说啥。这个中气下陷就是肺气虚和脾气虚，你这么说还不行，还听不懂。脾气虚是啥？下坠。总觉着有大便，拉还拉不净，拉完不得劲儿，还有，这就是脾气虚，胳膊腿沉。肺气虚呢，总觉着气门不够用，老想长拔气儿，哎呀，哎呀，累够呛。就这样，这不就听明白了吗？啊，所以这个时候，跟他长期吃降压药，长期吃降糖药，啊，这就有关系。特别是吃一些西药，阿托伐他汀钙片，叫利普妥，瑞舒伐他汀钙片叫可定，拜阿司匹林肠溶片，就这些药，就这几个降血脂的，扩张血管的，防止血栓形成的，一般有脑梗的，有冠心病的，心梗做过支架搭桥的，这些药他常年吃。你有高血压你还得加上降压药，你有糖尿病你还得加糖尿病药呢，利格列汀二甲双胍，西格列汀二甲双胍，阿卡波糖，啊，是不是？二甲双胍、格花脂，不就这些玩意儿吗？这些都是西药。啊，那个达格利净，达格利净刺激肾。你吃它，你得多喝水，不然的话你得尿道炎。老头就得前列腺炎，尿尿黄；老太太下边就刺挠，下边瘙痒刺挠，他不知道咋回事。哎呀，李老师，我这咋刺挠呢？我这咋瘙痒呢？为啥呀？啊，他这个吃完达格利净，他代谢糖通过尿道排出来，你那尿里头老有糖，总有糖胶粘的，那不感染了吗？所以老太太得尿道炎，啊，你说那刺激胃呀、啊，他就胃不好，肠子不好，大便老不正常，不是干就是稀呀，口干呐、啊，刷啦刷啦干呐、啊，舌头都裂口子呀、啊，吃点咸菜酱就折腾慌啊，啊。这舌头才难受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伤了你的胃肠道， 我们吃这些西药，你不吃还不行，你吃了还伤胃，还刺激肠子，怎么办？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吃还不行，那咋整？保护点儿呗，用啥保护？益生菌呐，保护我们的肠子和胃，让它别长息肉，别得溃疡。你别吃来吃去，你肠癌了；吃来吃去，你胃癌了。所以为啥现在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长肠息肉，多发性肠息肉，一做肠镜，那你这里有肠息肉啊，给你做了，你这里有七个，哎呀，给你做七个，做22个。究竟做几个你也不知道，啊？你说做完了有没有创面？有创面，那表面它坏了，你再吃东西，啊？你再又伤害它、拉它、折磨它，你这里又有大便，你说慢慢坏不坏？啊？没有营养啊，营养不吸收，所以这个老年人他最后表现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长病长得没筋骨囊了，长病长得可虚可虚的了。啊，啥也不想吃，也不想动弹，就是没劲儿。你说他要是有个好姑娘吧，精棍他啊，妈你吃点啥呀？夏天热，妈你躺一会儿啊，领老妈溜达溜达，整点啥吃？我告诉你，老两口都在，你享福。先走这个享福了，后走这个遭罪了。为啥？儿子能伺候你伺候那么细吗？你在儿媳妇面前你敢喘大气吗？你得看着儿媳妇脸儿说话，我说这话都是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胃肠，你的身体就健康一半了，或者说保护好胃肠，你的病就好一半了。为什么？保护好胃肠，你是不是能吃能拉？吃和拉的问题要解决了，吃饭得劲儿，拉大便正常，能吃还能拉出去，你说你能有啥大病？是有点心脏病，有点脑梗，有点高血压，没事儿，你吃药它也吸收啊。你说首先你吃饭就胃难受，你大便好几天不拉，不吃泻药，不打开塞露就不拉，或者就拉稀，一天拉好几遍，哎呀，就昨天吃点黄瓜，哎呀，今天到今天都不行啊，拉三趟了，你说这还有好吗？啊，你自己吧，一挪一擦的，笨笨磕磕的，身体不好，弄不好你弄裤子上，弄裤子上你能走能撂吧，你能把这屎洗洗下去，你不吱声，你要动不了呢，笨笨咔咔的，儿媳妇给你洗，儿子给你洗，姑娘给你洗，她说你两句你不生气，哎，儿媳妇给你洗，耍的你两句，你都一个礼拜你都过不来劲儿，你想死的力气你都没有，想死，哎呀，寻思还是活着好，舍不得死，特别动不了的，说我想跳楼，你窗户台你都爬不上去，你想自杀你都买不着药，啊，难不难？老来难呐，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这一茬人呢，身体呢都不算太好，大家呢一定要跟住慧心的脚步。这几天呢给大家发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调理好肠道。你肠道好，你吃五谷杂粮吸收，老饭粒老饭粒，咱们多吃饭，身体才能好，有抵抗力啊。吃药才能吸收治病，数量吧不多。就发到31号，根据自己情况，买5赠1呀、啊，买10赠3呐、啊，20赠7呀、啊，只要条件允许，你就买10赠3或者20赠7的，别灵灸，因为益生菌你可以常年吃，天天吃，对身体只有好处，一丁点坏处都没有。给咱们的儿子孙子也给他吃点，提高抵抗力。因为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呀，这外卖呀，他们总下饭店呐，这对胃肠道伤害太大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 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五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三盒，凡购买二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七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3: 别怕，慧馨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馨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生生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6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2: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3: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馨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姐姐好。
4: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4: 可下跟你通上话了。我呀，第一个我得先给你报这个，益生菌呐、啊，20盒赠7盒的这个，
0: 啊，好，20赠7的是吧？
4: 对，
0: 哎，好，老姐姐，把姓名电话都登记好啊。
4: 我那个以前用过这个益生菌，咱的益生菌。

0: 运。
1: 嗯，
0: 我用的可好了，我这回我寻思多买点，我要常用啊。
1: 哎，
0: 我这肚子疼啊，拉肚，有时还干燥啊，这肚子总拧肠刮劲疼啊。以前呐、
1: 嗯，嗯，
0: 现在吧，不疼了，大便也正常了，
1: 嗯，
0: 吃东西呢也香了，
1: 嗯，
0: 所以我这回我要多买一点，买20赠7的。
1: 哎，这么做呢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你就记住老姐姐。胃肠要不好啊，说今儿个干燥，明儿个拉稀，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说你吃药它能吸收吗？
0: 对，
1: 你这胃肠道疾病多年了？
0: 20-30年了。
1: 具体是胃疼啊还是胃胀啊？胃啥滋味？
0: 胃有时候吃点东西也胀，还胀气儿，这肚子吧，肚脐子垫圈就是疼，有些滋滋啦啦的疼，我完了也胀挺，就是大便有时候便不出来，完吃点四消丸，就便出来了。
1: 嗯，那你
0: 那
1: 有时候干，老姐姐，你说便不出来是干燥，是像羊粪蛋似的，还是说拉不出来不太硬啊？
0: 以前有羊粪蛋似的。后期吧，吃上没有了羊粪蛋，就是有时候便费劲，就是也像有，哎呀，便出来点吧，还像便不完，拉不净，就这种情况。有时候呢还拉稀，一没拉。
1: 嗯，这是肝脾不调，肝郁气滞，脾胃虚弱，所以肝郁气滞，这个人胀气。他就有胆囊炎，或者脂肪肝儿，口干口苦，半夜睡不着觉。
0: 有，你说这都有，
1: 这就是肝郁气滞，导致胆气上逆，逆谁了呢？犯谁了呢？犯胃了啊！犯胃了，这个胃就咯儿嘎打嗝，堵听话。
0: 哎，
1: 那么这个肚脐子周围疼。这是典型的这个出现呢，脾胃虚弱兼肝经郁堵，出现啥呢？胀气儿疼，要打个嗝啊，排个气儿啊，它可能就不疼了，
0: 还好点。对，
1: 哎，就松快松快。不然的话，你摸你肚子这儿鼓包，那儿喘气儿，肚脐儿周围梆硬的。
0: 对，对对对，太对了。
1: 啊。气滞，他这个肚子疼是拧劲儿疼，
0: 啊，
1: 这个病呢还有个事儿就是着凉了，
0: 啊，
1: 小时候年轻时候着凉了，
0: 是的，
1: 年到中年呢40-50岁生气了，
0: 嗯，
1: 所以大姐你啥呢？腿肚子抽筋儿啊，
0: 抽筋，膝盖要动弹不对劲了，就膝盖这个后边这个大腿窝。他就好抽筋儿，
1: 哎，大腿窝那就像有一根筋拽了似的疼，
0: 是抽筋儿，那动弹不对劲了，就是那嘎抽筋似的，
1: 哎，这就都解释通了，这个病就是寒啊，寒上来的，喝点水呢憋不住尿，一次还尿不多少，
0: 啊，对，越冷越有尿，
1: 哎，气上来就胀，这人吧就胀。胀啊，你要说活动活动放个屁挺好，他要躺着干胀，那脚这股气儿都顶到脖了。
0: 嗯，是可不是咋的，哎
1: 啊，然后咱解释解释那个拉大便无力，有的老伙伴说呀便秘，说3-4天不拉，其实他干燥不是说羊粪袋那一个袋一个袋的，他是呢拉不出来，说没劲儿。就不像你拉那大长条子，拉完得劲儿，你这拉完也不舒服，拉完觉着没拉净似的。
0: 对对对对，
1: 哎，这就是出现脾虚。这个脾虚呢，咱们中医有个词儿叫中气下陷，脾气不足，你就有两条腿沉呐，灌铅呐。
0: 嗯呐，疼疼，哎呀，还其次膝盖疼，两个腿。走道费劲，就是凉，
1: 两条腿酸沉，
0: 对，
1: 这有凉呢，这是张。

0: 当中还说明一个什么呢？命门火衰，命门火衰就是肾气虚。大姐，你就怕风啊？
1: 怕风啊？
0: 怕风怕冷，有尿憋不住啊？
1: 对对对，
0: 啊，冰凉的。这样人说这咋回事？这样人呐，容易得心脏病、心慌、气短、冠心病。
1: 啊，我心脏也不好啊，都用咱们家的产品了，它都好多了。
0: 嗯，这个病吃益生菌保护脾胃，提高抵抗力，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起码你得人愿意吃饭呢，吃啥都消化，大小便正常，你再吃药就好了。你这个病还有一种风湿呢、
1: 啊、有风湿啊，我也有啊。
0: 哎，最容易得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啊，关节炎冒风，
1: 一整走道就像响啊，你动的有时不对劲就响、
0: 嗯、所以这病大姐啊，你吃益生菌，一天早两袋晚两袋，加加量
1: 啊。
0: 吃完之后呢，一它能够无死角的清理肠道内的垃圾毒素。咱们肠子上不有犄角旮旯一个褶一个褶的吗？
1: 啊，
0: 人肠子没看着，那猪肠子不就是吗？
1: 嗯，
0: 哎，人肠子里的它也一些细菌垃圾在那拐弯里犄角旮旯里，所以容易形成肠炎，长肠息肉什么的。你吃益生菌呢，第一能给肠道排毒，第二呢保护胃和肠黏膜，防止溃疡，第三呢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啥都吸收，第四呢就是增加有益菌，平衡菌群，防止恶性疾病。有的人得胃炎了，肠息肉了，胃息肉了，扎，有的人得胃癌肠癌，有的人就不得呢，这个就看你抵抗力啊。另外你同时吧，你可以配合着什么吃呢？你风湿关节炎疼痛，这个季节冬病夏治是好机会，你配合骨骼风痛胶囊吃。
1: 哎啊，
0: 这个对你正啊、哦、
1: 啊。
0: 哎，好了姐姐，20赠7的益生菌登记好了啊。
1: 哎，谢谢谢谢，感谢你啊老师啊，李老师啊。
0: 不客气，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慧心老师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
3: 叫张燕呐。
0: 啊，多大年纪？
3: 77。
0: 啊，77属啥的呢？
3: 那属鼠，属鼠的。
0: 属耗子的。
3: 哎。
0: 嗯，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啊？
3: 益生菌呐、啊，听老师又整益生菌，我想买点啊。
0: 啊，要报名订益生菌是吧？
3: 对，买20赠那个。你说我呀、啊，头10天呢、啊、拉肚啊，这肚子我拉的，蹲到厕所就不出来了。哎呀妈呀，没把我拉死了。后期小便没有了，都从大便跑出来。
0: 嗯，咋拉脱水了？
3: 喝水了。
0: 你是吃什么东西了，还是胃肠感冒了？
3: 好像是胃肠感冒，也是吃点剩东西，好像是这都赶巧的。这家伙，哎呀妈，差点没拉。你看这打的点滴呀、啊！哎呦我的妈呀！完、
0: 嗯、
3: 我寻思，这回老师整了益生菌，我吃点试试，是不是有好处？完了吃完那个泻药呢？这又干燥，
0: 嗯，
3: 哎，这排便又费劲，你说这是啥回事啊？一个，
0: 就说你这胃肠道吧，始终就不好，
3: 啊，
0: 吃点凉的呢，吃点剩菜剩饭呢，你就拉肚，
3: 啊，对，
0: 大姐，你摸你肚子周围是凉的，是热的？
3: 是啊，小肚子也拔凉啊，小肚子也拔凉，就
0: 小肚子拔凉啊，就是脾胃虚寒呐、
3: 啊，虚寒啊。
0: 哎，脾胃虚寒，肚子拔凉啊，拧劲儿疼，整不好就拉稀。再一个呢，说这又 不行，再过两天又干燥了。
3: 对呀，你说呀。
0: 所以这个病叫糖解不调，时干时稀，是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咋回事？我告诉你，找胆呢，找肝啊。
3: 哦，
0: 你肝胆是肯定不好的。
3: 那肯定呗。
0: 啊，而且呢，这个病是随着情志。啊，这两天你就是，你着急上火生气，你大便都不好。
3: 啊，
0: 啊，它跟情志走。
3: 哦、
0: 所以这个病就直接导致你有胃炎呐，慢性胃炎呐。
3: 是是是，
0: 吃点东西打嗝烧心呐，胃里难受啊。
3: 胃都切除了，45的时候切除2/3，
0: 现在剩1/3呗。
3: 啊，
0: 剩1/3的胃是吧？
3: 对对对。
0: 哎呀，你看看，咱们胃呀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啥得靠它消化吸收啊。所以这个时候你1/3的胃，那人家一整个的胃，你吃啥东西吧，它糊了半片的，它不爱消化。
3: 对。
0: 再一个呢，胃既然咱们做了手术切除2/3了，那当时肯定是长得不好的东西。
3: 叫溃疡啊，溃疡。12指肠溃疡那嘎达有点腐烂了，12指肠那嘎达。
0: 嗯，它这个腐烂之后吧，不光是表面这一块腐烂，12指肠一旦溃疡腐烂，顺着你的小肠啊，这些整个吸收营养，它当中呢出现菌群失衡。就是大姐，你手拉个口感染了，挠翻了，它是不是有细菌呐？
3: 对呀，
0: 挠翻了都流脓了，上边都白的了。是不是有细菌？
3: 对，
0: 在12指肠这胃这，那你吃东西在胃和12指肠这一路过往肠子走的时候，这个细菌炎症不都带到小肠了吗？
3: 啊，
0: 所以你大便就没好过，就从你得胃病开始，你大便就没好过。
3: 对对对，总爱拉稀。嗯，
0: 而且这个炎症，这个细菌带到肠子还容易长肠息肉。
3: 有，
0: 所以你说，你看你这是一个容易得这个肿瘤的体质，容易得像胃癌、肠癌的体质。
3: 妈呀，是吗？
0: 啊，就是你性格要，哎，少生气，往开了想，就防止它变化。我就告诉你，
3: 啊、
0: 你吃益生菌，它有防止恶性疾病的功能。
3: 也太好了。
0: 啊，就你总吃，你肠道抵抗力提升了。就打比方说，同样吃不好了，拉肚子了，你那没事儿；同样长息肉了，做手术了，你没事儿。你抵抗力增强了，你什么东西吸收好？这个多维新益生菌，你以前吃没吃过？
3: 以前呢，我是头几年呢吃过一回。完以后我就不吃，要是拉肚我就吃点那个止肚的药，止泻的药，哦，我就没吃。
0: 你呀、啊，就你这体格，应该常年吃。
3: 是吗？常年吃的呀。
0: 对。
3: 它还管胃呀、啊，管胃呀、啊。
0: 整个这条线，胃、肠子、大肠、小肠，整个消化系统，它有保护胃黏膜、12指肠溃疡面。
3: 哦，
0: 保护食道和肠黏膜的作用。
3: 啊，
0: 你总吃像胃做过手术有胃溃疡的，12指肠溃疡的，肠子长息肉做过手术的，它那个黏膜受损，那咱们怕啥？不就怕它再坏吗？
3: 哎呀，谁不说呀？你说呀。
0: 所以不用担心，你怕啥？说怕，哎呀，可别再手术啊，再切除我这就没了啊。
3: 那
0: 不用担心。像咱们有条件的话，多维新益生菌你可以常年吃
3: 啊，
0: 它对你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排毒，提高抵抗力、
3: 啊、
0: 让你肠子抵抗力强，修复那个黏膜损伤啊。
3: 哎，
0: 咱们人呢，不管哪块长东西，说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说哪儿的肿瘤啊，这些都是通过小肠来传播的。
3: 是啊，
0: 都是通过肠子，通过血液传到全身，靠小肠来吸收。 所以你十二指肠一旦溃疡。

0: 胃做了手术，你负担最大的就是你的小肠。
1: 啊，
0: 而且肠子这个息肉要加十万分小心。
1: 肠息肉不大，就像那个绿豆粒那么大，肚子。我还得说手术还小。
0: 哎，咱家能不手术就不手术，让它不长，
1: 啊，
0: 控制住，你抵抗力提升了，那就好了啊。
1: 嗯，哎
0: 哎
1: 哎，
0: 益生菌早两袋晚两袋吃。
1: 啊，
0: 哎，它30天就修复胃肠道的黏膜。
1: 是吗？哎呀，
0: 哎，
1: 好，
0: 好，我现在给你登记好，收到之后就开始服用啊。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治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2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2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顿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2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

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四五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盾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得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优盾因子复原的离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三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优盾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个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优盾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两天喝分三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边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

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幽门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道的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你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幽门因子啊，这个一个周期到三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一个周期了，这个是三个月小周期。那这一个周期三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十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十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十几分钟、20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幽门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呀，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20天，空10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两天，再喝一包停两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六盒，用上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三二一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幽门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幽灯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黑白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幽灯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

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啊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再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点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茉莉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茉莉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茉莉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离方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不是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幽顿草的叶子、桑叶啊，它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离方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那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离王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离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的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啊，三盒两盒一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订不到两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订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一盒600，66360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那确实贵啊，原料在这。

0: 不长灵芝的是哪儿呢？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油墩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油墩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颗两颗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病药，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啊、还有杆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狸芒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个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呐、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油墩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油墩草，那做出来狸芒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油墩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狸芒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洞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啊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优盾方啊又叫狸芒方啊，做出来这个优盾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

0: 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啊，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离方方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啊，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啊，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样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离方方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 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王方，复原了90%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王方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呢，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90%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100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啊，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顿英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顿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

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盾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那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盾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他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达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离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盾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离王方，就是这个优盾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10块钱，你花50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儿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4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4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2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6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4盒啊，这不就凑够6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
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六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消化呀、大便呐、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盾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盾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您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留2400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利旺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优盾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优盾因子有多好，宣传优盾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优盾草，也叫黎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优盾草，帮助这个优盾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4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
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诱动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流入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给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10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3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5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3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盾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盾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盾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是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3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盾因子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哎，3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

0: 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幽动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幽动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幽动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动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动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
3: 你好。
0: 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嗯，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0: 啊，
3: 就怎么那个。

0: 是那个牛顿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甘油三酯也高，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那个雪赛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1: 不小，
0: 还有胆结石，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一
1: 等会儿这
0: 个
1: 么
0: 胆
1: 大
0: 结
1: 个
0: 石，
1: 啊，
0: 啊，
1: 哎
0: 你说
1: 呦，
0: 说，
1: 那
0: 完
1: 得
0: 了
1: 多疼
0: 吧？
1: 啊！
0: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
1: 哎
0: 生吧
1: 你，
0: 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1: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一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你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
0: 是，
1: 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个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前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0: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那
1: 大
0: 我
1: 概
0: 就
1: 多
0: 害
1: 长时
0: 怕了。
1: 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0: 一个多星期吧。
1: 哎呦我天，那就重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2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星期、10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是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这个事儿更重，
0: 这么吓人呢、
1: 听明白了吗？这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0: 听明白了，
1: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它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你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牛顿因子都能给你重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所以呢，你这个牛顿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所以这牛顿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牛顿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牛顿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
0: 也
1: 这不
0: 是
1: 就解
0: 哈，
1: 决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牛顿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的事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了。如果说你吃上牛顿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牛顿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3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1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你就等于
0: 你
1: 2盒
0: 看，
1: 花1200到手里面6盒，1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 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0: 行，那你
1: 这回听懂了吧？这回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啊、这回就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0: 好了，
1: 我给你订上，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哎，
0: 太感谢了，嗯。
1: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好嘞，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1: 对，咱们活到100岁，哎，再见。
0: 谢谢。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沿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时多云，最低气温东部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6: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7: 别晓得在我平时都挺 turbo， 狗们不是那些白。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8: 你在做什么？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最近大家有没有翻看老相册？
1: 哎，我真是老相册。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我说我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0: 说过吧。
1: 然后
0: 你现在你也说你自己长得很好看。
1: 我没有，我什么说过？
0: 话里话外是这个意思吧？
1: 我可没有啊！我今天还看那个什么呢？我今天还看那个就是。
0: 看什么？以前的照片。
1: 没有没有，我看冯唐的那个书，然后就是他那本书应该是把那个就是他一段时间，包括他专栏里的，包括他这个自己自媒体账号上的一些文章，就是综合了起来的那种。
0: 嗯，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他里头就说他的第一篇那个文章就是怎么样让那个作为一个中年人避免油腻。
0: 什么油腻？怎么避免呢？
1: 就是要承认自己不好看。就是要知道，就是内心当中要这个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现在是个就是中年人。
0: 中年人。
1: 对，然后要知道自己就是就是从那个外貌上就不及这个年轻人了。
0: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要承认这一点。
0: 哎，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人他其实是到中年以后他反而比年轻的时候要好看很多，就是感觉好像成熟了。
1: 你说完这话以后，迅速的在脑海中搜罗，我说我身边有没有这么个人？就是我又见证了他的青春，我又见证了他的这个人到中年。
0: 有吗？
1: 有。但是无一例外。
0: 都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是吗？
1: 对。
0: 哎，那我看到很多明星，我感觉很多人都是就是好像越老越有味道。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
1: 我想想，你比如说就是那个有位演员大家都很喜欢，就是那个张嘉译老师。
0: 啊。
1: 但是你没有你觉得你认识他他就您、
0: 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长这样。
1: 他就长这样了。啊，那还有谁呢？
0: 还有谁呢？啊，不重要。
1: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啊，不重要。
0: 我就是前一阵因为周末回家了嘛，我每一次回家呢，我都要去翻一下以前的照片。
1: 看看你的小时候。
0: 看看我的小时候，因为以前拍照都是不是数码的嘛，
1: 对，
0: 就全部都是去照相馆照完了之后把它洗出来，就即便你自己家里有能借到的相机，拍完照之后你也会选择去照相馆把它打印出来。
1: 对，咱们没有那个就是黑乎那个小房
0: 啊。对，
1: 那小房
0: 黑乎的小房。
1: 我真不知道那小房叫啥。暗房
0: 啊，洗照片的地方。
1: 房。小黑房。
0: 小黑房。
1: 是不是你还得有那个水儿，你还得有那个、就是、
0: 你还得有那个技术，
1: 你还得有那个小黑房。
0: 但你看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五年的时候，其实手机拍照都已经很普遍了。
1: 一五年我大学毕业四年了。
0: 但是呢我有一个室友，他依然坚持着洗照片的这个习惯。
1: 哎，啊，他会吗？
0: 他不会，
1: 但是他喜欢、就是。
0: 他会把所有他觉得有意义的、珍贵的照片，他全部都回去找一个照相馆把它洗出来，留着加到相册里。
1: 我跟你讲，咱身边就有这样人。
0: 哦，身边就有吗？
1: 方老师就这样。
0: 啊，我不知道。
1: 方老师是就是
0: 定。我没有发现他有这个习惯。
1: 那你没发现他有打印机吗？
0: 我知道他有打印机。
1: 你回忆一下，对，他有打印机。
0: 原来打印机是用来打印照片的吗？
1: 对，他是那种就是尤其是他会把那个和家里人那个照片啊，或者家人那个照片，
0: 嗯，
1: 会就是打印出来。
0: 我那个室友就是这样的
1: 啊，
0: 因为我就感觉现在大部分人的习惯全部都是把它上传到网盘，
1: 对，
0: 上传到云端，我就想找什么照片的时候我再回去翻一翻。
1: 嗯，
0: 但确实我感觉这个习惯好像也很好。
1: 我觉得
0: 不用去翻，你就想看哪个照片，比如说很重要的时刻，你就全部的把它印下来，你回去还是去翻那个相册，就很有感觉。嗯，
1: 对，是有感觉。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有相册的话，就是这个照片被重新翻看的这个几率，
0: 嗯，
1: 要比你存在手机上或者是存在网盘上高。
0: 是的，
1: 我觉得我跟你说都不是存网盘，我但凡放手机里的照片我就很少会再看它， 除非什么，除非是什么，有几个照片、
0: 嗯、
1: 是我经常会在手机里就反复的去看他们的。
0: 哦，
1: 一个是那个就是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一个是那个寸照的照片。一说啊，交寸照了，对，咔咔咔上脸找，一说
0: 翻一下，
1: 对，包括有的时候需要这个身份证的什么的正反面什么的、
0: 嗯、
1: 你需要印一下的时候，你赶紧再找他。我照片里真就这个最多，看他们看的最多。
0: 我记得以前照相馆拍小二寸的那种照片、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拍好像是几块钱，
1: 对，
0: 五块钱好像是，
1: 而且我可喜欢看他们切照片了，
0: 对对对，很过瘾，
1: 对啊，溜旗的那个茶唰唰唰，这个
0: 那个声音也很好听，
1: 对，
0: 就特别像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家有那种就是切玉米的那种杆、
1: 哎、
0: 切玉米杆子的那个声音。
1: 你还记不记，就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什么，就是你那个哎，你寸照说完没？
0: 寸照
1: 啊，
0: 你要问我什么？
1: 我没啥问的了，
0: 你问啊。
1: 啊，我寸照这事儿过去了的话，我就要说那什么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张这个叫咱我们那个时候，我的小时候叫明星照
0: 啊、
1: 嗯、啊，你有没有
0: 类似就是现在的写真？
1: 对对对，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印象，就是你的第一个这个明星照是多大时候照的？
0: 我不记得是几岁了，但我那个时候确实少一些牙齿。我每次去翻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那时候梳一个短头发，
1: 然后牙没长齐、
0: 脸圆圆的
1: 啊，
0: 不是牙没长齐，是已经到了换牙的阶段、
1: 啊、
0: 应该是
1: 就是
0: 再早的那种，我觉得应该也不算写真，也不算写真吧、
1: 啊、
0: 就是不是在那种就是小时候叫影楼，不是在影楼拍的，就是可能是在家里打印出来的、
1: 嗯、
0: 但我有印象的就是在影楼里他们给我化好妆、
1: 啊、
0: 换好衣服，找不同的场景，
1: 对，就那种，
0: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换牙的阶段，好像是没有门牙。我觉得我爸妈肯定是觉得说这个换牙的这个阶段呢，人的一生可能也就是这么一回，
1: 拍的就是你那没有的牙。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时刻记录下来
1: 啊，定格下来。
0: 啊，确实，我笑得很开心，没有牙。
1: 哎，好想看啊，好想看啊！你啥回家？
0: 啥时候回家？
1: 啊，
0: 刚回家，刚回完。
1: 下次回去的时候，你拍点照片给我们看看呗。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拍照嘛，就是影楼里的全部都是那种仿真场景，它不像现在。你看有很多照相馆他会给你置景
1: 仿真场，
0: 就是一个幕布啊，幕布上面、
1: 啊、
0: 比如说是海边、
1: 啊、那这上面印的就是海，
0: 对，就是大海，然后幕布上面印着高楼大厦，然后幕布上面是什么就是什么，甚至有一些呢就是没有场景
1: 啊，
0: 就只是白色的一个幕布或者黑色的一个幕布、
1: 嗯、
0: 你就坐在那，
1: 纯色的，纯色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现在不也挺时髦那个纯色的那个，
0: 对，现在也有很多，
1: 是不是、啊、
0: 嗯，但是现在的照片很显然就比之前、
1: 啊、
0: 感觉好像质感要高好很多。
1: 当然了，技术在进步嘛，是吧，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啊，咱照片只能越拍越真，
0: 越真，
1: 对，越拍越，现在我觉得追求的已经

0: 不是真了，现在追求的是就是艺术感
1: 啊，对，
0: 什么光啊电啊
1: 光影
0: 光影对。你看这就是，
1: 而且现在的风格也比之前好多了很多，
0: 对，多了很多，多了很多。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影楼是流行那种就是浓妆艳抹，
0: 女生应该是吧，
1: 是的，
0: 是吧？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呢，跟我弟弟妹妹一起去拍过一组照片，
0: 你们都浓妆艳抹，
1: 我觉得是很浓的，他都用那种非常绚丽的色彩给你画眼影，
0: 脑门子不点点，
1: 脑门子在掉牙的那个阶段点点了，
0: 点点点。
1: 后来画彩色眼影的时候呢，已经过了点点的阶段了。
0: 好期待呀，袁世林！
1: 哎，但是就翻以前的这种小时候的照片，就觉得很好玩儿。虽然说现在出去玩也拍照，用手机啊，用相机，现在就很普遍，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去拍，但你好像就不会那么频繁的去翻。
0: 对，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呢，得到的太容易了，
0: 所以
1: 就太多了，
0: 就
1: 不会那么珍惜。
0: 哎，我为啥问你是多大拍那个就是什么明星照、艺术照的这种？
1: 嗯，
0: 我是因为我回想起了个特别难受的事儿，我现在想起来以后，40岁的人了，我心里抓心挠肝的。
1: 怎么难受呢？
0: 那一年就是上初中。
1: 初中。
0: 哎，是初中，十多岁了。
1: 初中那就是11、12岁，11岁。
0: 初中毕业。初中快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照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那个就是所谓这个艺术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就那个时候真的你，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好看。
1: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好看？
0: 对，但我知道那个时候最丑。上初中刚就。
1: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留下了照片，所以你觉得就那个？
0: 我跟你讲，不仅留下了照片，
1: 还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在放假之前就大家都去拍那个照片？
1: 嗯，
0: 我们要就是配上那个同学录，要在同学之间互相送。我现在回头
1: 是在初中毕业吗？
0: 对，我说那不是有病吗？那不是。
1: 但是你知道这个习惯呢，在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
0: 你们也有，你们也送。
1: 我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回去翻一翻照片，我也不是很明白，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不联系了。
0: 对，
1: 但是他的照片依然存在我的相册里。
0: 而且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就我们不是互相送吗？
1: 嗯。
0: 我第一难受的是我那么磕碜，到处发，你知道磕碜到什么程度吗？我那个时候头发是那样的。
1: 头发是哪样的？
0: 就是那样的，就是没有啥型。是个寸头，寸不寸吧，还短，就短不短长不长那么个玩意儿
1: 啊。
0: 然后就是非常瘦，然后那个皮肤极差，然后还咋的呢，
1: 一定要选择在这种时刻
0: 就
1: 拍了照片发给大家。
0: 而且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有长那个什么了，
1: 长青春痘，
0: 还是长胡子
1: 啊、哦？还没刮胡子，
0: 然后又不刮胡子，因为那个时候没到。
1: 那你拍照的时候，就这些就没有化妆是吗？也没有刮胡子，男生拍照
0: 就这么随意，
1: 这么草率吗？
0: 我天！我当时记得好像就是一般的道具就是个球什么的，足球什么的
1: 啊。对呀、啊，我就是换牙的时候就是拍的就是踩足球的照片，我记得很清楚，拍了一套红色的运动服。
0: 那就是有故事。这颗牙怎么没的？来，踢球没的。
1: 踢的。
0: 哦，就我这，然后我一想，我说这个照片可能存在于我好多初中同学的这个相册，或者是那叫啥的，就同学录里。
1: 同学录里，到时候大家回去一翻，哎，这是谁呢？
0: 对，我太难受了。后来我又想一想，就是我初中同学录现在还在老家放着，里面也夹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那个时期我的同学们的照片。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磕碜。现在就很难受的一点就是一个个磕碜成那样的孩子在我的这个家里头放着，你说我怎么出，我扔，我是烧，我这都不
1: 是能好好的保存下来，
0: 能好的，但真的太丑了。哎，我真的，我翻开那个同学录的时候，我看到小的时候的他们我还挺高兴的，就是而且我说他们难看的却很可爱，但我一想难看的我在
1: 难看的可爱的可不只是他们呀。
0: 对，还有我呢，我太难受了我。哎呦，然后紧接着我就想起了我下一

0: 是用那个电动剃须刀。
1: 不会把胡子刮胡子的时候刮破了吧？
0: 就刮破不可怕，是把那个嘴唇子刮得一圈圈红。
2: 唱歌吗？
1: 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拍了一套艺术照。
0: 对，但是好在那个就是拍的时候嘴圈是红的，但是出的照片还是就是还可以收拾一下的
1: 啊。那个时候哎有修照片吗？那个时候也会修吧，
0: 就会简单修，技术肯定不如现在还
1: 是。嗯啊，人生中两次拿不出手的照片
0: 都拿出手了，
1: 拿出手了。
0: 然后
1: 但确实我现在觉得现在就有很多时候你突然之间什么时候想用一个照片，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去仔细的翻仔细的翻，发现这张也不行，
0: 不
1: 那张也不行，
0: 你真的拿不出手，朋友们。而且我最闹心是什么，就是我后来跟着咱们单位那个就是拍了几次那个就是宣传照嘛，那就是我高中之后的那个照片了。
1: 哦，就再也没有拍过
0: 了，就中间就再也没有，我自己是不会去做这种事的。
1: 哦，
0: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被我之前的几次这个经验就是
1: 伤到了，
0: 就是拿不出手啊。我要是能赶上这个最近这个是不是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话，那我不就踏实了。但是这次万人肖像节还只给这个就是女士们，
1: 女生朋友们，
0: 对，女生朋友们，所以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哎，我说到哪儿，说到这儿了，
1: 拿不出手，拿得出手。
0: 对对，朋友们，就是为啥
1: 真的需要留几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
0: 是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0: 哎，你那套照挺好。
1: 我哪套？
0: 就是那一套，就咱穿那个
1: 穿西装的那个。
0: 对，然后就是后来是上墙的那个。
1: 哦，那套照片就是本人很严肃。
0: 啊，那套挺好的。哎，没有，就咱仨拍那套也挺好的。
1: 哦，我们三个拍照片的时候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0: 但
1: 不展开讲。
0: 对，哎，这照，但是咱拍的现在那套照片，我怎么一张都没有呢？
1: 就是说为什么你就应该把这个好看的照片什么的你就都印出来，
0: 打印出来
1: 贴墙上。
0: 我把你俩打印
1: 出来，打印出来，我就给你打印一张咱们三个的合照贴在你那个办公桌上面。
0: 哎，这个行啊。
1: 而且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它是会送摆台的
0: 啊。对，是。哎，朋友们，如果你就是赶快订的话，它是送摆台的。
1: 对啊。
0: 而且就是为啥我俩说唠唠说到这儿了，就是你如果没有一张这个拿得出手的照片，其实生活当中用的很多，很多啊。所以您这时候给自己留一个啊特别好的这照片。而且咱们这个团队是相当厉害的啊，相当厉害的，就是国内顶级的这个明星摄影团队啊，在咱们这个全国范围内啊进行咱们刚才说这个万人肖像节。然后他们是巡排，就是到长春，到沈阳，到哈尔滨，啪啪啪这么一路走下来，这一站到咱长春了啊，到咱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啊，平时拍这个商业广告啊六位数啊，然后这个拍明星一天五位数，咱们这种就根本是约不到的啊。
1: 就是不是说你能给他多少钱的问题，
0: 对，
1: 没有档期你就找不到他们拍照。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一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长春，就是大家可以体验到，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昨天也介绍了两位方老师，
0: 对，
1: 方宁老师和方圆老师。
0: 您发拍照，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发拍照啊，发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看见啦。
1: 对，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主持人拍摄的样片。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俩就是你看那个方方老师和方宁老师，就方方和方宁他俩这个展现了他们这支团队在拍照上的这个不同的风格。
1: 对，他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0: 那
1: 如果大家回复的话呢，就能发现方圆的照片他偏向于那种光影的打造，
0: 对，有艺术感那头的这个就是氛围，就是
1: 对对对，
0: 氛围感是吧？这种展示。然后呢，那个方宁老师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个就是那种
1: 很自然，
0: 对，自然的这种啊，就是这都是他们的风格啊。他们能拍出照片，你就可以就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感受去选择，就是你喜欢这种就是自然一点的，
1: 是的，
0: 他们能做到。你是想这个艺术感强一点的，就是呀光影流转那种哈，你就。对，他们也做得到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没有人会不喜欢自己拍出好看的照片，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平时根本就不会想着去拍，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平时也不会摆动作。
0: 好难啊。
1: 我有比如说有什么镜头恐惧症，比如说这个相机这一对着我这手也不会摆了，我笑也不会笑了，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0: 我有个问题。你看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那个，我们士林也是。

0: 也是这个就是照相那方面。
1: 我也很喜欢拍照。
0: 对，很厉害的。那你拍你的话，你会有就是。
1: 有，完全有，
0: 也完全有。
1: 你看我拍别人的时候呢，我会跟他说，我说比如说你看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
0: 啊，
1: 然后你做什么动作、
0: 啊、
1: 然后给大家就是给朋友拍的时候也好，给自己家人拍的时候也好，我都可以，我都会告诉他们，或者我会跟他们聊天。但是如果说这个镜头马上转过来对准我的时候，
0: 哎，
1: 我就完蛋了。
0: 哎
1: 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是所有的一切、哎、一切知识点全部忘记。
0: 那你不能按照就是自己导自己的时候那么整吗？比如说，那你就看那块儿呗，你都知道看哪块儿，你就看哪块儿呗。
1: 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位置调转的时候就根本。
0: 毕竟啊，毕竟这个那叫啥来着？啊，这个比喻不好不说。对，所以这个朋友们赶紧行动啊！咱们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啊，做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啊，就是让咱们普通人啊能够接触到真正肖像摄影啊，让你成为你自己，然后咱们漂漂亮亮的啊，这尤其是这个女生朋友们啊，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那个就是。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啊，
1: 是的
0: 啊，就至少是最青春的那个自己。
1: 嗯，一起来体验一下这种大师团队的服务、
0: 啊、没错啊。然后现在机会到咱长春100个名额啊，100个名额，您要是没赶上的话，您就得跟他行程跑，就跑别的地方拍去了啊。现在就在长春，原价是3999的这个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有这个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然后在这个肖像节活动啊这个阶段啊，咱们活动价是399啊，399，而且现在您是我们的朋友的话，那没有问题啊，您直降100元，就是299，
1: 没有多一个九，
0: 对，没有多一个九，299啊，您就可以拍了啊。
1: 是的，而且如果说大家去报名我们的肖像节的活动的话呢，而且还会送你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啊、小食饮品啊，就是会给你一个最舒服的氛围，然后拍出最好看的照片，
0: 没
1: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隐形消费，送你一次色彩诊断，
0: 是
1: 告诉你适合什么样的色彩，以后搭配衣服也非常的方便。
0: 嗯，
1: 而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朋友圈发出你的这个照片呢，还会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就像我们刚才说，把自己那个珍贵的好看的照片摆出来打印出来，其实好像看的几率也会更多。
0: 没错，一走一过看看啊，挺高兴。我跟你说，就是
1: 嗯，
0: 心里美，心里美啊。所以朋友们赶紧在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先把名额锁定啊。
1: 是的，
2: 你在做什么？
1: 那希望大家就是在任何的时刻都能够拍出自己好看的照片，多留存下来，多留一些纪念。
0: 嗯，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

0: 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一期项目加速建设，打造延边文旅新地标。
4: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3: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础面没有改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持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式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6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近日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建设一期项目规划落地，项目坐落于临江市4道沟镇坡口村，
3: 项目规划控制面积273公顷，总投资1.26亿元，以坡口森呼吸、山水相约、临江漫游为设计主题，紧扣一山两江品牌发展战略，深度整合区域优质资源，项目充分挖掘鸭绿江绝美边境风光、四宝临江红色历史底蕴，融合古道驿站、老牌影视拍摄地、北药种植基地、千亩特色果园等属地特色。

0: 色元素，统筹规划四大功能片区，设计五条差异化主题游线。项目重点打造三大核心文旅产品，分别是场景化影视主题拍摄基地、鸭绿江慢生活旅居目的地、国境线探索营科教示范地，精准匹配旅拍爱好者、亲子家庭、银发康养人群、研学团队等不同游客群体的游玩需求。
1: 项目以温泉康养、特色民宿为主题，主要建设雨雪乐园、影视旅拍基地、温泉康养区、生态农业区、观景栈道、观景平台、桃李采摘园、古道驿站等特色业态，其中配套建设特色温泉中心及民宿酒店103间，规划室内泡池22个，室外温泉泡池12个，依托原有资源改造古道驿站，打造特色旅拍基地，同步配套发展生态、采摘、农业观光、特色餐饮等业态，同时结合属地资源优势，开发五道沟河漂流、戏雪乐园项目，补齐丰富文旅业态体系。
0: 项目依托 G331国道独特边境区位优势，整合山林、水系、乡村资源，打造复合型边境风景区。建成后，将完善沿边旅游产业布局，拉动旅游、交通、餐饮、特色采摘等相关产业发展，持续释放文旅红利，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全面助推临江边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将继续谋定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建设目标，进一步深化景区精细化运营，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完善智慧旅游服务，强化沿线品牌联动，全力打造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上的标志性打卡与特色文旅名片，为推动吉林沿边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助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近日，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将专业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贴心的健康保障。活动现场，医护志愿者有序开展诊疗服务，为到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心电筛查、听力检查、中医问诊、脑卒中风险排查等多项免费健康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细致为每一位居民逐项检查身体指标，耐心询问居民日常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及用药情况，细致讲解老年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预防要点，针对性普及日常饮食、作息调理、科学用药等养生知识，为居民解答各类健康疑惑，帮助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此次活动以精准便民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居民身心健康，切实解决了老年人就医咨询不便、健康检测不及时等民生难题。今天的安全科普提醒广大市民，汛期要远离河道、行洪禁区。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不要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要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等茶树这个新梢长到一定成熟度啊，才开始采摘的，因为只有稍微成熟一点的叶子才含有足够多的芳香物质的基础。
5: 嗯，第二步呢，就是它的这个筋骨啊萎掉，那晒晒太阳，还有软化筋骨，就是把采下来的鲜叶呢摊开来晾晒，日光哎就会和这个室内哈都是不一样的，让这个叶片散失一部分的水分，叶子变软，为接下来的工序呢做好准备。
4: 下一步呢也是第三步，叫做做青啊，乌龙茶的灵魂工序，这是形成乌龙茶花果香和绿叶红香边的最关键一步。制茶师呢会将茶叶放在竹筛里来回摇晃啊，这个叫摇青。
5: 嗯，
4: 叶片的这个边缘呢会互相摩擦碰撞，细胞破损后呢与空气接触发生轻微的氧化发酵，边缘呢就慢慢的变红了。摇晃完后啊，再让茶叶静置休息一下，这叫晒青。就这样摇一摇晾一晾，交替进行好几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茶叶内部啊经历着剧烈的化学反应，青草味渐渐消失，而迷人的花果香呢开始逐渐的占据上风了。
5: 第四步呢就是杀青啊，就高温定格香气了。当茶叶的香气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呢，必须立刻把它放进28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炉里来翻炒，高温呢会迅速杀死茶叶里的生物酵，阻止它继续发酵，那从而呢把这股迷人的花果香气哈就锁在了叶子里。
4: 嗯，那这个第五步啊叫揉捻，也是造型啊，就是把它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态，趁着这茶叶还热乎柔软，用机器或手工呢对它进行揉搓，一方面呢把茶叶汁儿挤到叶子的表面，另一方面呢给茶叶来塑形。比如说武夷山岩茶呢会被揉成紧直的条状，而铁观音呢则需要用布包来反复的揉压，称为包揉，最终变成一个个圆润结实的颗粒小球。
5: 嗯，还有啊就是最后一步干燥，最后一步呢就是用高温进行烘烤，这不仅仅是为了把茶叶烘干以便它长期的保存啊，更是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它的风味。特别是传统的武夷岩茶会使用木炭进行长时间的烘火慢焙，在炭火的作用下呢，茶叶的青涩味啊就渐渐的褪去了，花果香就转化为更加纯和更加的熟香，并带上了一丝温暖的炭火香，使得茶汤喝起来更加的顺滑，更有层次感。
4: 从枝头鲜叶到杯中佳茗，乌龙茶经历了萎凋的失水、做青的碰撞、杀青的淬炼和烘焙的升华，这不仅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制茶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下次啊，当您端起一杯乌龙茶的时候，闻着呢高扬的花果香，看着呢绿叶红香边，相信呢您一定能品出其中不一样的风味和故事。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7: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6: 自然灾害，
7: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6: 是饥饿，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6: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9: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6: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4: 天气一热哈，这个晚上呢，是不是大家都不愿意做饭了？
5: 嗯，
4: 最近呢，大家走在街头巷尾都能看见啊，这个露天的这个大排档啊，还有很多这个饭店已经把这个在合理的情况下把这个桌子啊放在了这个他们的店外，
5: 嗯，
4: 是不是？大家都在店外啊，这个趁着晚上
5: 砸地摊儿
4: 啊，砸地摊儿大快朵颐、
5: 嗯。
4: 那其中有一样食材呢，是一到夏天呢就特别出圈的，
5: 嗯。
4: 除了这个烧烤还有什么？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小龙虾、
4: 嗯、对，小龙虾啊、
5: 其实呢，我们原来我感觉北方啊吃小龙虾还相对是比较少的，
4: 嗯，
5: 近几年呢，就是烧烤砸地摊火热之后，
4: 嗯，
5: 大家也觉得这个巴虾在外面哎吃起来喝点啤酒或者是配着什么自己喜欢的这种饮品哈，特别的过瘾。
4: 其实呢，之前啊，你像我不爱吃小龙虾，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好扒。
5: 嗯。
4: 但是发现这两年，不知道是小龙虾的品种改良了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小龙虾扒起来没有之前那么费劲了。
5: 就个头越来越大，让我们吃上去也越来越过瘾了。
4: 对、嗯。
5: 而且呢，小龙虾你看，根据个人的口味的偏好，它可以做成麻辣的，
4: 对，
5: 蒜蓉的，然后就蒜蓉的，还有很多朋友是在吃过之后还把它配上这个面啊、
4: 哦，对，
5: 就是一举好几得。
4: 哎，你最爱吃什么味儿的？
5: 我就爱吃蒜蓉的和十三香的。
4: 我最爱吃什么的味儿、嗯？我在吃这个咸蛋黄的。
5: 咸蛋黄的，你这口味真的挺重的。
4: 哎、咸蛋黄的小龙虾配上那个面，
5: 哦、嗯，
4: 才叫真的，就是麻辣咸香
5: 啊！就而且真的一
4: 沙沙的那个口感、啊，
5: 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特别的胖人啊。
4: 哎、
5: 但吃小龙虾还感觉没有这样的。
4: 嗯，
5: 油腻，而且呢，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哈、啊，从这个宵夜摊儿、连锁店，包括我现在看到这个线上平台的这个外卖啊，
4: 半成品
5: 对，小龙虾都已经是预制好的，或者是直接炒好的，
4: 嗯，
5: 就你晚上如果当宵夜的话，叫到家里去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4: 对，
5: 很多很多地方都成为了夏日餐饮消费的热门的品类啊。其实呢，每年的5、6月是小龙虾集中的上市期，市场的供应量呢就会逐步的增加，今年已经这个最旺季哈、啊，我们要是看月份的话、
4: 嗯，
5: 它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呢，部分规格的小龙虾价格啊，较往年是有所下降的。
4: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据北京这个新发地官网4月1号的数据监测，小规格也就是20到30克每只的小龙虾批发价均价为17.5块一斤，大规格也就是25到35克每只为22.5元一斤，而去年同日呢，则为27块钱和47.5块一斤啊，这个价格也差挺多的啊、
5: 嗯。
4: 随着主产区集中上市阶段逐步结束，进入到6月之后呢，价格有所回升。那北京新发地官网啊，最近就是7月27号的数据显示，小龙虾的均价分别为18元每斤和27.5块每斤，稍稍涨了一点，但是不多啊。
5: 嗯，那小龙虾价格为什么会在旺季有波动呢？这个后期价格走势又将怎么样呢？今年的小龙虾消费旺季啊，批发市场就率先感受到了价格的变化。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刘女士就介绍了，说小规格的虾呢，价格一度降到了每斤10块钱左右。
4: 哎呦，
5: 确实哈、啊，差距好大哦。另一名商户表示，五六月份通常是小龙虾供应量比较大的阶段嘛，但是今年的价格的确反常。胖东来天使城店的水产品负责人许昌就说去年同期呢，同等规格的小龙虾每斤要30多块钱，那五六月集中上市期，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大概会超过10万斤哈，那今年的价格也的确同样下降了。
4: 从全国的市场来看呢，价格波动并非个例。湖北潜江小龙虾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小龙虾价格低谷期，小青呢，也就是10到20克每只的，还有中青就是20到30克每只的，大青35到40克每只的，还有泡头50克及以上的啊等不同规格的小龙虾批发价格分别低至7.5元每斤、8.5元每斤、13元每斤和46元每斤。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小龙虾产业分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7月，不同规格的小龙虾价格总体是低于前两年同期的，平均的降幅约为30%。但是不同产区上市时段和产品规格之间存在差异。
5: 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罗林认为啊，小龙虾的价格呢通常呈现一年两头高中间低这样的季节性的规律，那今年的价格却是整体啊是低于往年的，集中上市期呢也是降幅是比较明显的。
4: 你看啊，就是来自北京的消费者张先生就说了，今年呢曾在商超购买了3斤小龙虾，花费79元，价格呢较前两年呢更加优惠了，购买频次呢也增加到每月2到3次，消费场景呢也从餐厅转向家庭聚餐。永辉超市商品中心水产负责人王兵也表示了，今年鲜活小龙虾销量同比增长了33%，购买顾客呢约88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随着不同规格价差缩小，6至8钱，也就是30到40克每只及更大规格的产品销售额占比由18%升至27%。
5: 嗯，近年来呢，小龙虾供给能力啊是增强的。小龙虾品类发展报告2026就显示，2025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大概是3100万亩，产量呢约375万吨。报告指出啊，近年来小龙虾养殖呈现南下北上这样的发展趋势，从而啊进一步提升小龙虾的全年供应能力。同时呢，随着养殖技术的成熟，部分地区亩产量由过去的100到200斤，目前已经提高到了300到500斤，也增加了供应。
4: 嗯，当前呢，部分规格的小龙虾批发价已从低位回升了。湖北潜江小龙虾交易中心7月27号数据显示，小青呢就是9块钱每斤，中青13块钱每斤，大青21块钱每斤，泡头呢达到了37块钱每斤。那价格波动之下，产业呢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呢？2025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稳步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稻虾产区推广繁养分离和两种选育，并支持标准化生产、加工能力提升和农文旅融合等等。
5: 嗯，他说哈、啊，在养殖端呢，首先要优化集中投苗、集中出塘这样的生产方式。他介绍哈、啊，须与一些养殖主体通过分批投苗、多茬养殖、繁养分离和错峰捕捞，这样呢就拉开了上市的周期。
4: 嗯，江苏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养殖户卢勇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了，养殖采用一稻三虾模式，今年3月早虾售价是5、6月集中上市期的2至3倍，得益于盱眙一号的新品种优势，种苗板块亩均增收近1500元。
5: 在加工流通端呢，盱眙规模以上的深加工企业啊，年加工速冻以及整只小龙虾超过4万吨，当地以及周边餐饮市场呢，常年消化当地一半以上的产量。江苏省这个地区协会会长袁孝春就表示，通过加工储存、错峰销售和反展餐饮消费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鲜活小龙虾集中上市带来的压力。
4: 那在消费端呢，各地也在不断拓展新场景。江西吉安常态化举办小龙虾品鉴会、美食文化节等主题活动，还有湖南南县以南州虾宴聚集1000余名食客， 湖北武汉呢，则在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的专项消费券。小龙虾消费场景正从传统的夜宵走向赛事、文旅和城市休闲。
5: 专家认为，一只小龙虾从塘口到餐桌，考验的是全产业链的协同能力，精准对接消费需求，才能让

0: 小龙虾产业从养得多转向养得好卖得好。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10年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10年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诉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 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1、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 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讲述新故事。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 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主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多行业链式发展为全面振兴极具优势动能。
4: 吉林绿安实现规模化出口，创全球绿安最大批次单批次出口记录。
1: 集运驿站串珠成链激活国331幺吉林段边境文旅热度。
4: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将于9月8号在辽源开幕。
1: 各地加快汛后清淤整治，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新区考察时强调，高新科技园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要重视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更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
4: 牢记嘱托，吉林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高质量配套上下游企业，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振兴极具优势动能。请听报道。
6: 作为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智能机器人及传感器产业园、集星产业园，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长兴创股、长智光谷、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各大产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春新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模式，成立了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专职负责产业招商、运营服务与产业培育。 全周期管理，公司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靶向引进产业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
2: 目前各大园区已累计落位实体企业超400家，科技成果转化落位产业园24项，累计发布科技创新成果4147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86项，合同登记金额186.26亿元。
3: 管委会主要负责政策规划和发展方向，国企平台负责开发建设、招商运营和服务投资。我们通过产业园运营公司、人才公司、金融担保公司、商贸物流、物业公司以及基金公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服务。
2: 凭借着优质的产业配套和服务配套，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成立后便选择落位在长兴创谷。作为我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核心运营主体，企业围绕技术研发、项目孵化、供应链协同三大核心方向发力，落地的仿生机器人商城、机器人 4S 店和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等特色载体，成立了具身智能专委会，搭建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并对接了上下游数十家企业共同合作。
5: 目前我们针对创新中心自研的产品已经有了像校园巡检、还有实验室建设，以及在我们省内比较优势的汽车产线上的一些机器人带人的项目合作，已经都开始落地并且正式实施了。
2: 六年来，长春新区密切联动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吉林大学等高校院所，落位长白山实验室、省氢能产业研究院重大创新平台，抢先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极易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发布首款工业机器人，超100户企业完成数字化升级，建成15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涌现 OLED 材料、带状疱疹疫苗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品，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50家。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科创供给、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人才集聚、科技金融5大方向，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的协同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卫星核心部件、高分子材料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技术领先、要素成网、主体成群、产业成链、环境成体的科技创新生态。
2: 长春新区的发展成果是全省六年来全面深化改革、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缩影。商业航天链主企业长光卫星完成近50亿元融资，营收首次突破10亿元，创历史新高。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敖东药业集团拥有160个药品批准文号、10个全国独家品种。一汽红旗首款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多行业、多领域、多点开花，让吉林全面振兴之路更宽，根基更牢。
4: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赋予吉林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为吉林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产值增速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农民收入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项目投资实现逆势增长，粮食生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现代化大农业取得扎实进展，集字号特色产品影响力持续扩大。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本次主题采访的定位和意义，高质量完成各项采访报道任务，推动宣传工作落地见效。要通过宣传工作，有效引导基层干部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更好地投身农业现代化生产。各媒体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用心用情讲好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故事，为吉林全面振兴凝聚强大舆论力量。
4: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处更加林间 战胜，珲春失地后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教堂欢鸣声中，大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今天3750吨吉林产绿鞍从连云港起航运往韩国，一举刷新绿鞍单批次出口的全球纪录，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产业正式迈入国际商业交付新阶段。
8: 今天下午，一艘装载绿鞍的巨轮缓缓从连云港码头破浪。

0: 起航，开往韩国，从普通化工原料跃升为国际认可的绿色燃料，我国绿氨正式驶入价值出口的新航道。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玉峰：
1: 这批产品总共有3750吨，是我们吉林生产的绿氨首船规模出海，这不但是全球最大单批次的绿氨出口，也是我国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的里程碑式突破。
0: 此次出口的绿氨全部产自吉林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氨示范项目，该项目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产绿氢3.2万吨，绿氨18万吨。企业自主研发的绿电氢氨柔性协同管控系统，可在东北地区实现-30摄氏度极寒环境下的安全稳定运行。2025年7月建成投产后，项目的单体绿氨产能、混合制氢规模、直流微网规模和工程化固态储存氢规模均创下全球之最。同年10月，又获得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凭借这一国际通行的绿色身份证明，本批次绿氨也首次以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贡献获得国际市场绿色价值认可。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氢能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贾玉莹：
2: 把绿电转化成绿氢，再把绿氢转化成绿氨，方便储存，方便运输，绿氨出口到这个国际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绿色溢价，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我们卖不走的绿电变成可以卖得走的绿氨，向全世界提供绿色燃料。
0: 以此次出口的绿氨为例，3750吨绿氨与国内传统煤制合成氨相比，全生命周期可减排二氧化碳10000吨以上，相当于约100万棵树木一年的固碳量。贾玉莹：
2: 我们也将以本次出口为新起点，深化与全球航运能源巨头合作，推动吉林绿氨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和碳减排做出贡献。
3: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沿边旅游大通道人气涌动，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0: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4: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5: 整体是非常好的。包括有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呀，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非常棒。
0: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6: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7: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0: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8: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9: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G331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0: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俗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10: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0: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

0: 双井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1: 央媒听吉林。
2: 7月27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颗视网膜与一座光电城》报道，从实验室攻关到资本市场扬帆，从单一企业技术突破到全链条集群腾飞，长春以长光、新辰等企业为牵引，依托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构建起科研院所加链主企业加专精配套加金融赋能的完整产业生态。
3: 7月27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盘活资产到打造第二曲线，长白山文旅产业一线见闻，报道聚焦商街烟火、林间研学、公园浪漫、赛道追风等特色场景，展现当地文旅转型脉络。从闲置资产连片重生到多元业态多点开花，长白山文旅第二曲线正加速激活。
2: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激活老油田上产新动能，吉林油田构建多能互补发展新格局。报道吉林油田在大井从集约化建产成熟模式基础上，全力推进新能源与传统油气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绿电就地自销纳、多能互补协同功能等举措，持续摊薄生产运行成本，为老油田提质增效、盘活低效储量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张国祥。今年95岁的张国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作为卫生员的他舍生忘死抢救战友。和平年代，他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请听报道。
0: 1945年8月，怀揣着救国之志，年仅14岁的张国祥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国祥跟着部队辗转前线，背着药箱穿梭在硝烟里，为受伤的战友包扎止血、送水喂药。
4: 打仗负伤的都得去抢救，平时行军到地方以后呢，得下了连队，有的战士脚都打泡了，给穿弄个麻衣儿，把水给他放出来。
0: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他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张国祥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多次在危险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救下受伤战友。在解放战争中，他荣立大功2次，并被授予解放奖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个人先后荣立3等功1次、大功1次、小功2次，所在部队荣获集体1等功。
4: 打仗任务首先是救战友，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跑。
0: 1953年7月13日，他随部队凯旋归国。回国后，张国祥经过系统医疗学习与临床实践，练就了过硬的救治本领。1958年，他在执行激进修缮任务时，再次荣立3等功。1979年4月，退役后的张国祥来到长春人民制药厂工作。之后，他一直保持军人作风，爱岗敬业，踏实奉献，直至退休。眼下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国祥依旧关注着祖国的国防建设。
4: 咱们的武器不好，现在一看到中国现在什么武器都有了，那心情相当舒畅。
0: 从抗战少年到抗美援朝功臣，从战场白衣到岗位标兵，张国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戎马一生，初心不改，用忠诚诠释着革命军人的精神和担当。
2: 81建军节前夕，我们致敬人民子弟兵，更深情追忆从长春走出的英雄刘英俊。21岁的短暂生命，他以热血之躯拦下金马，护住6名儿童，用壮烈抉择铸就了迎难而上、舍己为民的崇高精神，竖起一座跨越时代的红色丰碑。请听报道。
5: 走进坐落于2道区的长春市刘英俊纪念馆，循着展板图文的讲述，英雄的一生徐徐铺展。1945年，刘英俊出生在长春。1962年参军，军旅期间，他吃苦耐劳，勇跳。

0: 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相继发文，号召全国学习刘英俊先进事迹。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赞誉他为“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用真正的行动啊，展现了这种舍己为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这种精神，值得人们代代相传。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举办。请听报道。
2: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至13号在辽源市举办。赛事设立5大竞赛组别，共91个大项，项目数量较上届增长17.95%，覆盖青少年、社会群众、职工、高校师生、技工院校学生，多组别赛事分时段分地市错峰开展。
3: 技工组赛事现已收官，社会组、职工组剩余项目将于8月底全部完赛。全省67所高校、万余名师生参与高校组比拼。大幅扩充竞赛项目，覆盖奥运、亚运的主流项目。青少年组单独设置39个大项，兼顾传统的基础项目、冰雪特色项目、时尚新兴项目，为不同特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
2: 更多的参赛展示的平台。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仅8项青少年重点赛事集中在辽源举办，冰雪、射击等项目分散各地，均衡办赛压力。8月8号将启动火炬传递，9月8号、13号分别在辽源体育中心、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办开闭幕式。下一步，组委会将加快场馆改造、流程彩排等筹办收尾工作。
4: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总要求，打造展示辽源城市风貌、彰显吉林振兴活力的体育盛会。今天，“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首场活动——“向美生活长春调调”城市文化生活专场在长春举行。 活动聚焦长春日常文化生活，搭建交流分享平台。现场，博物馆讲解员、咖啡馆负责人、脱口秀演员、外地定居学者等围坐畅谈，以不同视角讲述扎根长春、感受春城的真实体验，展现长春独有的生活美学。
1: 连日来，梅河口、辉南等地全力推进恢复整治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受台风八威影响，梅河口市山城镇多处低洼房屋进水、受潮陷路，极易诱发漏电短路风险。当地组建电力抢修队伍，逐户开展涉水房屋用电安全排查。
5: 政区排涝清淤结束后，我们政党委、政府立即组织专业力量， 逐户开展用电安全排查，建立了隐患台罩，特别是针对低保、五保等困难家庭，全屋免费改造室内线路，更换顶灯，彻底消除居家用电安全隐患。
2: 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部分过水村屯，村干部逐户排查农户房屋院墙及水电设施安全，帮助年老体弱、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清理院内淤泥，整理居家环境，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6: 在村镇干部的带头下，村民和志愿者一起清扫庭院卫生、清洗受灾物品、恢复干净整洁的生活家园。
7: 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帮助老百姓收拾卫生，尽快的呢让老百姓呢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8: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今天，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测评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汽车测评技术趋势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本次活动汇集全国行业机构、整车企业、科研专家参会交流，立足长春汽车产业核心区位优势，通过权威测评成果发布、专项技术研讨、核心试验室开放观摩等多项活动，集聚全国汽车行业优质资源，为长春 汽车产业高质量智能化、新能源化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活动中，2026年首批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与评价成果发布。
1: 近日，大东京运牛子厚主题书画展览在吉林市启幕。 活动共征集书画作品280多件，经评审精选88件佳作集中亮相，用书画艺术展展现吉林市京剧雕。

0: 二故乡的深厚文化底蕴，追忆牛子厚振兴梨园、传承国粹的崇高情怀。
1: 近日，通化市举办2026年舞蹈大赛，当地700多名舞蹈爱好者同台竞技，以东北大秧歌、广场舞、民族舞等多元舞蹈形式，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3: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3: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

0: 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

0: 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

0: 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3: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4: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5: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去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5: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件事情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感到委屈感到憋得慌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也是正在此时此刻吧，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为21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31到3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咱们长春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来到，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尤其有出行的朋友，或者说有这个和是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呀，和这个天气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比如说一些户外作业啊等等这些，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么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和大家说一下啊，咱这个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它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可以呢这个找到啊，可以在这个长春市，比方说在长春市用收音机调的话，在长春市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91.6 啊 ,FM91.6, 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这个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同步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单独的啊，属于自己单独的 FM 这个频率啊，它不是全省统一的 FM 频率啊，就比方说吉林市是有自己的啊，那这个白山市也有属于自己的啊。那么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虽然不同的频率在播，但是节目和时间呢什么的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在城市用 FM 收听，长春是 FM91.6。那如果是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收听 FM 这个频率收不着，哇，那您可以用这个中波来收听，用中波在吉林省内啊，在吉林省境内用中波收738千赫啊，收738千赫就能够收到咱们节目和调频完全一样的啊节目的直播啊，记住中波738千赫。如果是用网络收听呢，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身在外地啊，想听广播但是呢收不来吉林台，因为在外省嘛，或者在外国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这样的话您可以用 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我们呢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蜻蜓 FM。那希望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收藏啊，就是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它这 APP 上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就是查找。你点开放大镜之后，你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一搜它就，因为它和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有推流。就是他直接就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你白天呢听是白天的节目，到晚上7点到8点半呢就是小哥的直播啊，就小哥的直播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在蜻蜓上也能找到啊。您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您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也都是属于那个蜻蜓上的这个头部热号啊，您到那块您就能看到，而且能看到以前就是都是按照日期上传的嘛啊，都是日期上传的，所以说你想听2025年的、2024年的、2023年的，你都可以按照日期去看啊，去听都可以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还有呢，一个是咱们的参与平台啊，除了咱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个正在和大家交流的平台呢，就是叫公众号。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头找中好工作室，或者说原来你已经关注了啊，已经关注了这个中好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啊，您可以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直播的这段时间，就此时此刻咱们正在直播嘛，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到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交流啊，随时的就是您发上来只要是文字的信息啊，不要发这个图片信息啊，声音信息那都听不着啊，都听不着。所以说呢，您就是发文字的信息，写个200-300字，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包括您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包括您自己的故事啊，包括您迷茫的事情啊，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哪块说就想问问钟晓有啥事儿啊，都可以，或者说谁打进电话这个问题呢，您有这个感受，您或者说您经历过，或者说您属于内行人，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哎，您就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们在直播间是随时的看着大家公众号的留言，也随时的进行交流的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参与啊。好的，在我介绍节目的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某一个事情啊一直堵得慌，一直心里难受过不去啊，特别闹心啊，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拿起电话马上就拨打我们，因为现在正在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好的，那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啊，记住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就是咱们广播呀，现在用视频也能看啊。就是大家呢，如果是想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啊，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同时呢，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那您呢，这个如果是也是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您有问题啦，或者说有困惑啦，想要连麦的朋友啊，不要现在就不要在快手上申请连麦，因为连不上啊，因为现在是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大家快手上只能看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把您这个要说这个话呀，或者怎么地啊，就是跟广播一样，就打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快手上的朋友，现在您也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嘞啊，那这是咱们刚才呢，就是哎，对了，这个快手上的朋友啊，快手的朋友既然都已经来了啊，帮忙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另外，新来的朋友帮着加一下关注啊，谢谢大家啊。好的，那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这个咱们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那个咱们这个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来，没有接进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正好公众号上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这位叫南西北宋的朋友说，小生哥第一次互动啊，也不知道互动的对不对，是不是这里啊？是这里，是这里啊。南西北宋这位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听我们广播的话，您现在可以把您要问的问题直接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你现在发送的对了啊，可以接着说啊，接着说。其实最好就是第一条你就都说上啊，不用问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有问题的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钟晓老师啊，这个今年还能买房子吗？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一家三口啊，一家三口啊，带一个老人，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说我们家一家三口啊，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个三室一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两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呢，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三室一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这个东西你需要的话，你就赶紧买呗。有啥能买不能买的？咱这么讲，你就说的买这个房子，最重要的是你能买得起的。

你最适合的房子啊，因为你这叫刚需，这叫刚需，就是你这因为是属于这个那啥嘛，你因为有老人嘛，因为有老人嘛，所以说你俩屋确实孩子马上上小学了，住不开了，你就换一个啥呢？一个是离孩子上学近的，离你们俩上班近的，两头得着一头，对吧？然后呢，这个房子质量挺好的啊，这个格局你能接受啊，格局挺好的，质量挺好的，这个物业挺好的，这就可以了。你不要考虑说这个房子掉价能掉到什么多，完了涨价能涨到什么样，你别想那些玩意儿。你千万记住这一点，就咱老百姓看这个看不明白，看不明白，要能看明白的就不干咱们这行了啊。所以说就是需要了我就买。张总讲，你买完了，你把现在房子卖了，现在房子卖你可能觉得挺便宜，你买下也不贵，对吧？以后这房子掉到五毛钱一个，你能把它卖了是咋的？你不没定住吗？对吧？涨到一个亿你能卖它呀？他要一个亿，别的也都一个亿，你卖了也是，那都是空的假的玩意儿，就看你现在你有多少钱，你能安排开不啊？多少年前我就说这事儿，我说真要能把这个房子什么时候涨价什么时候落价我要能整明白，谁干这个呀？早都成多少有钱的人了。咱普通老百姓做事情，就是尤其房子这块的事情，就是我现在需要这个房子，我现在特别需要，刚需，对吧？所有人都说刚需房，你问我，我觉得有的可以买。如果是什么投资房乱七八糟，我从来都说不给任何建议。为什么呢？我没有投资经验，我没有这方面能力啊。你这属于纯属于改善刚需，改善刚需就是挑地点啊，挑地点，挑户型，挑楼层，就是挑适不适合，对吧？挑这个户型，挑这个物业，挑这个房屋质量，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扔好了就完事儿了。至于房子涨不涨价、落不落价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整不明白，你永远也整不明白这玩意儿啊。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三部热线呢是号码您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些事儿呢，不能在心里的憋的时间长了啊，憋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憋出毛病来啊。就是大伙儿能看到，就是咱们身边也好，或者说只要你有足够的生活阅历，你就知道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啊，憋屈一辈子，到最后呢也没憋屈出头来，到最后还把自己憋屈出病来了，有多少都是这样的。而且特别真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就特别犯不上的事儿，但就想不开。所以说呢，就是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当你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能把它一直放在心里憋着，憋坏了啊，犯不上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呢，第一是提升自己的认知啊，就是多看书多了解啊，多去学习，这样的话提升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你想明白了，这个事儿跟你来说就不是个事儿了，所以就好很多，心情也会好啊，就是把这个心里这个大疙瘩给它解开。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把它排解出去啊，我可能没有能力解开它，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让我自己不那么闹心，不那么难受啊，这都是很好的办法。其实我找朋友交流啊，找朋友交流，找朋友唠嗑，找朋友说说话啥的，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很好的一种减轻心理压力的方式啊。就说最起码的时候唠唠嗑，聊聊天，心里头松快不少。当你心里松快不少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事儿，回头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的想法也能开通不少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呀、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啊，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

继续发啊，也可以继续发。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搁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1800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他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他啊，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他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30多了，都30多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一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111。

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15111858159999和8581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这个呢，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啊，这个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他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他负责。他不会认为，他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对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的，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最近呢，有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留言啊，让人特别的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啊，看啥都跟隔着一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听众啊说自己眼睛不好，我就心里都很着急。因为啥呢？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那还是能忍一忍，眼睛要不行，那日子过得一定很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先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试用装，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呢50岁的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给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

0: 岸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唐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在我们介绍团购产品的同时，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首先给大伙说一下这个永礼记的北极烘参啊，各位听众啊，三伏天天天出汗多啊，热的出汗多，气虚血亏啊，精气神容易散啊，正适合的叫温和进补，补元气的好时候。这个养好精气神啊，全年少生病，夏天呢把身体调理妥当啊，秋天少受罪。今天呢养生好物专场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的老朋友永礼记北极永礼记冰岛北极烘参，地道的深海好参，全家都能安心滋补。正所谓好水才能出好参，海参对生长环境特别挑剔，海水稍有污染就长不出好海参。而永礼记的北极烘参呢，是生长在北大西洋冰岛深海的好海参，百分百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喂养，就在水下30米左右的纯净海域里慢慢生长。这是大西洋暖流和冰岛寒流交汇处，人迹罕至啊，没有工业污染，没有生活污染，海水中浮游生物非常丰富，加上附近的海底火山的滋养啊，稀释后的微量元素被海参充分吸收，营养天然价值就高。正经的北极烘参都要生长10年左右才允许捕捞啊，营养积淀特别足。咱们这款烘参呢，个头大，肉质厚，红筋清晰，营养价值非常突出啊，蛋白质含量呢比普通海参更高啊，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活性物质，每天吃一根帮您补充营养，提升精气神，增强身体抵抗力。而且呢它的胆固醇特别低，不管是平时体质偏弱容易疲劳，还是有三高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放心吃。日常吃这款海参呢，不燥不腻，温和滋补，轻松帮身体补足养分，恢复满满活力。这回呢永礼记宠粉福利继续给大家安排到位，市场价398块钱一斤的北极红参啊，今天给咱们大家福利价啊，买3斤送3斤，6斤才要498块钱啊，6斤才要498块钱呢，那就趁活动划算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入手三组呢，一共是18斤，18斤红参的话只要1494块钱，核算下来1斤是80多块钱，性价比那是超高的啊。保证是野生品质，各大肉厚，红筋分明，营养充足。而且呢，现在订购3组再赠送2瓶法国伊尼特的大品牌高档红酒啊，咱们这还有专用的深卡，这深卡价值是面额啊写的是

3288块钱。你送给亲朋好友啊，方便又有档次。想要好好调理身体、补充营养，或者呢想给家里囤点健康好货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公众号回复3个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那么不会的话呢，就直接打热线。400-999-0139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就是可以呢，这个货到付款啊，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啊。这个买三斤送三斤，6斤啊，6斤是498块钱啊，6斤是498块钱，然后要一起买3组呢，就是3×6=18斤，18斤才1494块钱啊，核算下来1斤才80多块钱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长期要食补的话，长期食补家里有不少家里常年吃海参的朋友啊，那这个你就买这1494的就特别合适啊。那如果说呢，这个我就想吃一下啊，就想吃一下，那你就买这个6斤这个啊，498块钱，500块钱买6斤，1斤也不到100块钱，就很便宜啊。那么抓紧时间打热线吧，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这个辅酶 Q10 啊，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啊。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要补充辅酶 Q10 了啊。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大呢，身体含量太高呢，这个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啥大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叫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十一克，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啊、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呢，秒杀价，一瓶就49块钱啊，一瓶就49块钱，这家太便宜了啊！而且呢，不是给你那种10天8天的那种小瓶的啊，今天就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啊，一个月量纯的福利产品，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啊，这个您就一定要试试这款辅酶 Q10。您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的大瓶装，太值了啊！秒杀活动月底呢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苦瓜片这个事儿啊，这个血糖高有糖尿病的，尤其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的，千万不要错过下边这条好消息啊。这个在这个欧美澳发达国家都用纯植物控糖宝啊，这个都在吃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叫苦瓜辣木叶复合片。那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国内呢，还给大家送了专属福利啊，苦瓜辣木叶双重的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啊，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你也知道，它就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呢提取入180毫克，能够调节代谢，帮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冻干技术提取啊，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啊，辅助咱们调理血糖，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它能够提高啊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您长期管理血糖，不用再为指标操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的这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心安全又放心啊。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三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我再重复一下，慢点说，您可以记一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现在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四川的这位朋友啊，我们来迎进一下，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您好，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
1: 哎。
0: 欢迎您啊，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小哥，我这我听到了，那个小哥，其实我这边都喜欢你已经九年了。
0: 哦，谢谢啊。
1: 喜马拉雅一直听。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啊。
1: 我有这么事儿，我老家是辽宁的
0: 啊、
1: 哦，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儿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0: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儿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1: 对，
0: 怎么了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
0: 嗯，
1: 然后吃喝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
0: 嗯，
1: 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0: 嗯，
1: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线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心已经死了，
0: 嗯，
1: 后来再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呢，完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0: 嗯。
1: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0: 嗯，
1: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就是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0: 嗯，
1: 然后攒了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
0: 嗯，
1: 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0: 嗯，
1: 你再治的时候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
0: 嗯，
1: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0: 嗯。
1: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0: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我说那句，我说。是我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0: 他就是二婚吗？
1: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0: 啊，他上班不？
1: 他上班。
0: 上班，你也上班？
1: 我跟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之后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了，听就成飞机，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呢，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要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
0: 嗯，
1: 然后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就和这边就属于就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0: 嗯，
1: 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这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现在到8年了吧。
0: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8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6了吧。
0: 今年36了，啊。
1: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呗，就是。
0: 嗯。
1: 完事，然后就是
0: 一直。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1: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0: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1: 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
0: 嗯，
1: 是那什么，是他那个我跟那个导播也说，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啊，他就对我好嘛，
0: 嗯，
1: 那是他，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0: 嗯，
1: 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没结婚，
0: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1: 嗯，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0: 嗯，
1: 我说我等你了，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的，就这样处着。他其实也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0: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1: 今年20了。
0: 今年20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1: 大，比我大个4岁吧。
0: 啊，他40多了。
1: 对。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

0: 我就是想问，就什么，就属于我，因为我那个刚才跟那个导播说了，后来
1: 也
0: 我就
1: 不用你
0: 回
1: 跟导播说的，我都不知道。你必须跟导播说，是导播是想看能不能听明白你说啥啊？你说话有点快，
0: 表达不清楚，
1: 然后表达确实不清楚。这个跟你实在不行，你跟我说川普我都能听清，但你这么说话有的地方我听不清啊。
0: 那我知道。后来我就想问，就属于，我已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的感觉就是属于。饭店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母在一起以前父亲也没了，然后家里面属于没有人了，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儿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个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们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饭东西是个女孩，吃饭东西什么都是乱甩，完事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直接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怎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有点发火了，完了他就说，我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了他就。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能和好吗？就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因为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俩登记吧或者。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个，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然后住院了，现在是一直在家待着。完了，或者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8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所以说我说我这8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我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那房子呢？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就是还有那个。装修前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前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属于这又开了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都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
0: 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这个小米都说自己该干啥干啥吧，你不能不信邪呀。这位先生，我刚才掐指一算，抬头看了看星象，你们俩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小米说的其实对他，我们俩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

0: 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在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个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赶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来肥吃肥喝啊，对吧？你赶这图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儿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敢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没有，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一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1: 辽阳的，
0: 我听是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
0: 都。嗯，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翔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这孩子从十二养到二十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需要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硬实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就跟他说，我最近这种感觉就属于我已经。 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
1: 一直在拖，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讲。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儿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就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没孩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先琢磨吧，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哎呀，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得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的呢干涩、发痒、流泪啊，手用手揉、用水洗啊，滴眼药水都试遍了，就整不好。关键是呢，你要拖着不管的话呢，后面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块钱眼贴，额外呢还送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就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伙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了，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单纯滴眼药呢，只能作用在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呢，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了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来订购，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床专属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呢，福利就全部取消了。拨打电话抓紧啊，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给大伙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是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团购啊。这个春夏季呢，它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的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电话呢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只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这个减免啊，能减500到1000块钱，不一样啊，不等。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一下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啊，0431-8886-1933。好的，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紫苏油啊，紫苏油，有机紫苏油啊。这个年纪一上来之后啊，身体代谢呢就变慢了，底子变差了，日常滋养跟不上啊，这个闹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出现脑袋昏昏沉沉的发懵啊，这个早上一起床啊闹心呐、这个血脂忽高忽低的啊，记性一天不如一天等等，这些东西啊，嗓子干、皮肤干呐、最折磨人的上厕所都费劲啊，这些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就是啊代谢变差了造成的。那么你去医院去检查去吧，一检查检不出来是不出来，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但是浑身就是不得劲儿啊。有这么一个张阿姨啊，她的姑娘啊就这种情况，一个张阿姨呢，她姑娘给她买了一瓶这个紫苏籽油。一开始也不信呐，说这不一瓶油吗，能有多神奇呢？但是人家姑娘孝顺呐，天天毒素，一天一小勺喝啊。这个坚持1个多月，哎呀，这变化就特别明显了。现在这个头脑清亮多了，也觉得不干燥、不紧绷了，上厕所特别顺畅，遛弯啊、跳广场舞，浑身都有劲了，整个人由内向外透着都滋润啊。所以说呢，听这块呢，您也可能琢磨，这不是一勺紫苏籽油，咋就调理身体？为啥这么敢用呢？其实就是它对症了。紫苏籽油啊，富含高活性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是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啊，它只能靠日常食补来补充，专门帮助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呢，今天专门给大伙带来了这款靠谱的养生好物，正宗的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大伙拿到手就能够看见，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紫苏籽油这一种原料，没有任何添加。关键今天呢，价格还特别实在，必须得跟大伙唠好好唠嗑啊，这个唠一唠啊。紫苏籽油啊，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在咱们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润阳宝贝，而且这株草呢，有个特别传奇的来历。当年华佗神医啊路过一条河啊，看见一只水獭。这个水獭呀，吃螃蟹吃完之后肚子疼，正看着呢啊，水獭就爬到这个一片紫色草丛旁啃了几口叶子，没一会儿竟然自己缓过来了。这华佗呢，赶紧把这药采回去自己品尝，发现确实能够舒缓肠胃啊。这个后来呢，有一年重阳节啊，一群这个富家子弟比赛吃螃蟹，结果半夜集体腹痛，华佗呢就用这个紫草熬汤，一剂下去腹痛全消，因为叶子是紫的，所以说人家管叫紫苏，就舒服的舒啊。后来呢谐音成了紫苏啊，古时候皇宫也十分看重啊，宋仁宗就常年脾胃虚弱啊，太医院呢就用紫苏籽儿煮水给皇帝当茶喝，温润养胃，因此还被钦点为汤饮第一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华佗亲手发现啊，这个宋代皇帝天天喝的好东西，咱们就接着用啊。这个呢 一瓶紫苏籽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就是原产地直采嘛，一瓶紫苏籽油250毫升，四瓶一组，门店里头卖是299块钱啊，门店里卖这四瓶是299块钱啊。那么咱们这次四瓶只要199块钱，合下来那一瓶不到50啊，一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能喝3-4个月，一天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啊。前30名下单的各位朋友还有额外福利啊，买一组199，再送什么呢？紫苏籽儿啊，紫苏籽儿再送大伙儿2包啊。啊，买2组398块钱，送4包紫苏籽儿啊，再送100块钱的会员专属大礼包啊。这个会员呢，就是里边就是实打实的抵扣券了，像康度羊奶粉呐、海参呐、这个、康度辅酶呀、这些都能抵扣啊，以后买别的养生品能用上。所以说呢，给大伙记好了啊，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联系小管家报名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是这个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啊，送货上门呢，货到付款。这个还有呢，就是回复666，在咱们公众号里边回复6663个字啊，就是阿拉伯数字666，这样的话呢，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咱们的紫苏籽油啊，一个是打400-999-0139，一个是往咱公众号上发送666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辅酶 Q10。啊，咱们上半时段呢已经给大伙介绍了啊，就是给大伙想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这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月底活动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不是市面上那种这个杂牌子啊，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5花8门的辅酶 Q10 呢，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还是，而且不是给您就10天8天的一小瓶那个啊，不是啊，49块钱是吃一个月的啊，秒杀活动只做到这个月的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就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3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公众号上叫露水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儿子考上了理想高中了，括弧11招啊，感谢您的祝福啊，祝小儿堂堂越办越好啊。哎呀妈，今天11招，这是长春的啊，这个一看11招是肯定长春的，今天11招那个分也写高啊，哎呦天哪，那个长春的可能外地朋友不知道，我们长春的一类高中就那几所，然后这几所还分个3、6、9等，那个11招啊，这个属于一就是那个一类阵营的啊，就是 最领头的肯定就是师大附中啊，这个谁也没法跟他整啊，他那个每年他掐尖掐的最多，所以说他分就高。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一高啊，接下来就是十一高啊，今年也老多分了，这太高兴了啊！十一高的那个每年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而且十一高它属于那种，就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它的普遍升学率比较高啊，普遍就比方说那个六百分以上啊，它没多少学生，但是六百分以上的它那个比较高，非常好啊！这个太难考了啊！这个十一高是非常非常难考的一个学校啊，但是你家小孩非常优秀，考上了啊，祝贺祝贺啊！好的，来迎热线吧，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喂，您好。
2: 哎，您好，小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您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2: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2: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他对象的朋友，
0: 嗯，
2: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啊，
2: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
2: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2: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2: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2: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2: 那个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2: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2: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女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2: 就给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2: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儿、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
2: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啥，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
1: 嗯，
0: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1: 嗯，
0: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别说离婚，别啥，先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1: 嗯。
0: 等我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
1: 嗯。
0: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
1: 嗯，
0: 那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1: 嗯，
0: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1: 嗯，
0: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的好干啥，已经以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1: 嗯，
0: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
1: 嗯，
0: 外女说的那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1: 嗯，
0: 他俩谈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1: 嗯，
0: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1: 嗯、
0: 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你有你这事儿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儿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啊。
1: 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40多。
1: 47、8了吧？
0: 啊。
1: 是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
1: 这不焦虑，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这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媳妇，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没想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
0: 嗯，
1: 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

0: 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给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吧？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1: 嗯，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 啊，听着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1: 嗯，好，
0: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好嘞，别管了啊，
1: 好嘞，
0: 好嘞，听话
1: 啊，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再见，哎哎。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就犯不上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终于鼓起勇气一个人报了旅游团，问他多少钱，他说，我看你挺好看的，不要钱了，把我吓跑了。一个人报团的话，你找个哈妹妹，你找正规旅游团啊。旅游团报正规，千万别报那个什么199块钱，完了7天6晚行程那样的哦，那都是扯淡啊！就是找正规旅游团，比方说这个地方旅游，机票是大概多少钱，那个住宿大概多少钱，吃饭大概多少钱，景点大概多少钱，你算计算计之后，完了他算的大概是旅游团应该能拿到半价左右，你就按照那个价出就行啊。但是那个妹妹，我想跟你说，你跑是对的啊，你跑就对了啊，别嫌我，那我真好看，不用花钱，那我跟你说，嘎你腰子，这开玩笑啊，这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就是说你肯定吃亏呗啊。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小哥别念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10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通勤。现在有机会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生活挺别手的，但是每天能回家。这个你征求自己媳妇儿和媳妇儿意见去啊，征求老婆意见呢，老婆如果说的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

是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3年5年的再回来吧，就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10多天呢，对不对？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

好嘞，这个时间关系啊，今天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我们的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以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你看我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你像过去啊，学中医第一天呢，你得学那个大医精诚，啊，大医精诚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不是说图你什么，对不对啊？说你有什么我可图的没有，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啊，我从一个大夫的角度啊，我希望啊，我能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你不再遭罪。所以呢，我无欲无求，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他都是菩萨心肠，就没有一个啊跟那患者趾高气扬的啊，甚至讲话了狠狠哒哒的。所以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华医愚智，普通医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说你年龄啊多大啊，你是大人你是小孩，完了之后你说你是聪明的呀，你还是那愚笨的呀，啊，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10多岁跟师傅学医，师傅拿本书啊，你先背诵这个啊，就这个大医精诚，背诵完了之后呢，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给你讲这其中道理， 师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儿，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就做人呢，得讲义气啊。说到哪儿啊，你得办到哪儿。就像过去在农村参加那个红白喜事似的，你告诉我了，我就没钱，我借钱去啊，我也肯定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呢，得讲究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你还得讲究德行啊，实实在在的。所以我总跟大伙说，我说大伙你放心，我给大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医学知识啊，包括线上给大家伙看病，这是我的工作啊，这是我义务工作，我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所以大家你不要误解啊，我不是给电台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有人说你不领钱你生活怎么保障啊，我不说了吗，我有退休金呢，国家给我发退休工资啊。所以我觉得那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讲话了，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么穷苦的地方，你就现在来说啊，就黑龙江省鹤岗市，它也不是什么很富裕的城市啊，啊，那房价，那大伙有很多人说，我就是通过他那个房价便宜我才知道的，对吧？你像北京市内的，那五六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你说五六万块钱一平米，你这在鹤岗市，你都能买个三室两厅的房子了，你这就是多大的差距啊！所以我没忘记，我就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讲话了，一个农村走出来的人啊，一个农民的儿子，地地道道农村孩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哎，你要说吃喝那都一样，那吃住啥的那都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你要细比的话，那差距可就大了。那什么呢，你比方说那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大伙都知道，那北京那孩子啊，可能学的就更多，接触的那个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学习变革方面，再就是医疗，他的资源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你包括他能享受的这个医疗范围更广。而我们很多偏僻地区的

但他就享受不到这些。你像我本身就是一个平民医者，讲话一个工作快50年的那么个老大夫，你说我有多大能耐吧？还没有。我就希望给很多看病费劲的人多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本身我有退休金，啊，国家给我钱。我吃饭足够用了，而且呢，老伴儿这块呢也有退休金，啊，我们俩呀每个月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给大伙儿讲讲课，这是我一情节，我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咱们人人呐都能够看得起病，啊，有好药人人都能吃得起。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你就像咱们一直用那个深白的药似的，你包括很多人问我，说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啊和那个成药深白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呀？其实你要从药物的成分上来讲，它没区别，都一样化瘀的，只是很多老年病友岁数大了自己熬不了了，另外呢对药材啊也不是很懂。他这个中药行当里边，这个水很深，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的质量它参差不齐，是吧？咱们很多人他没有这个鉴别能力，有的你像龙骨的药，卖你很便宜，啊，其实啊它里边的这个药性啊早就没有了，啊，就是没有啥药性了，你熬吧，你熬不出里边的成分来，完事你根本你还看不出来。甚至有的呢，直接拿那个假的龙骨骗你，你也不认识啊。所以，与之操心，不如咱们有成药，咱们去吃这成药，对吧？第一，它是成药，它接受国家这个管控，国家对这个成药它是有要求的，所以它不敢造假。第二呢，它能保证你效果。你像沈阳有一位咱们的患者。啊，就咱们的老伙伴，去年年初啊，又一次脑梗了。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以前得过，啊，第一次啊没这么重，那这一次就不行了，就挺重了，直接呢就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就走路啊你得在旁边给他扶着点，说话也不行，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开始用上深白的药。大概用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他是右边的半拉身子瘫痪，半个多月的时间，右边的半拉身子就已经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这个腿呀、啊、脚趾头啊就已经能开始往上勾了，啊，右侧这个手臂胯宽啊也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这个右手无论是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就能明显的看出消肿了，不像以前那么肿大、那么粗了。你知道这么短的时间说明什么吗？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我当时我还特意咨询问了一下还得走路的情况，啊，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完事呢也不敢让他下楼啊，有人讲那能咋的？哎呦，有的时候那大风一来，你就正常人他都能给你周个跟头呢，对吧？你像那腿脚不利索的，风一刮，他再站不稳当，再摔一下没那必要。那所以就合计着天好了再让他下楼。哎，一晃你看一年了，你看人家现在啥东西都能自己干了，除了说话走路啊，跟正常人比。相对来说呀，你说说话慢点啊，走路慢点啊，其他的一切都正常，我这就挺好啊，对不对？你说你岁数大了，你又没啥着急事儿，你慢慢的一点点恢复呗。恢复这事儿啊，你记住，它不是急的事儿，就像那个马路交通似的，你这个路口啊，或者这条路上啊，有那个事故了，俩车呀撞一块堆了。完了之后呢，你后边的车你还像没撞车那样呜呜快开，能行吗？
你是不是就得减数了？

不对？哎，所以它是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你等你路口的这个事故处理好了，是不是这个路面车辆它又自然畅通了？那我们脑袋血管也这样的，那恢复好了，没有淤堵了，自然脑血管气血畅通，经络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心梗、冠心病啊，甚至出现心绞痛。你乳腺啊，长时间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增生啊，甚至长肿块。你肝上长时间淤堵，那是肝硬化呀，慢慢淤堵就容易演变成什么呢？哎，肝腹水呀、肝额变呐。你肺子上长时间淤堵，它就容易变成什么结节。所以什么位置，你记住，淤堵的时间长了都不行。你包括胃，你像我昨天讲到的，一开始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的呢就是胃溃疡。你不理会它，逐渐的这个溃疡啊，它就越来越深，最后怎么样？出血了，那、胃出血，对吧？讲话有的再深点，那就穿孔了。哎，你穿孔了，那就不是治不治的问题了，讲话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啊，很多人说，这一个胃溃疡怎么还涉及到淤堵呢？因为溃疡出血呀、出血就有血瘀呀、出血就有淤堵啊。淤堵时间长了就容易恶化呀，所以任何一个胃恶性病的患者，你可以去查。那你说你有没有胃溃疡？就没有一个说我没有胃溃疡，都是什么呢？有胃炎，完一点一点发展出现溃疡，因为有溃疡了才会出血呢，对吧？那出了血，它不就会有淤堵吗？哎，完了之后反复的那个淤堵，它不就恶化了吗？就这么简单呐。所以说，咱说到治疗，就是深白的药，你给它配上啥呀？西利散和这个利特灵一起去服用。这西利散干啥的呢？你得知道这药干啥用的，它属外用药，啊，能够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什么叫化腐生肌呀？就哪儿有那个坏了啊、烂了，哎，你给它倒上，它能把这个烂肉啊给它去掉，完了之后促进那个新肉的生长。你比如说糖尿病足，糖尿病足那脚破了，总不愈合啊，那肉啊不长啊，你给它抹点西利散，包括那个痈疽疮疡啊、褥疮啊，你抹西利散啊。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瓶里边装着3颗或者5颗的，剂量不一样，但是我让你口服。一日3次，一次服用0.1克，啊，不用多服。过去在民间，老百姓就传，说这个呋喃唑酮啊，就这个利特灵啊，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经常服用之后啊，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皮疹这些表现。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利散一起用的这么个偏方，你这样利特灵用药量也降低了，副作用也减少了。虽然说西利散它属于外用药，你口服一次用量不大，一次0.1克，所以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不良反应。而且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来讲，就特别友好。怎么的呢？它这个组合呀比较好，一般呢7天一个疗程，3个疗程基本你就能改善了，价格也不高啊。你看，在91年的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我在哈尔滨啊，我遇到这么个病人，他姓田，老爷子当时70多岁啊，属于低保户，无儿无女。他说：“大夫啊，我这胃呀难受已经有1个多月了啊，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啊，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吧，也是烧心呐、反酸水，胃也是说不清怎么个难受，一天天的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一个月，你看瘦的越来越厉害了。我说你做一个胃造影看看，这一查胃溃疡，完事还伴有出血。

你这一情况就得住院了。这老爷爷讲话了，住院那不行，住院呐，我没这条件呐。啊，老伴身体也不好，我每天我还得给他做饭呢。为啥呀？说老伴他不能自理。我说那孩子呢？孩子不管吗？他说没孩子呀，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的低保户啊。我说老爷子，从你检查结果看，你这溃疡挺严重，这病其实不好治啊。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回去试试，如果连续用上一个月不见任何好转，你就停了吧。啊，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个时候91年啊还没有这个参柏树形颗粒，所以我是手写的树心汤的药方啊，让老人呢到外边药房啊去抓，完了之后呢又给他开了2瓶西里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的利特灵啊都是一连一连的，岁数大的有这印象啊，什么去痛片啊，解热镇痛片啊，什么利特灵啊，对吧，都是一连一连的。我说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那一周之后这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啊？老人说吃完了效果还不错啊，最近这个胃啊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咱继续用吧。又过了一个礼拜，这老人又过来开药了，说这树心汤喝完了。这个时候你看老人呢，他那个脸色比原来好看点了，而且呢你能看得出来他脸上有肉了，就胖乎点了。完我又给老人开的西里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啊，老人这个胃病的情况呢基本上就完全好了，胃疼啊反酸呢、啊、胃嘈杂这些情况啊就都好了。完后来呢我得知老人的老伴啊他是脑血栓患者，所以我就建议我说让你老伴啊也喝点树心汤啊。结果你看2个月过后，说老伴恢复的也不错啊。你像那天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老师啊我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个手和膝盖就一直疼，早上起来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啊，甚至有的时候得活动很久，完手啊总是胀的，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没。因为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啊，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多大岁数了？他说我比你小一岁。我说你是不是瘦啊？他说我这一辈子我就没胖过呀，啊，1.7米的个头，总是100来斤啊，都不到110，不到120的。我说那你挺瘦。完他跟我说，他说下乡的时候啊，睡那粮炕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住青年点，一开始他也没人烧炕啊，那讲话了，那下乡的那都是市里人，是不是市里人呢？啊，完了之后呢他也不会烧炕啊，所以睡粮炕一来二去给拔出肾炎来了，本身就瘦，所以肾又不好啊，就现在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尿频尿急，一到上秋这两个膝盖就疼，那手更是常年的疼，一到上秋一变天这手指头就肿起来了，早上起来呀、啊、握拳头费劲儿。我说你这个病啊西医没啥好办法，但是你要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就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统称为痹症。你像这个类风湿啊，红肿疼痛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风寒啊受凉，天一变呢它就有疼痛，这叫寒痹，增生了变性了这叫骨痹。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其实统称为什么呢？痹症。那什么叫痹症啊？就是痹阻不通啊，所以它叫痹症。所以你疼痛的位置气血过不去，经络过不去，所以摸起来它就是凉的，有的即使摸起来热也是炎症造成的，也是不通造成的，是那炎症所产生的，包括肿胀。所以治疗起来第一个就是得化瘀，第二个就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自己吃

点参柏，还是喝点那个红豆酸枝药都可以。那么咱们说活血，我这还有个偏方，我说如果你要是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不喝酒，那你就每天去抹，抹上完了用手去戳，戳热就行啊。一开始啊，你也不用说我泡多少，没必要，你记住准备2斤白酒就行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度数得高一点的啊，用2斤白酒。这2斤白酒泡这东西泡多少呢啊，咱是以2斤为例，20克的川乌，20克的草乌，20枚乌梅，2个乌蛇啊，20克的紫草啊，就这么几样药，你给它泡在这白酒里，正常泡啊20天。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其实你泡上一个礼拜它也是有效果的，所以泡一个星期你就可以用了。那你喝的话呢，你一天呢你喝上2次3次都行，一次就这么一酒盅，别多喝啊。完事呢，你在哪儿疼啊，你再往哪儿抹一点，是吧，到手心戳一戳，手疼啊你就俩手一起戳，膝盖疼啊你就倒点酒戳膝盖，就哪儿疼你往哪儿戳吧，就这么个方子啊，记住吗？会用吧。你看有一年老伴儿腰托挺严重，带的腿疼，走道啊整个那腰都不敢吃劲儿，讲话了那屁股蛋都不知道怎么用劲儿啊，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这药，一天吃3遍，然后呢我就给他泡的这药酒。我也着急呀 不到一个礼拜泡了，估计也就能有4天左右吧，我看那药酒颜色就有改变了，我就给他拿出来用了，我就给他用这药酒啊，给他戳这个后腰，戳腿这位置啊，因为他带的腿麻呀，完连喝参柏这药带戳这药酒，当天就有效果，几天老伴这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有2个礼拜吧啊，没事了，就能动活了，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家务啊，这都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实践出来的啊，因为大伙也能听得出来，我不是那个专门的教学老师，那给大伙讲的呢也不是书本上的这些东西，书本压根儿没有，所以你听着了你就给它记下来啊。那有人说腰托吃参柏那是什么道理呢？你腰托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还是说我又犯了，你那位置是不是突出了？它只要是突出了，它那个位置就会有淤堵。为啥你看很多人得上之后那腰他就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讲话了打个喷嚏跟要命似的啊，下地也费劲，说在床上起来啊，上个厕所费劲啊，不敢起，起来了走路呢也费劲。为啥？就是因为那个突出的地方啊，它压迫了我们周围的组织，甚至出现了水肿。我所说的水肿不是水肿，不是喝水的那个水肿，不是肝硬化腹水的水肿，也不是下肢的那个水肿，我说的是髓，脊髓的髓，髓核的髓，骨髓的髓，髓肿。因为这个腰椎突出了，椎间盘髓核出来了，所以呢就挤压到髓核造成髓肿啊，也许压迫了脊髓，也许压迫了神经，也许同时挤压了神经和脊髓，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水肿了啊。这一水肿不要紧呢，它就淤堵了呗，就像马路那交通似的，那位置啊又出交通事故了，这车在那儿堵个水泄不通的，所以你从根上你就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位置气血是不是就通开了，经络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参柏这药呢？就在这儿了。所以啊，我跟你讲，就哪不舒服都不得劲儿。今天早上我看到一段话，说一件衣服1000块钱，你买衣服呢

0: 小票啊，他能证明。那一辆小轿车呢，说二三十万啊，这怎么证明啊？拿发票呗，是吧？给你开那发票就能证明。说这一套房子值100多万，怎么证明啊？有这房产证就能证明。那再说一个人到底值多少钱呢？你唯有健康可以证明，你有健康了，你有身体了，这叫你的资本呢。你没有健康，你那叫遗产。所以论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儿叫什么呢？叫且活且珍惜。你想过一个问题没？就你倒下了，得多少钱能把你扶起来？就多少钱能把你重新的扶起来？你就别说什么肿块、恶性病啊，你就别说什么搭桥支架，你就一个脑血栓，它后续的一个康复吧，对吧？咱说脑血栓，你后期得做康复运动吧，咱别说那种卧床的起不来的，你就那种能走的，你说得多少钱能给你扶起来，能让你正常？你让我说我不知道，讲话有那好的快行啊，花点钱能好也行，就怕那种啥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像咱们吃点药，你比如说花点钱买一盒深百舒心颗粒，这叫有数的钱，对吧？你这钱你花在哪儿了你有数，啊，花多少买啥了。怕就怕这种什么呢，花那没有数的钱。你就来吧，做一次高压氧舱300-400块钱，做一次功能训练200-300块钱，关键它不是一项啊，啊，它是一项接着一项，这一项那一项，你就加吧，加吧加吧，1000多块钱，一个月3万多块钱花出去了。你说那普通家庭它有几个3万？但你说病了你就这么瞅着，它也不是那个事儿，啊，就这么地也不行。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人是攒点钱就治病了，攒点钱就治病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当你倒了，得多少钱能给你扶起来呢？所以什么值钱呢？记住，人身体是最值钱的。你没有身体，你谈啥都没用。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大幸福。有时候你想想，人这一辈子，再穷也是三顿饭，再富也是一张床。不用纠结你身高，大家都1米多，讲话了，全世界他也没几个姚明了，对不对？也不用纠结年龄，谁都难破百岁，也不用攀比财富，因为你再富有的人离开的时候，你啥也带不走。所以，财产是社会的，啊，女儿是女婿的，儿子是儿媳的。良田千顷也不过一日三餐，是吧？广厦万间也不过一榻之眠。活到最后才发现，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你就健康的活着，平淡的过着，开心的笑着。有一天你突然间领悟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 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为化瘀通主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今天也是特别感慨，我也想问大伙一件事。我们往5年前算，往10年前算，就大家也肯定接触过一些大夫，也去过一些医院，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病到今天为止还在没在你身上？我觉得一定是在的。如果病不在了，咱俩肯定不能结缘，因为我是大夫，对吧？你肯定想听一听我对这病的意见啊，我对这病的看法，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治。就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说治了这么多年了，为啥这病还在身上？所谓的在，就是你身上的病啊，它就没有去过根儿，对吧？没彻底好。那我们就想一件事，为啥这病还在你身上？为啥我今天又问大家这个问题呀？你像去年啊，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患者，一女同志，前些年呢左侧的这个乳腺做的手术，整个左侧乳房和腋下的淋巴就全都给摘除了，最近这一年多右侧的乳腺感觉也不舒服了，所以就到医院做检查来了啊。乳腺大夫说了，你这情况啊还是得手术。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有点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这同事就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啊，让主任再给你看看，看看从中医的角度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你要是不愿意切的话，那咱只能再想别的招啊。所以就这么的啊，跟这女同志一沟通，她就上我这儿来了。因为当时是爱人陪着她一起来的，我就跟他爱人讲，我说你也听一听他这病啊，我说你把衣服撩起来，我摸一摸。我这一摸，右侧乳腺上有个块，我说你这个块啊不太好啊，感觉上不是好块啊。虽然乳腺上这块小，但你这块呢，你这地方啊大的淋巴结啊，讲话这淋巴结比这块都大，所以我的建议先是靶向治疗，然后呢再做手术，不要先去做手术。我说你穿刺了吗？这女同志说约了，还没做呢。我说你得做一个免疫组化啊。这女同志就说，那我最后能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我就积极治的话，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我说我得看你最后穿刺的结果，我不能大约某的啊，就对你有个愈后的判断。这女同志就说大夫啊，那最坏最坏他那结果能什么样呢？大致我心里边有个准备。我说这个东西只有好没有坏，因为你在治疗，听明白了吗？因为你在治疗的路上。这女同志呢也不上来哪股劲儿了啊，就一劲儿问我说，那我最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啊，你现在告诉我就行，我能挺住。我说我们从出生以后到最后，他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任何人都是，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你说你让我怎么说，对不对？不，这就是最坏的结果吗？我说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知道你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就是想问我这情况啊还能活多长时间，我还能活多久，是这意思不？你看那人呐，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 有很多呀，那人有活的。

高的呀，对不对？我只能说，好的一面比坏的一面要好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治疗，对吧？咱们是在努力的去针对疾病进行治疗，听明白了吗？因为你现在是在治疗的路上。他说：“主任呐，刚才那楼下大夫给我开了这么几种药，让我自己去买。咱们医院有这药吗？一般都在哪儿买？你知道吗？”说着，这女同志啊，就给我递过来一个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三种药。第一个呢是德达博妥单抗，第二个呢是紫杉醇。什么叫紫杉醇？大家知道吗？那不就红豆杉吗？紫杉醇就是从红豆杉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我当时我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吗？他说不的了，我退休了，但我这个工龄比较短。缴的那个费用啊，也都是最低档的，现在一个月能开2000多块钱。我说那你爱人呢？他爱人呢就在他旁边站着，说我还没退休呢，退休按现在这个标准呢，我估计能开个4000-5000块钱吧，还得有个7、8年、8、9年呢。而且听说现在呀又往后拖延了。我说现在这个单位能给你开多少钱呢？他说到手能开个4000多块钱。我说几个孩子？他说就一个孩子念书呢，学的什么专业？他说孩子也是学医疗的。我说那挺好，家里边有个学医的挺好。我说学的中医还是西医啊？他说学西医临床。我说以后啊，让他多看看中医方面的书，学会这个什么呢？融会贯通，中医西医啊都得懂点儿。我说我为啥问你们收入呢？刚才这两种药好不好？都挺好，但是这两种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贵呀！就是这两种药啊，都挺贵。这个贵呀，不是一般的贵。首先我说，你给我看的这第一个德达博妥单抗，这是针剂，德国产的，这叫进口药。这一针呢，就跟那胰岛素那针似的，自己就能打，就皮下注射，这一针3000多块钱，有的医院呢2980，有的医院呢是3280，有的呢1周得打一次，有的呢5天就得打一次，所以这一个月你就得准备2万多块钱，这得一直打，这是专门针对乳腺这块的。其他的不管。我说这第二个呀，是这紫杉醇，这是从那个红豆杉当中提取的，也很贵。你像这个德达博妥单抗、紫杉醇，到今天都没有正式的纳入医保范围，都属于自费项目。你像这紫杉醇，一般针对的呢就是胃恶性病，乳腺恶性病，它不是天天喝。我们叫4天方案，第一天用，第8天用，第15天用，第30天用，一个月4天服用，我们叫什么呢？4天方案，这4天每天早晚各一瓶。你要知道，这一小瓶口服液很小很小的，这一小瓶的价格呢就接近5000块钱了。你算呗，一个月3万块钱。所以你看。为啥我问你这经济收入呢？因为很多病人他承受不了。你看你现在你还得吃其他药，你不是说我就吃这一种，你还有其他药呢，对不对？完事你家庭还得有其他开销啊，你不能说我治病，我饭不吃了，我人情过往我不走了，是不是？水电费我也不交了，你日子不还得过吗？对吧？水电费呀、吃饭呐、生活呀，你哪一样也少不了啊。所以平时别给咱们自己那么大压力，啥事呢糊涂点比较好，对不对？你别老去较真儿啊！我这病我最后我到什么结果啊？我还能活多久啊？你较那真干啥呀？我说你这病啊就是合计得的，想不开呀，生气呀，对吧？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就这么造成的。我说没事，一时半会儿你会没事的，
这时候男同志就说了，那年轻的时候可好生气了，记性可大了。我说你也是，你知道他脾气大，你让一让他不就完了吗？都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总想说上句话。他说我现在我都不吱声了，他有这病，他现在说啥都是对的啊，我都不吱声。我说你这就对了。所以晚上回来啊，我吃完饭我坐那凳子上，我就特别感慨，其实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给他讲道理，是啥？是南墙，对吧？要不怎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呢，对不对？那么能点醒一个人的也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你像很多人大病一场之后，他的性格就变了，为什么？他经历了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了，对吧？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了。你就像高血压病人，你跟他讲，你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得怎么怎么地啊，一定得化化瘀啊，化化瘀毒啊，你放心吧，他听不进去，他就觉得什么脑血栓啊，脑溢血呀，什么心梗啊，离他都十万八千里呢，那他都不在意。所以只有说他大病一场讲话了，突然病了啊，倒那儿了，起不来了，120拉走了，抢救了，瘫了，哎呦，他信了，他不仅信了，他还服了呢。就像在一起过日子啊，生活过日子，你告诉他别喝了，少喝点，怎么说都没用，对吧？大病一场，脑血栓、脑溢血，瘫了，说话费劲了，这时候他听了，对不对？哎，你现在你让他喝，他都不喝了。那、你看得脑血栓有几个爱喝的？那有多少之前又抽又喝的，有的讲话了，那抽烟的说你戒一戒那烟，又戒不了啊，戒不了。哪一天咳咔咳嗽，你这一咳咳血了啊，憋闷喘不上气来，到医院一查，哟，你这肺子里边长东西了，可不是那结节啊，是啥呀？你这是肿块啊，恶性的呀。说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得治疗呗，先戒烟吧。你看这烟也给你戒了，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对不对？我有个糖尿病患者，两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你怎么跟他讲没用啊？你跟他说化瘀，说啥也不信，最后糖尿病肾病尿毒症了，大夫跟他讲你这随时可能会死，这害怕了啊！之前你让他戒烟戒酒不戒，你让他吃这药不吃，你现在都不用告诉他，他自己就找药吃。所以老话说的多好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也确实，你只有大病一场你才知道咋回事啊。那我经历的有的脑血栓患者才40来岁，媳妇30多岁，孩子6岁，你是一，你说你这一倒下去，就后边跟再多的零，他又能咋地？又有啥用啊，对吧？讲话你是顶梁柱啊，你这柱子都倒了，后边那东西不都砸里边了吗？所以你说啥是你的？你没了，媳妇给你守寡守一辈子啊，你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啊，父母指着你今后能有个啥照应呢？啊，咱别说指望你养老了啊，讲话呢就是父母去看病了你能陪着就行，这现在啊反过来了，得照顾你，得陪着你了，你说那父母今后怎么办？一年老上一年，那孩子6岁，自己爸爸就这样，一天讲话离倒歪斜的啊，别人家里高高兴兴的，你家里边死气沉沉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你说什么是你的？是钱呢？是房子呀？还是衣服啊？还是车呀？你放心吧，就等你没那一天，衣服都给你扔出去了啊，那车也给你卖吧了，房子也不住人给你卖了。不是说你家这样，就谁家都这样。我们楼下啊，有一天那垃圾桶里扔了好多衣服，那书啊都扔出来了，我拿起来一看啊，都是机器方面的书籍，就这么给扔了。回来我就问老伴，我说这也不知道谁家扔的那衣服啊，好好的全给扔了，那衣服看的还都不错，都能穿，还有那书。老伴就说楼下老徐家啊，老徐头前两天心梗走了，这今天儿子收拾东西就把那衣服啥的
不全都给扔了吗？

这上午扔一批了，这下午还得往外扔，啊，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啥是你的，房子呀、存款呐、衣服啊，扯淡，讲话到最后啊，就连那媳妇都不是你的。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过去我们村的那老张婆子一辈子仔细，就家里自留地儿种的小菜，自己都舍不得吃，都得上大集卖去，家里那鸡心果才多钱玩意儿，但是舍不得吃啊，上大集去卖去，结果怎么的，高血压导致脑血栓脑溢血，躺炕上老伴也不管，最后就那么活活的病死了。死了没有一个月，他那老头就把隔壁一个村的寡妇领回来了，俩人就那么过上了，没事俩人就喝，活着的时候你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这回人家俩人天天吃好的，没事就喝酒。所以人这一辈子，你说啥是你的？就你自己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个儿的。啊，就像有那患者似的，四十来岁了脑血栓，那以后路长着呢。你注意不好的话，你二犯三犯，你像有那腰间盘突出似的，你犯一次中一次。那有多少脑血栓患者，第一次的时候没那么重，能走，啊，好的也快。那你看第二次犯病，那直接就不能动了，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瘫痪半身不遂了，犯一次重一次。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啊，我这第一次都好了，啊，胳膊腿都好死了，都正常了，啊，就像那腰间盘突出似的，啊，我这都不疼了。那我怎么还能犯第二次呢？所以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也是我最大的感慨，为什么我这病我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病还在我身上，是这病没有去根啊，还是这病就没彻底好啊？咱就拿脑血栓为例，你看让你住院最多说没有让你超过两周三周的，就没有超过半个月的，就打那血管药啊，你除非那种私人的小诊所，你就正规的那三甲医院，你连续打半个月一般都让你停了啊。我说知道为什么不？你像很多西药为什么讲周期，就像溶栓似的，到一定阶段就不让你溶了，为什么？你像很多脑血栓患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发现即使这个脑中风病人在医院溶栓也好，通血管也好，肢体康复也好，做的都很完美，甚至有的脑血栓那脑袋里边都给你上支架了，一个脑血管支架五六万呢、啊、比心脏支架贵呀、啊，啊，这都给你上了，你发现该做的全做了，但为啥出院之后还是半拉身的不听使唤呢？还是半身不灵活呢？还是走不了呢？还是说不了话呢？医院大夫完了事还让你出院，讲话啊，我这病也没好啊，是不是？你看还是不行啊，但是那你也得出院啊，而且您就告诉你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再在这住着啊，再住半个月一个月也没那意义了，就是浪费钱，你上哪哪康复训练去吧，啊，完事回去之后自己再买点药。那为啥呢？因为到这一步医院的工作就完事啊，你后续就是康复的事了，你就像冠心病啊、心梗病人似的，我也住院了，我甚至我都支撑架了，有的讲话了我下了三个支架呢，但我发现我支完架就是心脏不疼了，但我还是心脏感觉到闷，还是感到没有劲儿，心脏没有劲儿，两条腿走道没劲儿，为什么呢？咱就拿这个脑血栓为例，这病为啥叫脑血栓？血栓，血栓啊，血在脑血管肯定是栓住了，肯定是梗住了，肯定是淤堵住了，那么淤堵住了为啥人会出现半身不遂呢？为啥会出现语言障碍呢？有的是出现视力障碍，就像这小刘似的，以前我跟大伙讲过吧，对吧？小刘右侧的眼睛睁不开，有的呢吞咽出问题，因为人除了有脑血管之外，这脑子里边还有组织啊，大脑

0: 有一个叫什么呢？叫脑萎缩，对不？有脑血栓的病人，咱不能说全有，几乎都有脑萎缩，只不过每个人轻重情况不一样。所以脑血栓发生之后，不仅仅是脑部血管淤堵了，出现问题了，你包括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同样会遭受到受损、萎缩、坏死。所以为啥你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呀？为啥你那个语言不利呀？就是因为脑血管淤堵了，淤堵的同时，你的脑组织、你的脑神经、脑细胞同样跟着出现了受损，慢慢的萎缩坏死。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讲的，说我在医院我治了半个月，我还没好呢，完事儿呢，医院大夫就让我出院，因为你后续医院他也整不了了，后续的就得你自己去恢复，明白没？所以医院定了一个什么门槛费，到这个费用就结算，就让你出院，包括心脏病也是，啊，后续你得自己恢复，所以病重的，尤其心脑病，啊，化淤堵它需要时间，它不是说我今天化了，明天通了，它需要这么个时间，药都是一样的药，为啥每个人恢复的情况不一样呢？因为它病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所以恢复起来化淤堵的时间也就不一样。所以咱们就把化淤堵这件事儿做好就行。那么这几天呢，有不少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眼睛方面的问题。不少人说我这眼睛啊，为啥看东西都雾蒙蒙的呢？不是眼干就是眼涩。啊，几年前眼科医院原来的那个院长，给过我一个挺好的方子，就专门治疗眼泪病的，叫明目退翳茶。我没事想起来呀，就去药铺抓点药回来泡上点喝，挺好的。啊，咱大家伙你也可以试一试，这方子还简单，用菊花3颗，记住是白菊花啊，白菊花，白菊花明目好，别买那黄菊花啊，黄菊花解毒的。啊，用白菊花3克。枸杞呢是3克，你看都小剂量的。完事呢，决明子2克，啊，绿豆薏5克。绿豆薏啊，就是那个绿豆皮儿，药房有卖的。你要买不着，你就自己直接买那绿豆。完了，你用水泡一泡绿豆，那个绿豆皮儿就出来了。啊，你要用绿豆的话，那数量就大了，得用到30克。所以呢，还是尽量去用那个绿豆薏。我的建议啊，就是直接买现成的，省事儿。白吉藜是3克，每天呢，你给它泡水代茶饮，没事就喝。你像这个菊花呀，它能够祛风明目，还养肝。决明子呢，有清热的功效啊，能够清热明目，还能通便。那绿豆薏就是咱说那个绿豆皮儿，它就是清热解毒的，对吧？你看夏天喝点绿豆汤，是不是它能够解暑解毒？白吉藜它就是清肝明目的，还能退医啊。什么叫退医呀？这个医呀，就是眼前那层白膜，雾气昭昭、雾气蒙蒙的那个膜。所以你喝这药啊，它能给你退下去。用的时候呢，有条件的你配点森柏的药一起用，化化眼睛的淤堵啊。你可以用一用，就是眼睛不好的，眼睛干呐、涩呀、看东西模糊不清的，你可以用用这方子。完，大家伙，你在疾病方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的，啊，包括说我讲的这方子，你哪儿没记全、没记明白的、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跟你联系的那个医生啊，你跟他说，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个联系的医生嘛，对吧？哎，你跟他说，反正咱们有啥事随时沟通呗，记好这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完有啥事儿咱们联系。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呢是一档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的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科普长钱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啊、正因为某个事啊自己感觉到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很长时间了，好多年了，一直这坎过不去啊，心里头压抑委屈等等这种情况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接下来啊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咱们节目啊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咱们这个是一个老牌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了，咱们播出的频率啊是一直在用收音机在用广播来播出，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的频率呢就是在长春市啊，吉林省的长春市是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 FM 是各不相同的啊，你可以呢找到这个属于自己城市的，比方说白山有白山自己的频率，四平有四平自己的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加上收藏，然后呢到点的时候您一调到这个FM 就可以收听了。在乡村如果是收听城市调频收听不到或者信号不好的话，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就可以听了啊，这是在乡村。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收音机坏了一直也没修，或者呢还有很多在外省外国的朋友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但是呢又非常喜欢听广播，那怎么办呢？现在是有办法，原来肯定是没办法的了，现在是有办法的。现在呢您可以用这个蜻蜓 FM， 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为什么呢？因为蜻蜓 FM 上不但有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还有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这个都有啊。欢迎大家呢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收藏，就是把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上它上面不都有个放大镜，就查找嘛，查找功能，放大镜，用放大镜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就是小声谈。那么如果说你想听说过，也许我想听一下小哥你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谈啊都行，前几年的那可以，您就到蜻蜓 FM 上，你就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那个呢是咱们呢还是一个很热的一个专辑，咱叫专辑，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都是那个热号啊，都是蜻蜓的热号啊，您可以呢这个去加一下收藏，那么以后随时那个就随时都可以听了，而且呢随时可以听以前播过的任何一期都可以啊。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说参与啊，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给大伙介绍了咱们节目呢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还有一个和大家实时交流的平台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啊，叫中晓工作室，您可以呢用这个，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中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那您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手机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在后台看到您的文字啊，就是不要发语音，不要发那个图片，因为那个都看不了，只是发文字，单纯的用文字发送上来啊，大二三百字左右，把您这个的故事啊，您的困惑呀，啊，您的疑虑啊，包括您的迷茫啊等等，您就发上来，二三百字发上来，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包括您的观点看法也可以啊，可以进行实时交流。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如果您还没有关注的话呢，就到那个微信的那个通讯录里边有个查找公众号，您去找
中小工作室啊，您去找中小工作室啊，就能够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就记住查找公众号那个功能里会有一个就是查找找中小工作室，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那么我在直播间就能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啊。这是参与，还有一个呢就是收看平台啊，咱们的收看呢就是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的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到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那您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正好也打个招呼，晚上好啊，欢迎大家，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开始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

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个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想连麦的话，因为现在咱们这是广播的直播嘛，咱们快手上连不了麦，那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了啊。中小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通过这种语言的交流，我们的心理压力也能得到相应的缓解。因为心理压力啊，就是这个来自于各个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来自于婚姻恋爱，由于这个家庭上的这些事儿，也有可能来自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等等这些啊，交朋友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如果在内心当中无法排解的话啊，时间长了一定会给我们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有的时候甚至是造成巨大的伤害啊，无法挽回的伤害，这都有可能。但是一旦就是在咱们没有这种伤害之前的时候，可能就感觉哎呀，我就一定就是这个事儿我就过不去了等等等等。但是一旦真的出现这个问题，比方说脑子出病来了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回头一想真是实在是犯不上，因为这个事儿没那么大。但是人的心理压力就是这样，那是无法排解的话，那他这个事儿就一直在这压着，就是过不去啊，谁都过不去，那就是犯不上。那么心理专家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心理压力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排解压力的渠道啊。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设立了这个热线电话呀，已经是16年了啊，18年了，不是16年啊，已经是18年了啊，和大家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为了在您觉得闹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觉得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咱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有一个好朋友啊，在陪伴着您，愿意倾听您的故事，更愿意呢分担您的忧愁啊。需要的就是您现在就赶紧就是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拨打这3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嘞，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因为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好的啊，来看一下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小孩，这是一个啊，小孩说，老师，唐诗三百首就这样背到我崩溃啊，当前在背琵琶行啊。这是个初中孩子，那你背晚了，小学就应该把那个琵琶行背下来。就是那个小学的时候就把能背的东西全都背下来，那就是凡是能背的东西全都背下来啊、哦！因为小学有时间，而且小学的时候脑子是机械记忆，机械记忆和理解记忆有一个不同，就是说机械记忆它不管懂不懂都能背下来，理解记忆是到初中以后，或者甚至说上了高中之后，更多的是理解记忆。你一旦不理解这个东西，你就背不下来啊，它跟小时候不一样啊，记忆模式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老祖宗就特别有水平在哪儿呢？就是咱们你看中国古代那些那个私塾啊，像那个鲁迅先生那个讲过那个，大伙儿知道吧啊，就是三味书屋那种私塾，他都是很小的孩子在那儿就开始背啊，从那个千字文啊、薄伽性啊开始背，一直背到四书五经，他不用他理解啊，《论语》那些东西有几个孩子能理解？不用理解，你就先背下来就得了啊。因为啥呢？五六岁、六七岁、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背东西快呀，他真快，不用理解就全都背下来就得了。背完了之后，等需要理解的时候，你不用先背了。啊，等你懂得理解记忆的时候，等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你的那个仓库里已经有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原来是啥我不知道，反正老师让往里装，我就装进去了。装进去之后，但是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突然知道，哎，我仓库里有啊，我仓库里有，比方说唐诗那一类、宋词这一类啊，这个文言文这一类啊、现代文这一类我都有，我想要哪个要哪个，我拿出来想理解哪个理解哪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家里头家长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这个小学的时候能多背点多背点。咱们背这个不是为了让孩子上外边去显摆去啊，就是来大孙子给别人背个啊，大孙子给他们背一个啊，背个唐诗啊，这就完了。这个小孩吧一背都不知道啥意思，完家长赶那块撇大嘴的，没有意义啊，那个没有意义啊。但是觉得高兴也行，这玩意儿咋说呢，也得理解是吧。但是更多的就是我说这个，就是让他能背下来的先都背下来啊，等他用的时候需要理解一下他就有，不用到时候先背了啊。好的，我们来啊。铁杆小米说，梦游天姥吟留别，预备开始背啊。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霍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无语啊。行，我能背下来，这都是小时候背的，小时候背，所以说长大了之后就不用寻思，就是张嘴就背。好的，来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张亮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1: 他就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别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了，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1: 他俩还没结婚。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带孩子
0: 啊、
1: 嗯、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
1: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呢？
1: 也 啊，处理六年呢，六七年有六年这样嘛。
0: 啊，处五六年红的啊。
1: 啊，都多少个月了。
0: 嗯。现在处这个您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不单重。
0: 嗯。
1: 你就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二年了。
0: 都二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还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过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二十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1: 那
0: 后
1: 老伴儿，
0: 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二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
1: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吧，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呢？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000多块钱吧，
0: 两千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半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1: 你就是啊。
0: 嗯。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啊，300块钱。
1: 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可是孩子走这一次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一个月的话，我敢给他开支了。
0: 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1: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那个老伴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1: 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1: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一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1: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边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1: 对。
0: 你这样，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
1: 计的话，当完了之后这么个情况。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她不是条件不好，还有钱，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积蓄，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咬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1: 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
1: 不是，我
0: 跟
1: 跑的这个小胡子老
0: 是
1: 觉得我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就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嗯，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记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不做到不行了，不做到指定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个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本啥啊。
1: 我
0: 跟
1: 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1次200，1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儿啊！好嘞，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哎，好嘞，哎哎哎。

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这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

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如果您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挺长时间一直非常迷茫的话，都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儿啊，说刘禅当年说，刘禅说，想当年，朕与诏书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诏书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出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50多位，士兵千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始终领先诏书一个身位。哎呀，真能吹！但是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他贴扑克，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子随便买，那个连扑克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儿。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
5: 力？1厘米上面
2: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回
7: 来。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1: 子。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和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还有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生活当中的啊，就是有一些事儿呢，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这个事儿我真就掰不开镊子了啊，我想听听好朋友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啊，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包括咱们快手上的啊，这个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如果说想连麦的朋友，现在咱们连不了麦，因为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正在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您也能够看到啊，那么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您就不能申请连麦了，您就要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正好现在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朋友接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啊，先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你好钟晓老师，我听你节目啊经常说到包子粉，我现在在长白山旅游来了，看到包子粉真的好吗？我想好我买一盒。这个是这样啊，我只能对我跟大伙介绍过的包子粉啊跟大家是跟您说是不错的啊，是挺好的，因为我没看到您说的是哪种包子粉，所以说这个我不敢给您下定论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包子粉的水很深，坑很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只能说我给大伙儿曾经叨过的那几个啊，都是我们在吉林省来讲都是挺稳当的，挺好的啊，剩下其他的有一些我也搞不明白，我也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啊，所以说您这个您千万您听好我说这个话啊，您听好我说这个话啊，就是我说过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因为节目是广播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三部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吧。他说：“老师啊，当我有问题听您解答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听着听哭了。本来呢想让你安慰我，但是您往往剖析出了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另一面，很尖锐，但是却是现实。然后呢又开心的笑了，告诉了解决的方法、解决的途径，让问题迎刃而解。笑中有泪啊，谢谢老师的超能力。没有，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这个倒是应该非常感谢的啊。”这个更多的是就是接电话年头多了嘛，啊，接电话年头多了嘛，就是18年了啊，就是我也没想到我能干这活干18年啊，但是这个跟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非常有关系。至于您说的什么这种感受啊，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呢，就是您内心当中有感悟啊，就是正好赶上了，就是正好恰巧赶上了啊，恰巧赶上了而已啊而已。所以说呢，这不是超能力啊，不算超能力，就是愿意做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啊，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观点，就是这样的啊。也欢迎你，小米都说了，小米说的，你常回来看看，我们是懂你的啊。这个是的啊，欢迎您常回来，就是经常听咱们广播，经常看咱们直播啊啊，尤其是你心里头不太舒服了，或者说的那个突然之间这段时间人呐，人就是这样，人不是一直以来。就是闹心的人就一直啥事都闹心，不是，偶尔有一段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个事情啊，他会呢让你纠结很长时间，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儿没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好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时候。人活着不就这么回事吗？人活着，人这一辈子哪有说一辈子全是乐哈哈的，全是从生出来一直到死全乐哈哈乐哈哈，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傻子也有害怕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说对于您来说呢，作为我们来说呢，对于您来说，这段时间这段压力或者这段想不开就是这一个阶段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特别感到荣幸，就是在您感觉到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段时间，我们有幸能陪伴您，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和您直言不讳的不隐瞒观点的唠唠嗑聊聊天，那这种聊天这种唠嗑能够让心理压力，就是说把这事儿掰扯明白了，那当然太好了，非常希望能是这样的啊，那是我们的目标，甚至说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这样，但是这个目标能达到的时候非常少之又少，对吧？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就是您感觉到心理压力很大，闹心难受，心里没个缝。那作为一个好朋友，别的本事没有，但是愿意陪伴啊，愿意直言不讳的表态，全都就是我们做节目，大伙儿可能也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是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啊，是站在一个正确的观点上、客观的角度上啊，来评价您。我觉得您也，我也没资格评价您，我也没能力评价您，但是更多的呢是愿意作为一个好朋友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这是真的是不革新的好朋友发表你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当您觉得不舒服、觉得难受、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不妨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啊，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还有朋友问这个心理医生的啊，哎，现在正好在啊，就是想问咱们节目那个公益合作的心理医生的朋友啊，就是您现在正好那个现在正好您到快手上来，咱们那个现在快手守护榜的榜三。啊，守护榜的榜三就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就是他那个做这个心理咨询30来年了，啊，第一批啊，基本上是第一批我们吉林省的那个心理专家啊，那个您可以那个榜三啊，榜三格林老师，您可以私信他啊，私信他，就是你要想了解心理学的知识啊。啊，你要想知道这个，或者说我自己真的就是也不避讳了，那我就是心理上有点问题，我就想跟格林老师见面唠一唠，或者说私信聊一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就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吉林省已经有30年从业经验的啊，30年从业经验的这个实战派心理专家啊，实战派心理专家。强到什么程度？1990几年吧，1997年、9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在电视上开专栏了。对，应该是97、98的时候。等那个01、02、03、04那时候就更多了，不单在一个电视台开专栏，是在好几个电视台开专栏。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心理访谈刚一开始起来的时候很热，各个地方台也都办。那时候心理咨询师又没有几个，然后都请格林老师，因为他的那个造诣比较深。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重量级啊。这个是格林老师，正好介绍一下吧。咱们那个守护榜榜一是王淑亚律师啊，王淑亚律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特别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啊。这个因为他那律师事务所，咱就不提那个名了啊，咱知道这个律师就可以了啊。是职业律师，岁数不大，但是人呢非常的这个实在啊，非常实在。所以说呢，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法律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过日子、离婚呢这样的事儿，就是是凡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你都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都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这个王淑亚律师呢，给我们的听众啊，给我们的听众也做了很多服务。啊，不是一个两个，那就是从王淑亚律师，咱这也是合作了将近10年了吧？没有10年，有8年了。啊，好多年了啊，合作了好多年了，他已经从小王变成老王了。已经从当年的青年律师，现在已经是一个头目了啊，已经是他们所的一个头目了。这个这么多年以来，给咱们小人商谈的听众提供了非常多的法律的服务啊，提供了非常多的专业指导，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因为一直都是公益的啊，给咱们的听众做的很多都是公益的啊。私信的这块就是快手上私信肯定就是公益的了啊，你当然你去找人家去。啊，如果能给走公益的话，也是都给走公益的；走不了的话，那你该花钱花钱是另一回事啊。咱们的圣心小医助啊，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法律上的，不是法律啊，您遇到这个身体健康方面问题，无论是自己啊，还是家人的老人孩子啊，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你就私信他就可以。他们是一个全科的医院啊，圣心医院是个全。

眼科医院，就是他自己呢本身来说是是学医的，然后呢他背后有很多团队，有个很大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二三啊这几个医院的专家，所以说他能回答明白他就明白告诉你了，他要回答不明白他回头去找能摇人，他摇了那个人可能你平时挂号都是挂不上的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85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这位朋友叫阿达，阿达问我说：“哥呀，几天不见，你咋好像瘦了呢？咋瘦了？我体重没咋降，但是好像塌水膘了，确实感觉到我自己也感觉到脸比前些日子小点了啊。是瘦的，是瘦了点，体重没怎么太降，体重没还180多斤啊。但是怎么塌水膘呢？就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跟我最近这好像进入到6月份之后，我就没吃肉。”就是因为6月份热嘛啊，就是农历6月份啊，我说进到农历6月份之后，我一直没吃肉啊，一直在吃素，所以说可能是跟这个，因为我爱吃肉，大伙都知道我是爱吃肉的，但可能是跟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吃素有关系啊，就是但是也不少吃啊，不要说吃素吃的少，肚子在那儿呢，每次吃饭吃菜都吃了很多啊，都吃了很多，但是膘确实感觉到水膘在往下塌啊。这才哪么两天啊，6月初1，今天是6月10几，能有半个月啊，也就半个月那样啊。所以我们一直来说呢，所以我们一直来说，其实来讲就是啊，小米提醒我是14，那就是正好14天啊，不到半个月啊。就是实际上来讲，你真想减肥的话，不要说靠着说我最近我非常有毅力啊，我非常有毅力，我非常怎么怎么样的，不是，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完全的改变啊，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变得和一个瘦子是一样的了，你就会变成瘦子。你的生活习惯还和胖子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就要求自己不像个胖子那样，那是没用的。这个就是这一点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不要指望着说我吃点药，然后我最近时间我要求自己，完了就能瘦几斤或怎么地啊，那都没用，而且那都很痛苦，痛苦完了之后又白痛苦了啊，再回去反弹回去之后更快。我们说那个减脂餐啊，减脂餐那个乐颠颠的提了一份减脂餐回来了，减脂餐外边还放了一份肘子外卖啊。完了，那个我说，那你这肘子是干啥吃的？那减脂餐吃的？那你吃减脂餐还是我饭前吃啊？

每个瘦，那就每个瘦啊。对，那个小米也说，中医减肥有一个秘籍啊，就是忌口。对，就告诉你各种各样的忌口啊，当你真把这些口忌了之后，你也吃不着啥玩意儿了，也就瘦下去了啊。

为啥呢？就是这个吧，就是跟那个成天总张罗减肥呀、啊，怎么怎么地，这要帮我说一下，就是你的胃大，胃大肠子粗，那就没个瘦。而且呢，你那个脂肪量啊，已经基本上是饱和了，所以说吃点肉基本全都长到膘上，吃点肉就长到膘上，不像人家常年不吃肉的，饿的都干了，真的肚子上面就是所谓肠子上没油的那些人，人吃点肉不长膘啊，咱就属于你那个脂肪都已经饱和了，肠子上也全是油了，那心肝脾胃上灯笼挂上也全都是油了。啊，这个肚皮上也全都是油了，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吃点它就长点，吃点它就长点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好的，咱们那个快手的公屏上有一个人说的，再不回答取关你。我是广播直播节目啊，看起来你对咱这不太了解，那你就该取呗，取关快点的。就是咱们快手上和广播里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老听众，或者说呢，你不能拿这事说你要不回答我问题，我就取关你怎么的，那是你的自由啊。这那谁小米也转过来说，这说不回答就取关你啊。这个小米说好的，我们就是我就爱助人为乐啊，就是那就直接就是你不取关的话，帮着你取关了啊。就是这个吧，就是这种交流啊，无论是主持人也好，还是听众也好，还是观众也好。就是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这种交流，就是不要说的那我是你的粉丝我就要高高在上，然后你不听我话我就取关你，但也就是个取关嘛，还有别的本事吗？就是咱这么讲，关注我了，就是你也并没有付出更多的成本，我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这个荣耀，取关我了呢，就是你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私域的直播吧，这种就是这种主持人的这种直播，往往都是意气相投的人，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对价值观比较一致的啊，价值观比较一致的，或者说呢，对这个互相之间有这个认同的，这样的就是互相关注还好一些啊。这种意识上的位置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理解就你取关就取关呗，其实你不取关，快手每天都给我取关100多人200多人，您自己走也挺好的，其实很重要，很正常啊。就是互联网已经20年了，就是还有这么不成熟的关于互联网的认知。

那小米说粉丝长得慢和我爱助人为乐有很大的关系。好的啊，谢谢谢谢铁杆小米啊。好的，马欣说，马欣说呀，钟晓老师啊，你说我们家这老头子就说你馋嘴巴子，就知道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你这你家大叔这事儿就不对了，我哪是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我是光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吗？我爱吃乐吃油滋了，就干不愣油滋了，还有油滋了蒸着吃，老香了。这家伙，这这个事儿还叫你家大叔还抓住我话把了啊！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但是你不得不说，其实油滋了炒土豆丝儿那是真好吃啊！把那油滋了剁得碎碎的，然后把那个土豆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吧，炒土豆丝儿，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你千万你不能炒的跟那个醋溜土豆丝儿那种嘎吱嘎吱梆硬的，那不能，你必须把土豆丝儿炒的又软乎还不断，咬到嘴里面糊的，完了一边吃着面糊的土豆丝儿，完了偶尔隔着一个，咬着一块这个贼香贼香，完了硬闯闯的油滋了。那你那感觉这就是不是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那是不一样是吧？我现在想啊，咱说实话啊，我现在想就是那个我这是做这个情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年，如果早些年的话入行，我要做美食节目的话，整不好也能做挺好，因为我是真乐意吃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勺节目啊。就是说说情感节目，就大伙唠跑偏了，唠到吃东西上了啊。

啊，固执李林啊，固执李林说，中小啊，你那油滋了，不炒土豆丝儿，油滋了做酸菜馅包子最好吃。那个酸菜馅包子做油滋了的话呢，不如酸菜篓子。酸菜馅包子不是白面的发的吗？你用苞米面，那个油滋了给它切碎了，用那个酸菜都做好了，做好了之后呢，得调酱油啊，酱油调好了，油滋了调好了啊，油滋了这个就不能切的太碎了啊，得切那个比骰子小一点就行。之后调好了，得稍稍的油乎的那种啊，油乎的，完了用那个发面的那个苞米面做成团子。我们长春这头，我们长春叫酸菜篓子，我不知道你们那头叫啥，那家嘎嘎好吃，比白面的酸菜包酸菜包子好吃。嗯，

0: 这个尤其那个油滋了炒土豆丝儿，就我说的那个啊，我说的那种做法，你们没吃过的啊，有一些朋友没吃过，你没吃过的，你按照我那做法你做一下，老香了。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

0: 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呢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另外呢，也提醒一下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您打热线呢是直接打到我们导播间，并不是直接打到中小这啊，是打到导播间，需要有一个接听和甄选的过程。如果说这个咱们热线编辑跟您说您这电话接不进去啊，您这电话我不能往您接或者怎么样的，那您就知道您这个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比方说表述上的问题，比方说您可能喝酒了，比方说您呢这个说话呢可能就是说的您说出来一个话和您心里想那个可能不是，就是表达能力问题呗，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呢就接不进来。这样的话您就不要一遍一遍再打的话呢，就是一是肯定就接不进来，第二呢还占用别人的信道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如果说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热线编辑跟您说了说的这个电话接不进去，您就不要打了，您可以发送您完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呢，我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接听您的热，就是随时的看着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个也是跟热线电话是一样的啊，是实时交流的啊，是实时交流的啊。啊，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啊，就是原来没打过电话的啊，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感情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我跟爱人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0: 嗯，
1: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就在我们那个山东那块找了一个工作吧，国企，
0: 嗯，
1: 然后我后来就去读研究生了，
0: 嗯，
1: 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一开始是找的就是家附近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外派，
0: 嗯，
1: 然后来到天津现在这个就是国企业了，
0: 嗯，
1: 后来表现好，然后被甲方就是给把关系都转过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是现在两个孩子，
0: 嗯，
1: 就是基本上现在是长期异地，
0: 嗯，
1: 现在老大呢是
0: 这个，嗯，
1: 异地大约是7年了，
0: 七年了都，哎呀，
1: 对。我这也就每两周吧，然后回家一趟过周末。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是老大，和我爸爸在这儿，然后我们是在天津那边上学，然后老二是跟那个我爱人还有那个我妈妈在家里。然后现在、就是
0: 哎、这老两口子可叫你们俩给折腾稀罕了，我跟你说。
1: 现在问题是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也不怎么接。
0: 嗯。
1: 然后就是发微信呢也不怎么回，然后打通了呢也是就是说比较累。然后也不想怎么搭理我
0: 啊，
1: 我这想着就是我确实是想回老家，
0: 嗯，
1: 但是这边呢就是无论是我爱人也好还是我父母这边也好都不让我回去，
0: 嗯，
1: 我之前也是考过我们山东那边这个编制啊公务员，但是你也知道并没有比较
0: 不好考那地上，哎呦天哪，
1: 对对对，然后我
0: 在山东啊，在山东说不孝有三啊，不孝有三，不考编为堂。
1: 我想着我爱人过来呢不想过来，因为他在家里、说实话收入也好，现在就是这个
0: 工作
1: 也好都比较好，对对对，
0: 工作也没那么忙，
1: 但是、对，但是我就现在想解决我这个两地分居的问题，尤其是你看小孩放大了、然后他跟着我爸爸就是回老家了、我这边经常就是上下班也一个人，
0: 嗯，
1: 就是比较孤独，我就想解决这个两地分居的问题、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说我想
0: 那玩意态度坚决了，你个大老爷们你说了不算了，你想回去回去呗，我回去摆地摊去我乐意，你再没这出的，你那么大人没这出的话，你能干成事吗？
1: 啊，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确实是都不让我回去。
0: 你都不让我回去，我都不让我回去，那你们过来，你跟你媳妇说，你过来，我肯定不回去。你过来的话，你在家待，天天看孩子，我挣钱养活你，我也乐意，对吧？你要不过来，你别管我回不回去。
1: 哎呀，
0: 那得了呗，因为啥？两地分居问题必须解决。
1: 啊，对。
0: 啊，这就是啥？啥叫爷们儿啊？你没有魂不吝的劲儿，没有魂不吝的，到魂不吝的时候，没有魂不吝的劲儿，那叫爷们儿吗？是吧？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我就想跟你说，你是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对吧？只要你认准了说这么做是对的，那我回去之后，哪怕说到时候打仗打离婚了，我乐意，我认，明白吗？
1: 老师，我这小孩如果没过来之前，我确实是想回去。他一过来的话，户口迁出来了，不太好回去了。
0: 你说那个没用。你是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说这个，
1: 对，
0: 就是你要说这说那个的，那就不涉及到，那就是你不想解决，你只是觉得难受，

0: 对。
1: 你现在就回头，你就跟你媳妇儿、跟你父母说，要不然你辞职上这来，要不然我辞职回去。现在只有这两条道可以走了啊。
0: 嗯。
1: 没有别的可走，你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对，
1: 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要不然这个问题你一直到退休你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咋讲呢？就说的你跟你爱人，你俩就真的坐下来商量商量，咱们怎么解决？就是比方说三年之后怎么办，或者是四年之后怎么办？比方说小孩那个小孩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啊，咱们根据孩子，那是你来最好，那你就赶紧来，你就是辞职了到这头啥也不干，我养活你。我自己乐意，我天天我咱们这么讲，我上班的时候那个去那个那什么去当老总去，下班我开滴滴，我也养活你们，啊，
0: 嗯，
1: 这听明白了。如果说
2: 给他谈过这个问题，
1: 如果说他说的他坚决不来，那你要坚决不来的话，你就不要管我了，我肯定回去。那孩子也没啥事，孩子回山东呗，对吧？
0: 嗯，行，
1: 对不对？再有个，咱说句实话，其实有些工作是可以做的。比方说你这个跟甲方这头商量商量，甲方在山东，在你们家那块有没有分支机构，你上那儿去。
2: 这个难度有点大，
1: 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就根据你的能力，你在那新开一个分支机构都可以。比方说你回沈，你回济南，你回济南，你说济南这块我们业务忽悠呗，我们这业务成得好了啊，有朋友资源，社会资源也好，投资也小，各方面一些营商环境也好啊，非常适合当行业发展，有必要在济南设一个分公司啊，忽悠呗，要不咋整？反正就是我跟俩说，就是说你就是体制内的招能想好，能想想尽一切办法能做到，就这是最好。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是孤注一掷的事儿啊，对吧？
0: 嗯。
1: 要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到最后的来讲，就是我是觉得我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但是我又不想解决，然后我就说一说啊，找找理由，然后完事儿了，那就没意思了，对不对？
0: 嗯，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吧，我是感觉说两口子，咱这么讲，就两地分居不是问题
0: 啊，对，
1: 但是没有目标的两地分居那一定成问题，对吧？你比方说咱们顾好了说孩子，这个比方说这个大的啊，现在上到小学毕业，咱俩一定要到一起，也可以有个目标，可以。没有目标啊，这个大的到考大学还有十年啊，还有十年，还有十二年，十二年之后能啥样不知道啊，完了小的来不来不知道啊，能不能过下去不知道。那你说你老爸你老妈这么分着拥护你俩，给人老头老太太折腾稀腾了，完了你们俩还没有目标，老头老太太不白折腾了吗？对吧？
0: 对，
1: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两地分居不是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共同目标的两地分居早晚会出大问题啊。
0: 嗯，好，
1: 嗯，好了，
0: 好，
1: 再见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
0: 拜拜，
1: 哎，拜拜。

0: 我们来迎进的是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我爸今年已经76了。
0: 啊。
1: 我妈呢是去世的。
0: 嗯。
1: 我然后呢，我爸呢现在非得要办个老伴儿。
0: 嗯。
1: 嗯，我们一共是呢姊妹四个，我有个姐姐，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
0: 老伴儿、老头自己有老保没有？
1: 啥也没有，是个农民。
0: 啊，有地。
1: 啊。
0: 人家一直有地是吧？
1: 对。
0: 啊啊。
1: 反正
0: 地多不多呀？
1: 地呢不多，就一晌多地儿。我心里也不在东家
0: 儿。嗯，一晌多地也不算少，也不算多，反正一人正好也就那些啊。
1: 嗯。
0: 那他跟你们咋说的？
1: 他就说他想办个老伴儿，说我说话唠嗑的，洗洗涮涮啥的，
0: 嗯，
1: 回家呢能有口肉饭吃，
0: 找人伺候一下呗。要不然的话，他谁？要不然跟谁过呢？
1: 自个儿。
0: 哎呀，老头自己过，你不扯淡呢吗？你老太太自己过都费劲，你老头自己过，那你除非说你们天天轮流去给他做饭去，他能消停点，要不然的话肯定得找。他这没啥毛病。
1: 他那个身体素质挺，他的身体挺好的，自个做饭自个的能自理，照顾自个都挺好的。
0: 凭啥自个照顾自己呀、啊？那这玩意儿，你咱这么讲吧，身体不好还好点，身体好了肯定得找，挡不住这事儿啊。
1: 我兄弟啥的，我兄弟不同意呀。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呗，不同意他能挡着你老头找啊？
1: 我寻思他76了，那大岁数了。
0: 我问你能不能挡住？咱不是讲理的事儿。
1: 能
0: 讲理，我告诉你，老。

0: 头要讲理的话，你们都是不孝子孙，对吧？那老头有老头理，你们那啥理呀、啊？你们凭啥说76就不让人找了，对不对？
1: 岁数挺大了，
0: 岁数挺大就不能找吗？88还找呢，82还找28的呢，对不对？86还找38的呢，那你管着了吗？凭啥岁数大就不能找？人能找18，人有本事。有个老画家90多岁还想娶18的呢，后来没等娶死了，那没招，对吧？
1: 那你觉得
0: 就是我告诉你是啥意思？你说你的道理，老头说人老头道理，并不是说你全有你们说那玩意儿就是道理，你们说那玩意儿照人老头说就是歪理，啊？这个明白没有？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咱们俩分析是啥？就这个可能性，他梆梆硬是，他不像说他一天天能不喘的，对吧？自己挺不起来，他自己能挺是。他不找个媳妇儿，他自己在家，还是在农村，儿女都不在跟前儿。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就算你们不给找，他农村都有老娘们经过他。我告诉你，别看70多岁，知道吗？
1: 是是，那么大岁数了。
0: 你就说那么大岁数，我刚才说90多还有找的呢，能不能听明白这句话？
1: 听明白是听明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事儿有可能你们挡不住。
1: 啊。
0: 你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是告诉我怎么能挡住啊？
1: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说，我们他也说了，你要不同意啊，他就不办。但是他心里头是十分想办。
0: 你们那你们别在这块儿，一方面又要干涉人生活，一方面还得装个孝心，那不可能，啊。
1: 啊。
0: 对吧？那你就说那就不同意，你们姐几个谁说了算呢？
1: 没有说的算，反正就是这姐都不怎么同意。我兄弟党的特别严重，你说我妈这个。
0: 那你们几个能轮流去给做饭去吧？谁
1: 能？
0: 或者说老头搬到谁家去，你们给伺候？或者说你们出钱给老头送养老院去？有没有？
1: 那也不能。
0: 没有就别挡，没资格，狗屁不是，还挡啥呀？
1: 啊。
0: 对吧？你让我在你是让我站在道义上道德上谴责一下老头吗？这么大岁数还找老花驴，不至于吧？是不是？
1: 嗯。
0: 那儿女都进不到心，都进不到心的话，不行老头，不行人老头找老伴儿了。人老头人这么大岁数了，而且有老太太了，给嫁给他，现在整不好人俩都过上了，对吧？
1: 啊。
0: 那啥呀？你啊啥？我问你啊啥吧？那你现在你说啥好使？你们乐挡挡去呗，我肯定不干涉你们家的事儿，说你乐挡挡，但是不能说你挡是为了他好，那看不出来。
1: 哦，
0: 你挡你就是说的你们自己还不负责任啊。老头70多岁76岁，就说老头身体好，没人给做饭，没人去陪着他，也没人经过，也没人拿钱送养老院，啥都干不了，你有什么脸管着老头啊？你老头还有一场多地呢，一场地一年也能租不少钱，比一个月也好几百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们要干涉，你可以干涉，但你不能说是为了老头好的名义去干涉去，那太要脸了啊！
1: 啊。
0: 这个掰扯明白没有？听清了吗？
1: 嗯。
0: 老头跟老头主要是跟你弟弟还是跟你商量这事儿？
1: 他主要是跟我。
0: 他跟你商量，你说话也不好使，跟你商量有啥用啊？是不是你最囊啊？你说了算呢。
1: 他那意思吧，他是想办。
0: 啊、
1: 嗯。就是我们要当呢，反正呢，他意思呢也能当住。
0: 你要说咱们一个，你就咱这么讲，我给你出个主意，能听我话不？
1: 嗯。
0: 你告诉他，你说我上边有我大姐，下边有我老弟，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而且我性格呢也是最囊的。你问我没有用，我不反对，我也不支持。你咋干？对吧？你老头你咋干？对不对？那你说了你自己说了算。我呢既不反对，我也不说我跳高支持，我也没那个能力支持你。我反对，我也没那个能力反对你，对吧？上边有大姐，下边就是咱就是女生大的，上边有大姐。你要说你闺女说了不算，你也不是没儿子，你去问你儿子去。别的我没用，你别问我。
1: 他儿子不同意，关键是。
0: 他儿子不同意，问你同意好使啊？这不想多了吗？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没听明白吗？我是为你着想，让你这么说，这套科学明白没有？
1: 嗯，我也以前我也这么说，我也不支持，我也不反对。
0: 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呢？
1: 我就是想问问他是要办行不行呢？我是支持不支持？
0: 我不刚才说了吗？你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对吧？
1: 对，
0: 那就得了，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啊。
1: 啊。
0: 嗯。

0: 就他想办也是正脸，也想办办也行。
1: 很正常，有想办，我告诉你，九十岁老头想办的也不是没有过，啊。
0: 嗯嗯。
1: 那也有条件就办呗，对吧？那行了，好了啊。
0: 啊，
1: 再见了啊，好嘞，
0: 好
1: 嘞。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个难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行，唠唠嗑吧啊，咱们主意、主意不一定是好主意，反正但是很就是真心的陪您聊天，咱说说这个事儿行啊，要闹心的、是不是啊？
1: 是这样，老师，我今年是36岁、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呢是23。
0: 嗯。
1: 我比他大13岁呢，我们处了2年了，
0: 嗯，
1: 现在要面临结婚的问题。
0: 是。
1: 然后我家呢，现在在一个城市有一个60平的房子，是我妈10多年前给准备的婚房，一直没结婚，拖到现在。
0: 嗯。
1: 然后这个，
0: 就是处对象处了这个，你稍等一下，我重复一下啊、就是你们那个处对象处多长时间了？
1: 处了2年了。
0: 你36，他23，已经处了2年对象了，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现在是遇到什么矛盾了？
1: 现在是准备要结婚了，结婚呢、女方那边有点要求。
0: 什么要求呢？
1: 他妈那边要求呢是彩礼20万。
0: 嗯。
1: 然后呢，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这个父母条件有限，可能一共连借干啥都能凑成20万。
0: 嗯。
1: 然后这个女方说，原来的房子太老了，不喜欢，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呢。再买一个，再买一个，然后我妈这边意见是说，买的话咱就给不了彩礼了，买也只能买一个20万以里的房子，然后那个女方还不太同意，说20万买不着太好的房子，然后我妈就是说的，咱家还有房子，那既然你俩要结婚喜欢了，那就是再花20万买一个，买一个她还嫌弃不好，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儿，很难整。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人家要求，咱就实实在在跟你说，就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因为啥呢？咱兄弟，咱俩说句实在嗑，你36了，人家才23，处2年了，21，这不懂事儿跟你处对象，这27、28不带跟你处的人都。
1: 对，大学刚毕业。
0: 对吧？你这大学刚毕业，他不懂事儿，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经济的重要，然后他觉得说的。他还觉得他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呢，
1: 对
0: 吧？人家觉得人家很低了，人家没朝你多要，对吧？
1: 然后我还觉得我尽力
0: 了，你还觉得你尽力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原因你去哈人家去，能做到明确的跟人家说能做到，做不到跟人家说做不到，啊，别在那块搞嘴哄着带盖摇，那可不行，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对吧？你找的是个穷人家，是吧？那我们做不到啊，那你这个，而且我怀疑啥，我担心啥呢？他太小了，你俩就算是张了巴火的结上婚了之后过不几年，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1: 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俩年龄差太大，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没有那么雄，因为我说这事不是为了埋汰你啊，就是咱俩就是作为咱哥们来说，就是分析这个情况。你又没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后盾，那到最后人家有比较啊，那我到底图些你啥呢？
1: 对，
0: 是不是？那人到底图些你啥呢？那最开始小21、22他不懂事儿，那你一忽悠几句好话就跟着走了，那他有长大的时候啊，人家27、28了，人家知道，人家他也有同学，一看过日子，人家这个同学过的是这样日子，都一样的，你就跟你俩过这样日子，人家不闹心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得琢磨这个对象你能不能出起，对吧？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跟他俩讲了，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就这个条件了，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的话呢，咱就人家认了，那咱就结婚呗。如果人家不认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呗，对吧？
1: 是，
0: 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这个里边。确确实实账明账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1: 但是老师，因为我们处了2年了，我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是单亲家庭，然后吧，他也虽然年龄小一点，但是也挺懂事的，我俩在一起我感觉还没有什么代沟，
0: 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就是你感觉都

0: 可以，但是你俩碰着啥正经事儿了吗？
1: 没有遇见。
0: 对呀、啊，你这就是这个爱情啊，是可以在一起的。两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爱情两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爱情那婚姻是必须要有的。
1: 啊，
0: 对吧？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而且呢，爱情是经受什么考验呢？它一定是经受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你们经受的时间也不多，两年，而且他还不是特别懂事儿，然后没经过什么事件的考验。你经过很多事件考验，这不刚刚开始有这个时候的分歧非常大，你尽力了，人家觉得人家还委屈，对吧？
1: 对。
0: 那以后还有，
1: 很纠结。
0: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考验你们，所以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基础并不牢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咱们家就这个条件，你不能说人家不答应你，或者说人家提那个条件超出你的要求，就说人家不忠于爱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小姑娘，
1: 那我明白。
0: 我想要一个百十平米的房子，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特别大的城市，要个百十米的房子，我要20万彩礼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作为您来说呢，那您说我们这家庭，我就总共就20万还得借去，然后你还要房子，我上哪儿弄房子去？对啊，我觉得60米不错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小啊。所以说你呢，我建议您就是现实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包括和对方的这个家长，包括和这个女孩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如果人家双方都认那就认，不认的话呢，咱也不是说。咱们没尽力，尽力了，要不然你就再等着，等我发大财，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这不这么回事吗？
1: 那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0: 您说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差距确实挺大的，而且年龄差距又那么大，咱说实话，如果说你36，他才是机会呀、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因为他大学刚毕业，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了。
0: 那凭啥不工作呀？对吧？那也不对呀，凭啥为了你放弃工作呀？那你凭啥让人家为了你放弃工作呀？你这本身就不对呀，对吧？啊，
1: 是，
0: 好了啊，
1: 好嘞，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调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可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仍未老，曲终仍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萨顶顶的音乐其实相当的八面玲珑，从民歌的角度来看又像是民族流行，而从流行的视线去看又有点透着朱哲琴一派的原生态。而在音色和节奏的运用下，虽然有大量的电子节拍，但同样不会让人感到特别电子。在节奏音色处理上干净透明简洁，更衬托出萨顶顶演绎上的轻柔飘。萨顶顶运用自己的悟性和一些简单的民歌技巧，柔合出一种灵巧灵动的效果。

寄语浮生是萨顶顶和吴青峰共同演唱的歌曲，该曲是电影寄语主题曲。2011年，该曲提名第3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导演吴宇森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就听人谈论起中国歌手萨顶顶，因此吴宇森在筹备电影《剑雨》主题曲期间，就想到了他，于是邀请了萨顶顶和吴青峰来演唱电影主题曲。吴宇森在聆听了大量音乐小样之后，最终采纳了歌曲《自由行走的花》的曲子。歌词部分则根据电影情节完全重编。

是由萨顶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锦衣卫》同名主题曲。2011年，该曲获得华鼎奖华语电影主题曲奖。因为电影《锦衣卫》的监制曾佩珊认为萨顶顶的声音辨识度很高，而主题歌的风格是萨顶顶擅长的世界音乐与中国风的混搭，既用民乐、弦乐与电子乐的柔和，匹配萨顶顶的民族唱法，与电影本身的气质不谋而合，所以邀请萨顶顶演唱该曲。

0: 情感起伏，体验人生百态，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一首歌，一整夜，一生回忆。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2011年萨顶顶恩惠单曲首播，咏唱美丽平静的生命感。萨顶顶左小诅咒惺惺相惜，用恩惠开始一段心灵对话，讲述的是一位女子与其爱人和两个孩子的故事。他们无意间走入塔克拉玛干沙漠，面对没有水源威胁生命的无人之境，四口之家濒临死亡，最终爱人与孩子相继死去。女子面对生命中至亲至爱纷纷离去的那一刻，内心渐渐明白，在生命消亡的巨大苦痛面前，金钱早已失去意义。萨顶顶说，听这首歌不仅要听得懂歌词之间的直白故事，更要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0: 我替咱家这个益生菌从2月份开始吃的，快半年了
1: 啊，
0: 现在呀愿意吃饭了，偶尔

0: 那能吃点啊，什么柿子啦、苹果啦，啥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原来呀，不敢吃呀，老师
1: 啊，
0: 啊，哈哈，凉一点的也不中，是硬一点的也不行。哎，现在呢，这些呢都有所好转了。
1: 哦，还不错，
0: 哎，所以这次啊，我想啊，准备20盒送七的益生菌呐。
1: 好，应该吃，而且调理肠道菌群平衡，提高抵抗力，修复
0: 哎，
1: 肠黏膜。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它吃得好，吸收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啊。
0: 哎，
1: 那像老哥哥这个胃肠道啊，我们老伙伴们要对号入座的来收听。你看他的呢，大便是时干时稀，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肝脾不调。
0: 对，
1: 就是你肝脏这样的人容易肝郁，肝郁之后啊，心情就容易会不舒畅，
0: 对，
1: 睡眠呢容易半夜醒，
0: 哎，对对，
1: 啊，这是肝郁。那么呢，他大便有时候又稀，说明他脾弱，脾弱呀就是没食欲，
0: 对。
1: 我们叫纳呆。老百姓叫吃饭不香，
0: 对，
1: 吃两口就不想吃了，就想撂筷了。
0: 对，
1: 多吃一点呢，就觉得像胀的难受似的。
0: 对对，
1: 啊，这就是脾弱，因为脾主运化，脾主四肢，脾开窍于口，脾主你的上下眼皮，所以说。我说的这些，你会出现早晨起来上下眼皮发硬，
0: 对，
1: 胳膊腿沉，不干啥也累挺慌，
0: 哎对，
1: 啊，嘴里发黏，早晨起来呀，嘴里就像起黏沫子似的，
0: 哎对对对，
1: 啊，酸个痒的，还有涩，说这嘴里咋涩不拉几的，就像吃那生柿子了似的。
0: 哎对对。
1: 哎，说这是咋回事儿？这是肝脾不调。那么肝主木，肝木呢就克脾胃，一旦脾胃弱了，肝火旺了，就容易引起脑袋不清亮，
0: 哎，对，
1: 心情就容易来那阵儿就像闹心巴拉似的。
0: 哎，对对，越说
1: 哎，
0: 越对，嘿嘿。
1: 另外一个呢？这个肝脾不调虚弱之后，它影响肾经啊，哎，肾
0: 啊。
1: 精不足就会浑身骨头节，凡是有骨头节打弯的地方，容易嘎巴嘎巴响，
0: 哎，对对，
1: 哎，就像有点抽筋儿似的，
0: 哎，对。
1: 哎，就肾虚，男同志就容易前列腺不好。
0: 对，
1: 哎，女同志呢，就是睡觉不好，还心烦，还容易半拉脑瓜的疼。
0: 啊，
1: 所以咱们老伙伴要注意这些情况吧，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哎，有这么三样两样的，他对上号了啊。我
0: 对。
1: 说这是整体，就是把他容易出现的症状，我给你展开了，都说出来，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对号入座的来收听哦。
0: 哎，
1: 啊，这个情况说，那我愿意得啥病？你愿意得动脉硬化，
0: 哦，
1: 就是血管血压不好，脉压差大。
0: 对。
1: 哎，还愿意得呢，胸闷气短，
0: 啊，
1: 就是冠心病。
0: 啊，
1: 哎，还愿意得一个病叫腔梗，
0: 哦，
1: 哎，就是脑袋跟脖子连接那个部位，我们老百姓
0: 哦，
1: 叫脖腔子，
0: 哦，
1: 腔梗，然后引起呢心脑供血不足。
0: 哎，对对，
1: 哎，这个情况吃益生菌是太对症了。益生菌一，它能消炎杀菌呐，
0: 啊，
1: 清除。胃里、食道里、十二指肠、小肠、大肠的这个炎。

0: 症。你看，有的人有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肠黏膜受损，啊，胆息肉、胃息肉、肠息肉，他这个大便就老不好，肚子呢还容易疼，这就当中有炎症。咱们这个人的肠道吧，它脏，那犄角旮旯都是褶子，那里那有装大便呢，它埋汰呀。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首先益生菌有消炎的作用。保护胃肠道黏膜，二呢让你吸收，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吃的东西变成气血营养你心脑。你看你治脑梗，你吃治脑梗的药，你心脏病你吃治心脏的药，你只要搭配上益生菌吃，格外吸收好
1: 啊，
0: 它好得快
1: 啊，
0: 它愿意吸收。哎，这种情况老哥哥，益生菌呢你就一天两次，早两袋晚两袋，
1: 哎，
0: 加加量，
1: 哎，
0: 夏天别舍不得，夏天呢气血旺盛，血脉通畅，它就容易呢、
1: 啊、
0: 吸收，对我们肠道好、
1: 哎、
0: 啊，
1: 哎，
0: 嗯，好，二十、
1: 哎、
0: 正期的给你报名了啊，
1: 哎，好了，杨老你杨老师你费心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嗯，
1: 哎，再见。
0: 哎，老哥哥，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赤平的，我今年82了，我姓李，我叫李桂林。弄到那个医疗局了吗？
0: 嗯，
3: 我想报名，皮肤不太好，这个大便呢时干时稀，这个牙齿还没有牙，吃的还不好，这个消化的差，这个容易呢腹泻了，另外就不好，就那个这个便秘，这时干是也是呢也正的，不么对身体也有影响，那、
0: 嗯、
3: 我想那就是。吃完营养菌不是这个皮肤好吗？这是我的
0: 要报多少的老哥哥，报名报多少的益生菌呢？
3: 经济不好，我让他就这个少报点吧，报十正三吧。
0: 再说一遍，要多少的？
3: 要十正三的，
0: 买十盒正三盒的，对吗？
3: 啊，
0: 哎，好，老哥哥，这个益生菌呐，你过去吃过没有？
3: 我过去啊，这在那吃少吃少，因为没吃几个，没吃几回。
0: 嗯，
3: 老是整那个，我都吃过也吃过两，那个挺好。但是我那今天呢，就是岁数大了，那个就我家里就我哥呀，因为嘛，这个老太太也走了好几年了，也没有精力，条件差，反正这么事儿这。
0: 老哥哥慢点说，别着急，年纪大了，
3: 经济水平还差，反正脾胃还不好，这牙齿还没有牙，吃的还那呀，有的就有时间嘛干啥，有的就是这个便秘了，有些嘛就腹泻了，吃点这个那个外酸了，吃点吃这个药一药，啊，
0: 嗯，
3: 就这样了。
0: 老哥哥呀。
3: 啊，
0: 现在吃饭怎么样？
3: 吃饭还可以。
0: 你吃大米饭能吃一碗不？
3: 一碗饭吧。
0: 一碗饭，那吃菜，土豆、豆角、茄子还能干它一小碗不？
3: 啊，那还能吃，还能炒吃点。
0: 你自己做菜做饭呢？
3: 我不会啊，我这看不着做菜了，就只能是这个。这两天就是不是今天这回我这个大我那么大孩子在家，他也够够能给我点菜吃，是吧？因为我眼睛不好。
0: 跟儿子不住在一起啊？
3: 不住在一起，这，哎，
0: 那不住在一起，你我刚才听你说给你点菜吃，那你这吃菜吃饭一天谁供你啊？
3: 吃饭我跟着就跟他长。这不就整菜了？这他给我
0: 啊。那儿子媳妇能把菜给你端过来呀、
3: 啊？过能拿过来，
0: 那挺好。跟儿子住哪儿？住东西院啊？
3: 啊
0: 啊。

0: 行，住东西院，儿子媳妇儿岁数也不小了，也得五六十岁了。
1: 啊，那都是五十岁了。
0: 那他们正常一天，他们不也一天三顿饭吗？
1: 哎呀，对，是。
0: 他们吃三顿饭就把你的带出来就完事儿了呗。
1: 啊，就是啊，那都他把那个过来整菜，我要隔夜整饭。
0: 哦，这么大岁数还隔夜整饭干啥呀？他吃馒头也你也吃馒头，他吃大米饭你也吃大米饭哦。
1: 啊，
0: 哎呀，说一千道一万，老了难呐。
1: 难难，
0: 笨笨磕磕的，你一走道还荡害巴拉的。
1: 这没招啊，这没招啊。
0: 老哥哥，我问问你，你这衣裳裤子埋汰了，谁给你洗衣裳啊？
1: 我自己洗。
0: 你八十几了？
1: 八十二。
0: 那你说你要是万一说那大件搁洗衣机轮轮，那你裤衩背心儿都个个洗呀、
1: 啊？还都衣服都敢洗。
0: 哎呀，难呐。
1: 难，这玩意儿，哎呀。
0: 到老了是真不容易呀、
1: 啊，
0: 有没有点劳保啊？
1: 没有，反正一年反正就是，哎呀，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没有劳保，
0: 真不容易。所以说老哥哥、
1: 啊，
0: 你现在呢是这样啊？首先呢、
1: 啊，
0: 你那个门牙，你没做假牙吗？
1: 哎呀，经济不好嘛，再做这个弄不起呀、啊。
0: 你咋的得镶一口假牙呀，你就啥都能吃，你能嚼，你就消化好。那你没牙，你在那糊了半片摸个摸个的，那你就生头糊烂，你就咽下去了，你可是你拉的不行啊。
1: 是啊，对对。
0: 老哥哥，你这笨笨磕磕的有没有拉裤兜子尿裤兜子的时候？
1: 那我也吃啥，我那也有那个时间，但他妈的不多、啊。
0: 嗯，要整到裤子上了，是不是得自己洗呀、啊？
1: 对，都自己用，都自己用。
0: 真不容易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为啥问这些？因为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啊，至少也得七十多岁啊，八十多岁，你看到老了多难，所以会心说呀，有病早治。啊，弄点过河钱、棺材本钱，别撒手。到啥时候这破房子别撒手。你能走能撂吧，你能少遭罪。不能动弹那天啊，你们听听，吃口饭都费劲。啊，正常这八十多岁的，是不是应该这儿女坐上坐下伺候着啊？真不容易。所以你这情况吧，我看了是老年性的脾胃虚弱，没有牙它嚼不了，生的腐烂的糊了半片的啊，就咽下去了。胃肠功能呢它负担大，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大哥呀，你吃益生菌很对症
1: 啊，
0: 它能促进你消化
1: 啊，
0: 对胀肚啊、拉稀、干燥啊、肚子里不消化、胃疼、肚子胀啊，都有效。你喝吧，天天早晨你弄点温乎水儿，你沏它两袋，早晨两袋，晚上两袋。你别用开水沏，开水沏呀、
1: 啊、
0: 就失效了。益生菌就适合温度在38度到45度之间的啊。就是摸着热乎，但是不烫手。就行
1: 啊，
0: 对，还有别的毛病吗？
1: 我看别的还可以。
0: 那挺好，你保重身体，有啥不明白的常来电话问我啊。哎，再见老哥哥，再见。
1: 那听下去我说经济不好，我说要个十正三那个。
0: 我知道了老哥哥啊，报十正三的、
1: 啊、
0: 对吧？
1: 哎
0: 好嘞。哎，再见老哥哥，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五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三盒；凡购买二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七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1期项目加速建设，打造延边文旅新地标。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5: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础面没有改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式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持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式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6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近日，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建设一期项目规划落地，项目坐落于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

0: 项目规划控制面积273公顷，总投资1.26亿元，以坡口森呼吸、山水相约、临江漫游为设计主题，紧扣一山两江品牌发展战略，深度整合区域优质资源。项目充分挖掘鸭绿江绝美边境风光，四宝临江红色历史底蕴，融合古道驿站、老牌影视拍摄地、北药种植基地、千亩特色果园等属地特色元素，统筹规划四大功能片区，设计5条差异化主题游线。项目重点打造三大核心文旅产品，分别是场景化影视主题拍摄基地、鸭绿江慢生活旅居目的地、国境线探索营科教示范地，精准匹配旅拍爱好者、亲子家庭、银发康养人群、研学团队等不同游客群体的游玩需求。
1: 项目以温泉康养、特色民宿为主题，主要建设雨雪乐园、影视旅拍基地、温泉康养区、生态农业区、观景栈道、观景平台、桃李采摘园、古道驿站等特色业态，其中配套建设特色温泉中心及民宿酒店103间，规划室内泡池22个，室外温泉泡池12个，依托原有资源改造古道驿站，打造特色旅拍基地，同步配套发展生态、采摘、农业观光、特色餐饮等业态，同时结合属地资源优势，开发五道沟河漂流、戏雪乐园项目，补齐丰富文旅业态体系。
0: 项目依托 G331国道独特边境区位优势，整合山林、水系、乡村资源，打造复合型边境风景区。建成后，将完善沿边旅游产业布局，拉动旅游、交通、餐饮、特色采摘等相关产业发展，持续释放文旅红利，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全面助推临江边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将继续谋定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建设目标，进一步深化景区精细化运营，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完善智慧旅游服务，强化沿线品牌联动，全力打造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上的标志性打卡与特色文旅名片，为推动吉林沿边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助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近日，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将专业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贴心的健康保障。活动现场，医护志愿者有序开展诊疗服务，为到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心电筛查、听力检查、中医问诊、脑卒中风险排查等多项免费健康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细致为每一位居民逐项检查身体指标，耐心询问居民日常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及用药情况，细致讲解老年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预防要点，针对性普及日常饮食、作息调理、科学用药等养生知识，为居民解答各类健康疑惑，帮助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此次活动以精准便民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居民身心健康，切实解决了老年人就医咨询不便、健康检测不及时等民生难题。今天的安全科普提醒广大市民，汛期要远离河道、行洪禁区。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不要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堤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要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这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摄入参考量推荐，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交通事故选择互碰自赔理赔之后，还能再次索要赔偿吗？互碰自赔是小额交通事故快速理赔机制，满足条件且各方自愿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该处理方式合法有效。适用互碰自赔，需要同时满足多方均有责任、仅有车辆损失、车损不超过2000元、全部车主同意等条件。不少车主遇到轻微两车相撞事故，会选择便捷的互碰自赔处理方式，各自找自家保险公司修车理赔。也有当事人在完成理赔后，认为处理结果不理想，再次起诉对方车主以及保险公司，想要重复索赔车辆维修费。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赔偿遵循损失填补原则，同一笔财产损失已经过保险足额赔付，权利人不能就该项损失再次主张赔偿。当事人自愿选择理赔方案，不能事后以自身不满意缘由推翻原有约定。决定互碰自赔之前，要充分预估维修费用，达成理赔方案后依照约定履行，避免产生新的纠纷。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 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呢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3: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
1: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2: 大家呢，平时在看体检单子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看到身体上长了个小疙瘩？不管是脖子、乳腺部位，还是肺部查出的小异常呢？医生大多会说啊，不用特意治疗，平时多留意、定期检查就行。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身体里哪有小问题啊？哪能放心呢？总觉得身体里揣着个定时炸弹，天天惦记着，吃不好、睡不香。
0: 是的，还有不少这个叔叔阿姨年纪上了之后呢，小毛病真的是不断哈，嗓子疼、上火是家常便饭，伤风感冒也是反反复复，稍微干点活呢，累一点就浑身没劲儿，吃啥都不香，精神头一年不如一年。不光如此，不少这个老朋友的肠胃也是越来越娇气了，肚子胀、上厕所不通畅是常事儿，去厕所蹲半天也不痛快，浑身沉甸甸啊，堵得慌。
2: 那今天呀，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正宗虎眼万年青冻干粉，长白山海拔1500米雪域原产，吉林大学联合研发，还有梅姐家冻干两大工艺，牢牢锁住营养，没有中间商加价，价格呢也是特别实在。
0: 说起这个虎眼万年青啊，那可是长白山珍贵的草本药材，早在《本草纲目拾遗》里就有所记载，很多的这个老中医一辈子都在研究它，说这个虎眼万年青呢，能够清热解毒、消肿结散结。光绪年间，长白府设置治委员啊，这个张凤台腋下长疮久治不愈，就用捣碎的这个虎眼万年青的叶子敷上了，很快就恢复了。老百姓呢，自此便发现了虎眼万年青的神奇。到了9·18事变后，乡亲们把虎眼青啊送进这个战区，叶片捣碎能迅速止血，淋经切片煮水能够治疗高烧，很多战士把虎眼万年青当做了救命草，您说这个功效靠不靠谱？
2: 原价呢，今天是499块钱一盒的虎眼万年青冻干粉，买一盒送一盒，每盒都是30小瓶，每瓶是0.5克，到手两盒一共30克，只要299块钱。那大家呢也可以下单。

0: 我们这个四盒的套组仅需569元。我们可以不光自己吃，还可以给老伴儿啊，给子女都备上。全家囤货装六盒套组呢，也只要799元，还有额外赠送一盒12克的三黄超微粉。
1: 给大家伙算一下啊，这款这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每盒是30小瓶，每瓶是0.5克，整整一盒15克，一次喝1克，这一盒呢就能喝半个月，每天呢才不到10块钱，直接下单全家囤货装啊，这个超划算，六盒能喝3个月，每天才8块多，比吃一顿早饭还便宜。叔叔阿姨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啊，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之声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啊？关键就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活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我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这个月的月底，时间一过立马就恢复了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元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某小区高档住宅自交付以来呢，多次出现外墙渗水、裂缝脱落等现象，后经鉴定为外墙大面积空鼓造成，小区业委会遂提出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开发商承担缺陷修复责任。开发商辩称，房屋交付已超5年保质期，不再负有维修义务。保质期已过，开发商是否负有法律责任呢？
2: 属于在竣工及保修期内已经存在的工程质量缺陷，开发商仍应承担缺陷修复责任。民法典第287条，业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开发商作为建设单位，应交付符合设计要求和建设技术规范的住房。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小区高层住宅存在多项施工缺陷，且缺陷直接导致外墙开裂、空鼓。外墙脱落属于在竣工及保修期内已经存在的工程质量缺陷，质保期已过，开发商仍应承担楼栋外墙全面检修、铲除空鼓脱落层，并重新做外立面防护的全部施工费用。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明明你那么好看，可是呢，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那今天给大家一个展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普通人呢是根本约不到。
1: 是的，咱们的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这个。

0: 拍摄过了啊，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非常喜欢的。成片出来以后呢，身边的这个同事呢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跟各位说啊，咱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啊，可不是您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态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就后悔。那高级的肖像照里呢，这个拍摄风格是真实自然，它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这个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那每个人呢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啊，您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1: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的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可以真正接触到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自己，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那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哈，看完照片呢想哭，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善待自己了，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呢，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自己。那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只有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
0: 各位要听好啊，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这个肖像节活动价啊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在给咱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啊，到手呢只要299元，进门的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等等啊，这个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这个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啊，添加这个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您精美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所以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忘记吃药，忘记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

0: 信。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苏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苏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苏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

0: 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

0: 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是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来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

0: 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国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16，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多行业链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
3: 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举行；
2: 吉林绿鞍实现规模化出口，创全球绿鞍最大单批次出口纪录；
3: 国331沿线的集运驿站串珠成链，提升边境文旅热度；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新区考察时强调，高新科技园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要重视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更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牢记嘱托，吉林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高质量配套上下游企业，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智能机器人及传感器产业园、吉星产业园、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长兴创股、长智光谷、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各大产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春新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模式，成立了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专职负责产业招商、运营服务与产业培育全周期管理。公司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靶向引进产业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各大园区已累计落位实体企业超400家，科技成果转化落位产业园24项，累计发布科技创新成果4147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86项，合同登记金额186.26亿元。
5: 管委会主要负责政策规划和发展方向，国企平台负责开发建设、招商运营和服务投资。我们通过产业园运营公司、人才公司、金融担保公司、商贸物流、物业公司以及基金公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服务。
4: 凭借着优质的产业配套和服务配套，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成立后便选择落位在长兴创股。作为我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核心运营主体，企业围绕技术研发、项目孵化、供应链协同三大核心方向发力，落地的仿生机器人商城、机器人 4S 店和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等特色载体，成立了具身智能专委会，搭建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并对接了上下游数十家企业共同合作。
6: 目前我们针对创新中心自研的产品，已经有了像校园巡检、还有实验室建设，以及在我们省内比较优势的汽车产线上的一些机器人带人的项目合作，已经都开始落地并且正式实施了。
4: 6年来，长春新区密切联动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吉林大学等高校院所，落位长白山实验室、省氢能产业研究院重大创新平台，抢先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极易具身智能机器人。

0: 建公司发布首款工业机器人，超100户企业完成数字化升级，建成15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涌现 OLED 材料、带状疱疹疫苗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品，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50家。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科创供给、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人才集聚、科技金融五大方向，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的协同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卫星核心部件、高分子材料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技术领先、要素成网、主体成群、产业成链、环境成体的科技创新生态。
0: 长春新区的发展成果是全省六年来全面深化改革、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缩影。商业航天链主企业长光卫星完成近50亿元融资，营收首次突破10亿元，创历史新高。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敖东药业集团拥有160个药品批准文号、10个全国独家品种。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多行业、多领域、多点开花，让吉林全面振兴之路更宽，根基更牢。
2: 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赋予吉林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为吉林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产值增速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农民收入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项目投资实现逆势增长，粮食生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现代大农业取得扎实进展，集字号特色产品影响力持续扩大。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本次主题采访的定位和意义，高质量完成各项采访报道任务，推动宣传工作落地见效。要通过宣传工作有效引导基层干部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更好地投身农业现代化生产。各媒体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用心用情讲好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故事，为吉林全面振兴凝聚强大舆论力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4: 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发往韩国，一举刷新氯胺单批次出口的全球纪录，标志我国绿色燃料产业迈入国际商业交付新阶段。请听报道。
5: 一艘装载氯胺的巨轮从连云港码头起航，开往韩国，代表着中国风光氢胺全产业链完成了从技术示范到规模化国际商业交付。
6: 这批产品总共有3750吨，是我们吉林生产的氯胺首船规模出海，这不但是全球最大单批次的氯胺出口，也是我国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的里程碑式突破。
5: 此次出口的3750吨氯胺全部产自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氯胺示范项目，该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产氯氢3.2万吨，氯胺18万吨，一举创下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等5项全球之最。同年10月，青州大安氯胺示范项目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胺认证，依托这一国际通行的绿色身份证明，本批次氯胺首次以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贡献获得国际市场绿色价值认可。
7: 那么我们通过把氯电转化成氯氢，再把氯氢转化成氯胺，氯胺呢它也方便储存，方便运输。那么我们把氯胺这个通过这个出口到这个国际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绿色溢价，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我们卖不走的氯电变成可以卖得走的氯胺，向全世界提供绿色燃料。
5: 3750吨氯胺相比国内传统煤制合成氨，全生命周期减排二氧化碳超万吨，相当于约100万棵树木一年的碳吸收总量。
7: 未来在持续释放青州大安氯胺项目产能的同时，深化与全球航运能源巨头合作，推动吉林氯胺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和碳减排做出贡献。
2: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沿边旅游大通道人气踊跃，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5: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8: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9: 整体是非常好了。包括有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呀，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非常棒。
5: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0: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11: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5: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12: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3: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G331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5: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俗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14: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5: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4: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张国祥。今年95岁的张国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作为卫生员的他舍生忘死抢救战友，和平年代他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
15: 1945年8月，怀揣着救国之志，年仅14岁的张国祥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国祥跟着部队辗转前线，背着药箱穿梭在硝烟里，为受伤的战友包扎止血、送水喂药。
16: 打仗负伤的都得去抢救，平时行军到地方以后呢，得下连队，有的战士脚都打泡了，给穿弄个蚂蚁人，把水给他放出来。
15: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他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张国祥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多次在危险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救下受伤战友。在解放战争中，他荣立大功2次，并被授予解放奖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个人先后荣立3等功1次、大功1次、小功2次， 所在部队荣获集体一等功。
16: 打仗任务首先是救战友，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跑。
15: 1953年7月13日，他随部队凯旋归国。回国后，张国祥经过系统医疗学习与临床实践，练就了过硬的救治本领。1958年，他在执行激进修缮任务时，再次荣立三等功。1979年4月，退役后的张国祥来到长春人民制药厂工作。之后，他一直保持军人作风，爱岗敬业，踏实奉献，直至退休。眼下，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国祥依旧关注着祖国的国防建设。
16: 咱们的武器不好，现在一看到中国现在什么武器都有了，那心情相当舒畅。
15: 从抗战少年到抗美援朝功臣，从战场白衣到岗位标兵，张国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戎马一生，初心不改，用忠诚诠释着革命军人的精神和担当。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致敬人民子弟兵，更深情追忆从长春走出的英雄刘英俊。21岁短暂生命，他以热血之躯拦下金马，护住6名儿童，用壮烈决绝铸就了迎难而上、舍己为民的崇高精神，竖起一座跨越时代的红色丰碑。请听报道。
5: 坐镇坐落于二道区的长春市刘英俊纪念馆，循着展板图文的讲述，英雄的一生徐徐铺展。1945年，刘英俊出生在长春。1962年参军，军旅期间他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展现出人民子弟兵坚毅果敢、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1966年3月15日，在佳木斯郊外执行训练任务时，拉着炮车的马匹被汽车鸣笛声惊吓失控，径直冲向路边躲闪不及的6名儿童。生死瞬间，刘英俊不顾自身安危，冲上前奋力勒住金马，以血肉之躯护住了孩子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1岁。
17: 组织了辖区内的居民还有一些青少年来参观刘英俊纪念馆，来感受一下刘英俊那种迎难而上、舍己救人、不畏艰难的精神。
18: 我们要铭记英雄，学习他无私奉献、不惧困难的品质，努力学习，传承英雄精神。
5: 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相继发文，号召全国学习刘英俊先进事迹。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赞誉他为人民的好儿子。
7: 刘英俊的用真正的行动啊，展现了这种舍己为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这种精神，值得人们代代相传。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举办。请听报道。
5: 赛事设立5大竞赛组别，共91个大项，项目数量较上届增长17.95%，覆盖青少年、社会群众、职工、高校师生、技工院校学生。多组别赛事分时段、分地市错峰开展。技工组赛事现已收官，社会组、职工组剩余项目将于8月底全部完赛。全省67所高校，万余名师生参与高校组比拼。
19: 大幅扩充竞赛项目，覆盖奥运、亚运的主流项目。青少年组单独设置39个大项，兼顾传统的基础项目、冰雪特色项目、时尚新兴项目，为不同特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赛展示的平台。
5: 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仅8项青少年重点赛事集中在辽源举办，冰雪、射击等项目分散各地，均衡办赛压力。8月8号将启动火炬传递，9月8号、13号分别在辽源体育中心、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办开闭幕式。下一步，组委会将加快场馆改造、流程彩排等筹办收尾工作，紧扣简约、安全、精彩总要求，打造展示辽源城市风貌、彰显吉林振兴活力的体育盛会。
2: 七月二十八号，嘿长春呀，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首场活动“向美生活长春调调”城市文化生活专场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5: 活动聚焦长春日常文化生活，搭建交流分享平台。现场博物馆讲解员、咖啡馆负责人、脱口秀演员、外地定居学者等围坐畅谈，以不同视角讲述扎根长春、感受春城的真实体验，展现长春独有的生活美学。
20: 长春市呢，其实它不只有爽朗的北国风情，我们也有呢温润绵长的人文底蕴。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立足于一线的讲解工作，讲述好我们长春的故事。
21: 长春的文化生活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长春一种特有的活力。这个北方春城不是白叫的，它其实恰好是在北方这一片皑皑的白雪当中绽放出了一颗君子兰一般的美好的场景。
2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系统部署“十五五”全民健身发展任务，提出完善群众身边健身设施、丰富群众赛事、推动智慧健身等重点举措，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眼下正值盛夏，省内各类群众体育赛事火热开展。六月下旬以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通化站相继鸣枪开赛。依托滨水步道、城市公园打造户外健身空间，赛事设置亲子跑、大众竞赛等多元组别，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的运动需求，让市民就近参与户外运动。吉林依托夏日清凉优势，把健身场景延伸到江畔、景区、社区，方便市民就近参与体育锻炼。全民健身不单单是完善场地设施，更是要引导大家养成常态化的运动习惯。这份规划搭建起清晰的发展框架，吉林持续完善城乡健身网络，丰富群众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让运动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夯实健康吉林建设根基，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
3: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连日来，梅河口、辉南等地全力推进恢复整治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影响，梅河口市山城镇多处低洼房屋进水，受潮线路极易诱发漏电短路风险。当地组建电力抢修队伍，逐户开展涉水房屋用电安全排查。
23: 镇区排涝清淤结束后，我们镇党委、政府立即组织专业力量，逐户开展用电安全排查，建立了隐患台账。特别是针对低保、五保等困难家庭，全屋免费改造室内线路，更换顶灯，彻底消除居家用电安全隐患。
5: 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部分过水村屯，村干部逐户排查农户房屋院墙及水电设施安全，帮助年老体弱、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清理院内淤泥，整理居家环境，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村镇干部的带头下，村民和志愿者一起清扫庭院卫生，清洗受灾物品，恢复干净整洁的生活家园。
7: 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帮助老百姓收拾卫生，尽快的呢让老百姓呢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4: 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文明办联合商务部门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餐桌专项宣传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中华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2: 伊通县文明办商务局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先后走进福康社区、阳光地下商城等场所，向居民、餐厅经营者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普及粮食安全相关知识，推动商户消费者双向发力，共同养成节约用餐好习惯。
0: 主动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适量点餐，积极提醒顾客餐后打包，杜绝剩餐浪费，全力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文明用餐的良好社会氛围。
2: 一通县将持续深化文明餐桌建设，推动文明用餐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稳步提升县域整体文明素养。
1: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动文明用餐逐渐成为消费者的自觉行动，进一步做到节约用餐，避免浪费。
3: 央媒听吉林。
2: 7月27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颗视网膜与一座光电城。报道从实验室攻关到资本市场扬帆，从单一企业技术突破到全链条集群腾飞。长春以长光、晨星等企业为牵引，依托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构建起科研院所加链主企业加专精配套加金融赋能的完整产业生态。
4: 7月27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盘活资产到打造第二曲线，长白山文旅产业一线见闻。报道聚焦商街烟火、林间研学、公园浪漫、赛道追风等特色场景，展现当地文旅转型脉络。从闲置资产连片重生到多元业态多点开花，长白山文旅第二曲线正加速激活。
2: 7月28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激活老油田上产能新动能”，吉林油田构建多能互补发展新格局。报道吉林油田在大井从集约化建成成熟模式基础上，全力推进新能源与传统油气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绿电就地自销纳、多能互补协同功能等举措，持续摊薄生产运行成本，为老油田提质增效、盘活低效储量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4: 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大东京韵牛子厚主题书画展览在吉林市启幕，活动共征集书画作品280多件，经评审精选88件佳作集中亮相，用书画艺术展现吉林市京剧第二故乡的深厚文化底蕴。
2: 日前，通化市举办2026年舞蹈大赛，当地700多名舞蹈爱好者同台竞技，以东北大秧歌、广场舞、民族舞等多元舞蹈形式，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1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9: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2: 昨天晚上那大风怎么样？特别凉爽吧？
1: 嗯，
2: 但是也等到了大概7点多钟吧，才敢把窗户打开，吹一吹外边的风。
1: 为啥那么胆小呢？
2: 不是，前面吹的都是热风啊，真的还是觉得挺热的。
1: 我刚才就想说，就是这几天，无论风多大，无论雨多大，气温一直居高不下。
2: 还真是啊，就有一天。咔嚓一下子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就是上周五下午吧，
1: 啊，
2: 好大好大的雨，然后以为会凉快，结果下完了之后还是那么热啊。
1: 你这个形容词用的不地道，什么叫咔嚓一下，要不就是咔嚓一下，要不就是哭嚓一下，介于两者之间，咔嚓一下。
2: 对，就是因为我没想起来那两种，所以我自己编了一种，
1: 不太地道。
2: 哎，本周呢可以告诉大家啊，持续都在32度左右的高温啊，大家就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吧。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3到2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2: 哎呦，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暴风力的时候是4到5级，会凉快一点啊。
1: 没有用，这个跟级数没关系啊，风依然是热热的吹呀。
2: 哎，那我们还是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在今天下午的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会走进9台，集结福林、福兴两大社区的居民，邀请长春古商医院专家团队进行健康义诊活动。
1: 义诊的内容涵盖骨科1对1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我们来聊一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非常有意思，就是有这个医生说啊，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
1: 嗯，
0: 就是说你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呀一样一样摆在案板上，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的冲过青菜叶子，手指触碰这个茎杆，然后刀呢落在这个案板上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就是这个厨房呢会做饭的这个过程会让你的心情安静下来。哎，多少个家庭妇女听了得来气啊。
1: 对啊，肯定有一个灵魂拷问，这哪个医生说的，你告诉我。
0: 我们这着急忙慌的回家
1: 赶时间，我肯定不打死他。是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对心灵的抚慰啊，
0: 不着急的时候确实啊、
1: 哎、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得看是谁在做、
0: 嗯、
1: 这个人他爱不爱做饭，
0: 他有没有时间
1: 爱做饭的人他肯定是乐在其中，还有就是你给谁在做、
0: 嗯、
1: 你给你爱的人做那怎么都是开心的、
0: 嗯、不爱他我干嘛给他做饭、啊、
1: 对，我恨得咬牙切齿我给你做，我恨不得毒死你。
0: 关键是有时间啊，就是你想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然后着急忙

0: 慌的回家，还要给孩子做口饭，因为人家马上就要放学了，人家那口子马上就要下班了，人家不得进屋马上吃饭啊，怎么会有这么闲置的心情呢？
1: 哎，其实刚才跟你抬杠，我觉得是有意的抬杠，我只是说这个结论要客观，它是有前提限制的。
0: 确实也有这种可能。
1: 当然这个研究它也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研究，只是说它的研究数据是有相关性的。那当然了，这个做饭如果真的是你很爱做饭，乐在其中，
0: 不着急，
1: 而且你也是给你心爱的家人在做饭，
0: 不赶时间，
1: 一定是开心的，
0: 对
1: 吧？对，这时候这种过程其实不光是做饭，你做什么都是高兴的。
0: 家就吃饭的那一瞬间呢，是有凝聚力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尤其是爱做饭的你，给你心爱的人在做饭的你，你说说你擅长的拿手菜，当你。不是说主要为了治愈自己，是觉得如果对方有些劳累，对方有些烦恼，你拿什么你的绝技来哄对方开心？
0: 不是拿手菜了呀？
1: 肯定是你要呈现你的作品嘛。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昨天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小东的那个拿手菜就是那个鸡翅
1: 啊，可乐鸡翅，
0: 不是烤的，
1: 烤的
0: 那个鸡翅啊，
1: 蜜烤鸡翅，
0: 对，他就是最后非常讲究的在上面刷蜂蜜，还要烤一下。
1: 我跟你说，
0: 让我就是一直记在心里，
1: 这是长期磨练出来的。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做饭，媳妇儿怀孕的时候我真是满心的小心翼翼的，就听别人说那时候还很穷呢，听别人说吃
0: 现在不穷了，
1: 海参说海参是大补，我就特意上市场买了干海参，他不太懂，特意请教人说得泡一宿，辛辛苦苦做好了红烧海参，还按菜谱，那时候买书嘛，
0: 书哟，
1: 做好了之后发现人家不吃海参，一闻就拿走，我要吐。
0: 正好弥补补
1: 啊，然后全进我肚子了。
0: 也挺好啊。这个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拿手菜是哪几道啊？或者咱们家这个餐桌上爱人的拿手菜是哪几道，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嘛。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非常好，很有保障的。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最近有一个事儿啊，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这个事儿在网上闹得比较热闹，登上了热搜。说的是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但是因为行程有变啊，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块钱，那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高达97%。就是97%被扣了，只给他退了3%。那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行程改变要退票，却又遭遇高额退票费，这个事儿确实让大家很闹心。
0: 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观点啊。法学专家明确指出了，机票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属于霸王条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的副会长朱威表示， 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是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1: 哎，这就是让我们感觉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这航空公司啊，就跟、这个、
0: 他说了算，
1: 哎，就跟貔貅似的，只能进不能出，就是你进我兜里的钱想拿出来，真是太困难了。那你看，这个有法学专家也说了哈，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商业行为，就是超售啊，还有什么这个退票高额退票费啊，这两种行为都是航空公司把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双向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购票，放心的出行。
0: 感谢老同志一早第一时间来打卡啊。大熊，你看人家有自己的观点啊，说小东啊，其实问题很简单，你就给对方200块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
1: 啊、你想吃啥吃啥去啊，门口饭店啊。
0: 啊，
1: 咱们有专业厨师啊。
0: 嗯，说开个玩笑啊，我的拿手菜是红烧小金排。
1: 啊，
0: 哎呦，媳妇很爱吃，我一想都能好吃。最后撒芝麻吗？
1: 哎、
0: 那个红烧小金排。
1: 有的撒，有的不撒。
0: 啊，再放两撮香菜。
1: 但我想的是，他这个排骨，你买的时候是直接买切好的那个寸排？
0: 肯定的。
1: 还是买大扇回来自己剁？
0: 那
1: 自己剁不是自己剁，讲究的、一定是把旁边的多余的部分。放一边，
0: 那肯定人家叫金牌嘛。
1: 咱不说扔，他得放一边，另做别的。炖大骨头的时候，
0: 炖
1: 酸菜用
0: 啊。
1: 然后就取他那个小骨头棒的那种小
0: 金
1: 牌。金
0: 牌嘛、
1: 哎，
0: 肯定只有中间那部分。不妨你把这个做的秘诀分享一下啊，我看看今天能不能给我姑娘露一手。那么大家的拿手菜都有哪些？哎，窍门在哪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比如说炖红烧肉，
1: 啊，
0: 我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怎么能把那个肥肉炖的
1: 啥
0: 不烂呢？不是不腻呢？
1: 前期。
0: 然后还有就是瘦肉不能干。
1: 就是这个在炖之前，这是两个双向的，就是你
0: 它俩矛盾，我觉得。
1: 对，你往这边使点劲儿就柴了，往那边使点劲儿、它就油了。所以你前期炒制非常重要，
0: 啊，
1: 就是先把这个肉块儿，肥瘦相间的这个肉块儿，先在锅里炒，
0: 我炒了，
1: 把那个肥肉里的油脂炒出来，炒出多少，这是一个火候的关键。
0: 哦，炒出多少啊？
1: 炒多了就容易柴，炒少了就容易肥。
0: 哦，
1: 就是这个尺度很难拿捏。
0: 哎，大家有做红烧肉高手的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你看大熊
1: 啊。
0: 咱们俩说的这个重点全都抓住了啊，一个是撒芝麻，
1: 啊，
0: 确实撒芝麻，还有就是自己回来剁，啊，
1: 是吧？
0: 我这个从吃的角度抓住了核心问题，就视觉上，最后是不是撒芝麻呀？然后才特别有食欲。哎，小东从做的这个上面考虑到了，是不是回来自己剁呀？
1: 对
0: 啊，
1: 剁下来的你准备干什么呢？
0: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拿手菜啊！
1: 就是一样，你要买了一块排骨回来，如果我跟我媳妇儿同时做这道菜，她一定是剁不剁都放一起做。
0: 那我不会
1: 剁呀。就是红烧排骨了，然后我做一定是把边边拉拉的放在一边，再做另外一道菜。
0: 啊，你这个
1: 是高
0: 手吗？
1: 就是这个排骨一定是要保证让它看起来很舒心。
0: 啊，那剁不动啊！
1: 大家里有大刀，有剁刀啊，一定是要有这个后剁刀。还有就是你买的时候可以，现在都有卖肉这。让他，你把这个排骨给我切好，切成寸排，然后多余的另装。
0: 哎，期待大家露一手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新闻。昨天呢，经比亚迪官方证实，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会在8月正式亮相。受此影响，比亚迪 A 股在盘中快速拉升，截至收盘呢，比亚迪的股价上涨了1.03%，报收93.35元。
1: 这比亚迪其实并不是个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内外已经有特斯拉、比亚迪、小鹏、理想、广汽等近多家主流媒体车企同时入局人形机器人赛道。 这个将来我觉得我有一个期待，
0: 嗯，
1: 买一个比亚迪机器人，再买一辆比亚迪的智能车啊，然后让机器人开着车拉着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0: 你别说啊，是个路子。那么有首席分析师认为，车企布局人形机器人是具备成本、效率、技术的三重优势的。比亚迪在全球超30000个经销网点是机器人最现成的应用场景了。从门店导购切入，正是三步走，也就是从商业应用到工厂环境，最终进入家庭中第一步的典型实践。
1: 哎，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明确提出到2026年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0: 哎呦，这说到拿手菜呀、啊，擎天柱两口子一起来凡尔赛、啊
1: 哎。你把这个再点开，我看一下。
0: 红烧肉，
1: 这颜色好诱人呢、啊。
0: 哦，最后你看它的精髓是撒一点小葱花、
1: 哎、
0: 啊，找色。
1: 哎，
0: 真不错。
1: 我想问大家，就是家里常做红烧肉的，
0: 嗯、
1: 就除了肉之外，你们添加的辅菜都有什么？你看擎天柱给出的是土豆。
0: 啊，
1: 还有放什么的呢？
0: 我姑娘最爱吃鹌鹑蛋
1: 啊，
0: 因为他们学校是红烧肉鹌鹑蛋，
1: 鹌鹑蛋，
0: 咱们食堂是红烧肉海带扣
1: 啊。对
0: 啊，
1: 对啊，各、
0: 啊、
1: 有不同。还有干豆腐呢，
0: 也有配鸡翅的
1: 啊。
0: 嗯，擎天柱说我们家是这么安排的啊，谁有时间谁做饭，做的还挺香呢。
1: 啊，结果
0: 我的拿手菜就俩，红烧鱼和茄子。
1: 茄子咋做的呀？
0: 窍门是什么呀？我想知道的窍门啊。然后擎天柱说我爱人的拿手菜就多了，比如说红烧肉、青椒炒肉丝、香辣肉丝等等。这么说吧，但凡我要吃的他都拿手啊、
1: 哎、
0: 有时候我俩还一块儿做，他主刀我打下手。这是昨晚做的红烧肉。
1: 媳妇儿多宠你，就是因为你爱吃，他所有你爱吃的菜他都不光是会，而且是精。
0: 就你要知道，昨天这么热的天，
1: 嗯，
0: 炖个红烧肉
1: 啊，
0: 哎呦，这得多有爱呀！
1: 红烧肉一顿吃不了，下顿吃面条更爽、
0: 啊。哎，对，就是剩下的红烧肉炖豆角，我觉得可好吃呢啊！这个是什么？茄子，它的茄子，哇塞！
1: 哎，
0: 这茄子真不错，哎，在饭店这叫什么？老妈茄子是吧、
1: 啊？
0: 老妈烧茄子。哎，我们家今天就想做茄子，你给我说一说你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啊？就是油大是吧？
1: 不是油大，不是、
0: 啊、
1: 茄
0: 要煎一下。
1: 茄子先吃油后吐油，它不会用很多油。
0: 哦。
1: 你如果煎茄子，它肯定早期你比如说我倒了一勺油啊，挺多的。
0: 嗯。
1: 瞬间它就吃掉了，但是你要有耐心。
0: 嗯。
1: 再加热，它又吐出来了。
0: 那然后呢，
1: 然后你要把这多余的油先倒出来一部分，不然的话这菜会非常的腻。
0: 哦，哎，我跟你讲，我妈的窍门是什么呢？就是放很少很少的油煎茄子，
1: 嗯，
0: 然后每次都少添一点水，慢慢把它炖熟。
1: 现在还有一个捷径、就是先把茄子蒸一下，或者微波炉里边拿这个微波碗扣上，转一下，
0: 熟一半，
1: 这样它就少吃油嘛。
0: 哦、
1: 就是吃油的过程几乎没有了，但是实际上要想好吃，还真正得用油过一下。
0: 哎，那大家有哪些拿手菜啊？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问小东就行了呢？啊，他还知道这个茄子先吃油后吐油啊。今天我回家就试一试。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很多的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还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这种天气，后半夜经常被闷醒啊，就像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您不要硬扛，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了。而补充辅酶 Q 十含量又很有讲究，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太高的话呢，身体受不了；低了呢，哎，你又白花钱，根本没起作用。吃两粒儿，你说这不是反倒多花钱吗？对吧？咱们推荐的这个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超过了就是有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什么意思？就是每粒儿都刚好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摄入量，一天您就吃一粒儿，刚好够您补充心脏能量的，特别适合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克时，原价198块钱，今天是专属福利，十分钟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福利，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0: 93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一定要试一试啊！只要49块钱，仅限10分钟之内，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哎呦，你看玲珑说红烧肉就是要配土豆啊，这样会解腻。还有呢，大熊说红烧肉配这个豆腐扣是什么呀？
0: 就是干豆腐吗？
1: 哦，
0: 其实不一定扣，干豆腐散片也好吃
1: 啊，还真是、
0: 但是一定得是不，你不要买平常我们做凉菜用那种特别薄的那个干豆腐、特别韧性，
1: 带那个压点儿的那个，
0: 要厚的
1: 啊，就是那个压的一个点儿哦，那种啊。但是我会不消化吃那种干豆腐。然后他还说红烧肉可以配木耳，我第一次听说。
0: 哎，我也是第一次
1: 啊。然后他说配上大辣椒要整根的啊。
0: 我曾经吃过，在某个单位的食堂吃过一次红烧肉配木耳。我今天听他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一道做法。我一直以为它是另外一个菜不多了，然后扣到一块儿。
1: 不要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啊！
0: 孤陋寡闻呐。
1: 原来是个名菜，他还以为是没地儿放了啊。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就是国内的明星摄影团队啊，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啊，下一站就会到长春来。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拍商业广告呢，都得是六位数起，个十百千万十万啊、
0: 手指头够用不？
1: 那够啊！明星跟拍一天要五位数，个十百千万，哎，普通人根本就更约不到了啊！别看人家价格高，你也很难约到。我们说，现在人呢非常讲究啊，需要一张非常有味道的肖像照，而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很自然。我们今天就给你找到了这样一个摄影团队啊，他们用光影啊、构图啊、情绪来捕捉。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这里边包含了两次妆照，加上两张精修成片。活动价就只要399，我们给您砍掉了一位数，而且限时还再降100块钱，到手只要299。
0: 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啊，这个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俩字儿，先锁定名额再说啊。
1: 到了夏天呢，哎呀，受蚊虫困扰，是不是蚊香等驱蚊产品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是如果不注意安全啊，特别容易引发火灾。我们提醒您，日常使用蚊香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杂物，并且将蚊香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家和睡前一定要做到人走火灭啊。
0: 还有，这说的是点燃的那蚊香，电蚊香也一定要人离开家要关开关，
1: 对，
0: 就是拔掉它。
1: 现在有那种定时的，大家买电蚊，买这个就是蚊香液，插电那种
0: 的，
1: 最好买这个带定时功能的。
0: 哎，再进一步就是语音控制，说开开蚊香，然后它通电了，然后走之前关掉蚊香。
1: 那得是那几个家电的，他们出什么小米、
0: 智能插座就可以，智能断电。
1: 对对对啊！如果您使用杀虫剂或者花露水含易燃溶剂的话呢，使用的时候也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花露水里边有易燃溶剂啊？
0: 花露水你坐飞机肯定是不让你带的，它属于危险品，易燃易爆啊。
1: 所以大家狂喷的时候啊，注意一定要远离明火热源。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啊，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是没有名额限制的，只要现在订购都能多领取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但是仅限50周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也只有5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觉得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骚眯远都瞅不清人，吹点小风就不停的淌眼泪。趁现在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现在购买先多给您78元正气眼贴，再送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黄金 叶黄素啊，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玲珑说，我在旅游的团餐上还吃过红烧肉里放大红枣呢，啊，这个也见过，这个也见过，
0: 啊，
1: 会加增加它的甜度和有一种格外的风味啊。
0: 其实它是加红枣是有一种保健的功效。
1: 嗯
0: 啊，补气，
1: 再放点枸杞
0: 啊，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就不香了，
0: 变成药膳了。
1: 你说的对。哎，也不错，是个讲究的做法啊，咱这旅游团还正经不错呢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腰疼腿疼脖子僵啊，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还有这两天是不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脖子会觉得特别硬啊，这个时候呢你赶紧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啊，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我期待的这个茄子做法来了啊！擎天柱说，选紫皮儿长茄子，然后洗干净之后呢，切条或者切厚片，撒盐腌制15分钟。哦，还要提前腌一下，
0: 腌蔫巴了。
1: 然后把它水啊，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是用油炒干的，不是，原来是腌的啊。然后吸出水分之后呢，再把它挤干，拍上点干淀粉，能减少后续烹饪的吸油量，还能让茄子口感更软糯啊。然后呢，它是用肉末、葱姜蒜末。啊，然后用这个豆瓣酱啊，再用生抽、香醋、白糖、料酒、淀粉、清水调成碗汁儿。糖和醋的比例可以按照1:1.2或者1:1.5来调配，能更好的平衡鱼香味的口感。哦，那个是鱼香茄条。
0: 哎，但是我觉得他给咱们这个图片和他说的里边说的少了一样东西，应该是还得放老抽，要不然颜色不是这么深的。
1: 啊，也可能是手机这个照片图调的、
0: 一定得有老抽，要不然这个茄子色儿不好吃就
1: 啊，
0: 看着就没有食欲了嘛。
1: 啊，然后他把腌制的茄子放到7分热的油里边炸至金黄，最后把这些碗汁啊扣里边，一调。
0: 哎，也有可能是酱造成的这个
1: 深色。好饿呀！
0: 茄子是夏天真是最好的下饭菜。
1: 真不错啊，给擎天柱点赞。哎呀，对你刮目相看了，
0: 真的
1: 不再是那个挨揍的小伙子了啊。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广告吧。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身体机能不可抗拒的走下坡路，所以好好调理的话呢，我们今天介绍正宗的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它是来自长白山海拔1500米雪域原产的草本药材，吉林大学联合研发，还有酶解和冻干两大工艺牢牢地锁住营养，产品的纯度高，活性好，源头直供啊，没有中间商，价格很实在。
0: 哎，虎眼万年青早在《本草纲目拾遗》里边就有所记载啊，清热解毒，消肿散瘀。这个原价是499元一盒，每盒是30小瓶，每瓶是0.5克。今天活动价是买一盒赠一盒，两盒一共30克，仅299。坚持长期调理的，下单4盒仅需569。不光咱们自己吃啊，还可以给老伴儿、给子女啊都备上，全家囤货。6盒啊，这个全家囤货是一个特装啊，6盒只要799，额外赠一盒12克的，桑黄超微粉。这个热线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下单啊。
1: 早拍早发货早调理啊。亚当的老婆说：“哎呀，我只做一道糖醋排骨。”
0: 啊，
1: 哎，挺任性啊，
0: 真的是，这排骨怎么吃都不厌烦、啊、
1: 不是，人家有窍门、
0: 啊、
1: 人家用腊八蒜醋
0: 啊，
1: 我一想那味儿就能好吃，撒芝麻吗？
0: 你这都成心魔了。